0: 量，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景。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许多人、许多事常常萦绕在我们的脑海，挥之不去，难以淡忘。在我国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民歌里所唱的正是生活在这份热土上的人们的生活。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就和你一起分享一组湖南民歌，让插上翅膀的美妙的歌声带我们去神游湖南的美景。我是童冰。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听过的是用湖南方言演唱的充满了乡村童趣的《砍柴山歌》。湖南民歌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经说，千百年来湖南民歌总是亲切地伴随着历史。湖南民歌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情感、理想和愿望。在漫长的岁月中，湖南民歌总是牢牢地扎根于三湘泗水河畔的泥土之中，像一朵朵山野之花，千姿百态地装点着那些泥脚杆们朴实平静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听过的是徐文带来的《采槟榔》，这首歌曲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籍的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的，由殷义秋作词。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湖南民歌，其实这是当年的一首原创歌曲，并非民歌，原唱是周璇。当年曾因为歌词朗朗上口、简洁明快，这首歌曾经风靡上海，成为周璇的名曲。到20世纪80、90年代，这首歌又屡屡被翻唱，像奚秀兰、邓丽君、韩宝仪、凤飞飞、龙飘飘等都唱过这首歌，使这首歌又再次风靡。直到现在，依然有不少歌手喜欢翻唱这首来自湖南民间音乐创作的歌曲，其中湖南民族音乐元素的魅力可见一斑。接下来和你分享雷佳带来的《私情鬼歌》。
1: 来你那个鬼呀呀，
2: 咦呀！
1: 来你那个鬼呀呀，
2: 咦呀！
1: 来你那个鬼呀呀，
2: 玻璃杆杆子搁在这里。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听过的是李谷一带来的《刘海砍樵》。《刘海砍樵》这个戏剧的发源地是湖南常德，流传于湖南常德的刘海戏金蝉、刘海砍樵源于刘海和胡秀英的一段坚贞的爱情故事。湖南花鼓戏演员出身的歌唱家李谷一，在1961年因演出《打鸟》《刘海砍樵》《补锅》而出名。1984年春节前，在北京的李谷一找到湖南方面要去了《刘海砍樵》那段精彩对唱的曲谱及比鼓调，将它作为单曲演唱，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创新。没想到在央视春晚上，李谷一和姜昆一炮打响，使全国人都知道了这个比鼓调。湖南民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词，曲调也清新脱俗，别具一格，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感。在今天流淌的歌声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歌谣。愿美妙的歌声带我们流连湖南的美景。我是童冰。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曾志辉、王丽达带来的《乡里娃子进城来》。

0: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1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我是童冰。在我国古谣谚《湖广谚》里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今天的节目，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到山水风光秀美奇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湖南，去感受名山与圣水之美，去领略秋风万里芙蓉国的秀丽，去欣赏五岳之独秀的绮丽，去感受八百里洞庭的烟波浩渺，去俯瞰东江湖的碧波万顷。

听过的是陈思思带来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和灯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灯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压枝紧紧缠绕，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灯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缠绵、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马桑树儿搭灯台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在明代，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儿郎应朝廷之召，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倭，悠扬的歌声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马桑树儿搭灯台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是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这首传唱千百年的经典民歌，语言淳朴，感情真挚，将保家卫国和男女恋情完美的结合起来，荡气回肠，久久传唱不衰，是中国式古典爱情的一曲颂歌。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低格调，这是一首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儿童趣味的湘西民歌。

第一个调，这首是湘西土家族民歌，明亮流畅的歌声表达了欢快活泼的情绪。歌曲的音乐素材朴实简练，既统一又有变化，曲调清新活泼，质朴优美，赋予生机。歌曲采用典型的湘西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令人倍感亲切。歌曲音乐素材朴实简练，统一又有变化。 其中有不少方言的语言，像一般、低个、羊儿、平坝等等，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生动地表现了湘西儿童天真活泼、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是何继光带来的一首湖南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听过的是小小妖姑。湖南民歌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属楚国辖地，民俗信轨而好祭祀，祭祀时必有歌乐鼓舞。从屈原根据这一带的民间歌曲而创作的《楚辞》中，可略知当时民间音乐的风格。《楚辞》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充满大胆的想象、追求和寄托，流传到现在的湖南山歌仍然是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延续。湖南民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

歌词曲调也清新脱俗，别具一格，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感，有浑圆嘹亮的山歌，有优美抒情的小调，有欢快活泼的花灯，有低沉哀怨的曲艺，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等等。它的曲式结构严谨，曲体多样，尤其是衬词的运用，使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不知道你是否去过湖南，湖南民歌是否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歌谣，愿这些美妙的歌声带我们去流连湖南的美景。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桑植民歌《狼在高山打遗忘》和湘西小阿妹。嘿

0: 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

0: 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3: 学习应急知识，
4: 灾害无情，重在
3: 提高应急能力。
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3: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那咱们又在星期天早上的9点哈，准时的跟大家见面了。咱们今天节目略有不同哈，因为每次的节目呢咱们都是广播直播，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除了说哈广播直播之外呢，咱们今天还推出了视频的同步直播。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欢迎哈您来到咱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咱们的微信视频号上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跟随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一起来学习安全知识。尤其这个月呢是安全生产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互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也是希望大家哈学会怎么样去排查，怎么样去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更希望呢大家真的是能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互应急。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人士一起来跟大家说安全，他就是数字减灾广东区域服务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家用防灾应急包新国标的起草人之一陈朝阳。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陈朝阳，非常高兴跟大家相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今天的视频号直播间里。
5: 是我们既是广东新闻广播又是广东应急广播哈，所以说呢推广安全知识来普及应急的一些做法是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哈。咱们今天呢就非常有幸的请到陈朝阳老师跟咱们一起来说到安全的话题。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除了咱们的广播收听到节目，更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咱们给大家演示的很多好的做法哈，还有一些这个趁手的应急工具哈，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呢，其实是更加直观哈，也有助于咱们学得更好。记得哈，是在微信，在视频号

0: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那陈老师，咱们说到这样的一句话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怎么发现这两年无论说是五幺二的防灾减灾日啊，还是安全生产月呀，它都是做一个主标题存在的。可以说延续很多年。对，感觉这句话哈，渐渐的深入人心了。但是有的时候安全的事儿深入人心还不够哈，咱得深入咱们的做法当中哈。其实咱们都说这个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对对对对。
1: 在咱们有这个安全意识的同时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应急方面的怎么样处理的一些知识的储备，包括有一些趁手的好的应急工具哈，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2: 是的，这个对于突发的事件呢，就存在我们生活跟工作场景里面，一方面刚才就结合我们的主题，一个叫风险，一个叫隐患，风险是必然存在的。 但风险在可控的状态下呢，就像我们驾驶交通汽车一样，它本身就是个风险工具。但我们安全驾驶它，它就是完全在可控范围内，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故。但是这个隐患呢，就是它是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容易被忽略的，而且是这个一旦爆发，它就直接就会到一定量的叠加的时候，它一定就会变成一个高发的这个事件。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天气来讲，比如说 最近全球都很热，包括我们广东也很热。那在这热的叠加下面以后呢，我们日常可能不以为力的一些事情，在高温的促使下，那可能火灾的发生就很容易。这就是这个我们首先讲人人讲安全，就是我们要懂安全可能为什么要讲安全，安全存在在哪些地方上面。那这些我们要平时注意到的话呢，我们就会
0: 随手可能就把我们的隐患给消除了，把风险降低了，那事故的发生就变成这个更是极小概率的事情。是，其实说到安全隐患哈，在大家不经意注意的地方真的是存在。比如这两天哈，我感觉我自己都被深深的教育了一回哈。我前两天在家里就是烧水的时候，在厨房烧水的时候哈，经常闻到一股这个塑胶的一股就是这种 淡淡的这种焦糊味哈，我想是不是我这个烧水的壶坏了，我赶紧把它扔了，换了个新壶。但是没用两天，我发现这个还是存在。我说这个太奇怪了，我买的这个壶自我感觉买的还挺好的，应该质量还不错呀，为什么还这样呢？结果今天早上发现原来是插线板哈，它因为时间用的太久了，有点老化了。 就是当时心里真的是
1: 震的一跳。
0: 对，一把冷汗，因为厨房嘛，厨房我们家放了很多小电器，有这个电饭锅，有空气炸锅，
1: 插排经常被
0: 忽略，烧水壶，然后因为小孩经常生病，还有那个包药的一个养生壶，就真的挺多，有的时候就经常一起插在那个插排上。但是今天才发现原来是不是因为天气热也好啊，这个负荷过重也好啊，直接哈这个插排有一点点哈老化的，有点要融化的这个痕迹，吓死我了。
1: 没错，
0: 太吓人了，所以还好咱们做安全的，心里有点意思，是吧？会去排查，去找原因，而且我家还有应急包。是的，它有必要了。所以就说以刚您讲的插排为例，插排上面买回来有多个孔，但是在厨房里面我们经常有大功率的电器，而且还不少，真的好几个呢。是的，它有必要了。所以就说以刚您讲的插排为例，插排上面买回来有多个孔，但是在厨房里面我们经常有大功率的电器，而且还不少，真的好几个呢。是的，它有必要了。所以就说以刚您讲的插排为例，插排上面买回来有多个孔，但是在厨房里面我们经常有大功率的电器在插上，其他的呢建议原则上不超过三个电器在同时使用这个插排。是，有时候就觉得你把它插下来，然后你不用的时候拔下来，我用这个我再换这个插很麻烦，就像我干脆就一起都把它插上。其实这样相当的危险。
1: 所以一方面是过载，第二方面就是掺时间的这个带
0: 都把它关掉，因为电器引起火灾的事故占我们家庭火灾事故的一半以上。
1: 嗯，
0: 就是各种老化啊，或者是待机状态，哪怕我们的手机充电线没拔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火灾的发生。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身边存在的隐患和风险。
1: 对，就是像是路由器啊，像是这个手机的充电线哈，咱们看新闻也经常看到一些事故哈，就是由于说哈自己长时间的插电，比如前段时间看到好像是在贵州吧，就是一个女性朋友在这个刷手机，一边刷一边充着电，结果唰的一下，哎，她自己都被电到了，
0: 对对对对，
1: 相当相当危险啊。还有就听我 我朋友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他的这个妈妈哈，就自己居住哈，然后有一天早上回去发现，哎呀，人不在家，但是这个煤气上面还坐着火呢，就忘了。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哈，那种煤气就在厨房里面哈，就在那儿坐着，这个比如说煲着汤啊，或者是熬着啥东西呢，或者蒸着啥东西呢，然后自己进屋你刷个手机啥的，
0: 没错，
1: 完完全全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0: 所以借着这机会赶紧提醒现在在看视频的同志们，看看自己的锅在那个厨房里面是不是还热着早餐呢。也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着火不离人，一定站在火的边缘上，特别刷手机，一刷就过去了。
1: 哎，真的，你就啥都不记得了。然后可能突然间，要不你闻到啥，要不怎么样，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这个锅上还坐着火呢。
0: 是的，是的，
1: 特别特别的危险哈。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之前也看到一个科普哈，说咱们家里自备一个烟感的这个报警器就特别重要。
0: 没错，
1: 我手里拿着就是一个烟感的报警器。
0: 是的，
1: 张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如果说有火灾隐患的时候哈，它怎么工作呢？
0: 好的，这是一款独立式的烟感器。那我们要安装在哪里？装在厨房或者客厅的这个顶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有气发生火灾的前期都是有烟雾的。烟雾随着烟雾比空气的密度小，所以它会向上飘到最顶的触顶的时候，它再逐步的再往下降。这时候，所以我们这个烟杆呢是装在我们厨房，这个原则上在厨房的正中间啦，或者客厅电器的上部。当一旦发生这些比如说烧糊啦，这个有轻微的火灾前的烟雾冒出来的时候，这个火灾会这个烟雾会向上沉淀，然后这个烟感器里面的这个感应器就会捕捉到信号，特别是捕捉到有含有这个火灾粉尘颗粒的这些烟雾的时候，它就会及时的发出预警。这个预警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我们作为在家的，特别是如果在夜晚中独居的人啊，在夜晚中深睡的时候，有家里电器着火了，就会第一时间发出报警啊，然后提醒大家，然后迅速的做出对应的处置。所以这个家庭安装一款这个
1: 烟感
0: 器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是说家庭安件，我们叫三件套啊，就必须之一啊，因为人的这个思维这个也好，特别是深夜熟睡中或者独居的人，那是很难辨别得到危险的存在的。所以一定建议大家家里要配这个烟感器。其实它的安装什么都很简单一颗螺丝或者甚至一个胶粘，
1: 其实它上面是有一个双面胶，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粘在厨房的棚顶上，
0: 对，粘在厨房上面，对的，直接然后卡进去就 OK 了。然后这个这是属于电源的启动键，对，一拔以后就启动了。可以看得到这里有这个，它是正常情况下它是每过60秒它会闪烁一下，就表示它一直在工作状态中，
1: 一直是在工作，在检查状态当中哈。
0: 对对对，如果是有发出这个识别到有危险的时候，它就会有非常刺耳的尖叫声，来达到提醒大家紧急提示的作用。
1: 晚上的时候哈，就一定会把人给叫醒，是不
0: 是？
1: 是，
0: 特别是深夜，这个深夜人每大家都在熟睡中，如果外面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周边发生了火灾，烟雾到了你家这里，那我们在熟睡中的人是很难去辨别的，往往可能还被这些烟雾慢慢的给这个迷昏过去
1: 了，
0: 迷晕 了，
1: 是不是
0: 中毒了啊！所以有一个报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在今天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哈，3号链接有刚陈老师拿到的这一款烟雾报警器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哈有条件的话，大家居家都可以配备一个。觉得尤其是如果说老人家在家里独居，这个放在厨房里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烟这种东西啊，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对于味道就没那么敏感。对，中青年可能闻到哎呀有焦糊味，但是有些老人，其实现在老人刷手机刷的也挺凶的哈。老人
0: 的
1: 话如果说哈是刷手机刷入迷了，可能真的就忘了自己的锅上哈还坐着菜呢，坐着蒸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就很必要哈。其实我们以前看那种港片哈，就是很多人就是为了说让这个酒店或者公共场所的这个烟感报警器能喷出水来哈，就故意在那个下面点烟，其实这个是不是就跟电影里那个东西差不多，只要下面有烟的话，只不过电影里面它是会喷水哈，喷的满屋都是水，但这个就会发出这个警报声。
0: 这个是它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去住这个酒店宾馆，酒店宾馆的房间的顶上，这也是强制必备品。所以它会感受到，如果有烟， 它会自动启动喷淋装置，所以就会喷水，两套装置。但这个是在我们入住酒店的话，这个也是必备品的。所以大家在远处外行的时候，如果看到酒店里面上面的这个灯，每隔60秒钟会闪一下，这是正常的。对，大家也不用慌张。但如果没有闪的话，你才要慌张呢。对，说明这个没起到作用。
1: 是可能没电了。

0: 或者怎么样
1: 了，是或者没电了，对，当然这个产品也是在消防里面也是属于强制3C 认证的产品，所以大家在这个在我们链接上购买肯定放心了啊，对，如果在外面购买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检查它是否有3C 强制的认证，以及有各方的检测报告等等，因为这个是个救命的产品，我们容不得图便宜是吧？

0: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在熟睡状态下哈，其实你很难闻得到，或者说直接就被这个烟哈给弄得有点昏迷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烟感报警器相当相当的重要。那这么一个哈，它可以就是这个电池它可以工作多长时间？
1: 一般可以工作两年到三年。
0: 两年，
1: 两年到三年一个电池，对，当它会发出轻微提示声的时候，就表示没电了，要及时更换电池。嗯，
0: 是，它50多块钱哈，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就两年保证你可以及时的收到这个火灾的信息。
1: 其实这个你平均到每天大概到不到几分钱，好像都不够哈，都不到，就是又很必要，然后其实现在这个价格感觉很低，因为我觉得看那个酒店里面那种哈，好像我之前看新闻说有些人就是把衣服挂在上面哈，结果把酒店的那个烟感报警器中间一个玻璃的东西给弄断了，结果要赔很多钱。
0: 对对，那个就是喷淋，因为喷淋上面它有个红色的，那个是蜡条做的，它就是烟雾的高温融化的蜡条以后就发出
1: 喷水，所以大家说衣服乱挂，把那个破坏了，所以在公共场所的碰到这类产品，我们千万不要去拆解它或者去破坏它，这也是为大众的安全做着想。那至于家里面呢，我们建议就说厨房、卧室，然后我们的客厅，有觉得有必要的地方都可以给它覆盖上，特别是这个我们像纯居整栋的这种楼，那我们就建议还有一种可以是
0: 联动的，就是这种是独立式的，还有联动式的等等，组成一个套装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即使当一旦危险的时候能及时的预警。嗯，是。那如果说没电了咋办？咱是要换个新的呢，还是说可以换电池？
1: 换电池就行。
0: 换电池，
1: 就是那个
0: 家用的5号还是7号的电池吗？
1: 对，它这个是用的是这个那种
0: 纽扣电池吗？
1: 不是纽扣电池，是那种
0: 叫什么电池来的，是比较大个子的，连线连在那样的，正方形的那种电池。我知道，正方形的那种电池。哦，我知道，这样。
1: 对，
0: 那就是说一个报警器50多块钱，就是你把它贴在你的厨房的顶上，那很多很多年其实都可以给咱们好护，是吗？
1: 对的，所以在没有受到其他破坏的情况下，那一般我们这保质期是5年以上。
0: 嗯，对。
1: 5年以上，5年左右，5年左右，
0: 这个性价比就超高了，平均1年大概就10块钱左右哈。嗯，是，就是特别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家独居的呀，这种哈，或者说就是家里这个用电用的有点复杂的哈，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哈，咱家里添置一个这个烟雾报警器。我看很多消防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做消防的一些人啊，或者说有一些消防机构啊，其实也都是建议大家可以配备一个烟感的这个灭火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 居家哈，那咱们刚才呢还说到，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包括这个时段哈，可能听咱们节目开车的朋友也比较多哈，还是提醒大家哈，除了说收听到咱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观看哈，学一学怎么样去用好啊这个身边的这些安全物品哈，怎么样去预防事故隐患啊。那咱们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到咱们的节目，在微信上，在这个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 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然后呢咱们今天是跟家用防灾应急包新国标的起草之一陈朝阳老师呢一起来聊到了哈，咱们怎么样去预防事故隐患，怎么样啊掌握好这个应急避险的知识，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咱们居家应该配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预防事故隐患。咱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车哈，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车上收听，其实关于这个开车，您刚刚也说现在温度很高嘛，也是一些事故隐患的一个高发时期哈，咱车里
1: 应该配备点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看咱们这儿有一个专门的汽车应急包，这个里面装着啥呢？好的，那作为车子，特别是现在极端气候啊引发的这种高温，包括强降雨，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车子里面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车子，是不是要有一些应急工具？这也是十分必要的。车子我们本身就说它是一个 引号的流动的杀人武器，它本身也是事故的制造方之一。第二个也是应急突发事故现场的第一目击人，所以车上配一个应急不仅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别人，那最主要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以后呢，可以更好的避免事故的发生。我们现在通过短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很多案例，大家在突发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伸出手去 比如说有人被困车内了，车门打不开了，或者发生火灾了，用灭火器各种去救火，然后破窗等等，说明足以证明这些工具在我们 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特别交通驾驶的过程里面，是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0: 嗯
1: 啊，就在昨天。

0: 也是路边有发生了这个火灾，这个以后我们视频看到大家就找各种工具来破玻璃，
1: 嗯
0: 啊，其中最常见的大家就想着身边的这个砖头
1: 锤子啥，
0: 对
1: 呀、
0: 啊，但是
1: 砖头
0: 对砸几下
1: 马路边的石头哈，
0: 砸几下都没砸穿。
1: 但是人家那个车本来就是为了说防止外部破坏哈、会把这个车窗户做的比较结实，
0: 比较牢固是吧？
1: 嗯，如果你那么轻易砸就坏的话、那说明这个车质量不太合格，
0: 没错没错，它的防盗能力就不够了。所以我们普通的砖头如果没有很尖锐的话，或者运力点不对的话，或者人在慌张的情况下，它可能使出来的力气是不够足够强大的。那我们想破掉一个窗户，从外面去救人也很难。那作为里面的被困者的话呢，他在这种突发情况下面，慌张的情况下，特别比如说老人、儿童、这个女性，是吧？他在如果再加上比如说落水了，被困在水中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再用到应急工具，它发挥的价值也都会降低的。所以我们车上就十分有必要配一款对大家又省时省力又能及时又轻便的一个应急工具。
1: 其实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五号链接的这一套东西哈，就是车载的三件套哈，我手中拿的这个包括一个灭火器，包括一个反光背心，还包括一个我手里拿的这个非常小巧的这个
0: 破窗
1: 器。这个就感觉很简约，而且每一样又特别适合咱们的这个车里。方老师跟我们讲讲这个破窗器哈，为啥我们手里这个小小的一个工具哈，
0: 好的，
1: 就是那种什么大石头砸不开，砖头砸不开，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轻易的把这个车玻璃给破掉呢。
0: 是的，好的，这个破窗器我觉得是车上的安全必备品之一啊。对，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啊，但这个它好在哪里呢？第一就是说刚才说的是轻便，第二个是它方便，特别是体弱一点的女性的或者是儿童，在紧急情况下它也能实现破窗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用锤子砸那得足够的力气，如果在水中的时候再加上水的浮力和阻力的话，你是砸不动的，空间也有限，外围空间还大一点，所以如果有一个破窗器，那相对来说就来的轻便很多。那既然叫破窗器，看到又这么小脚，它肯定有它的科技和这个技术在里面。那原理就是它里面利用的是一个高压的弹簧，然后实现顶针，
1: 高压弹簧，
0: 对，顶针破窗的这么一个道理。那也就是在突发不管车内外的时候，我们要需要紧急逃生，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下，那我们就选择破窗器这一头它其实是一个保护盖啊，然后旋开以后，一头是就是顶针破窗器，利用破窗器对准玻璃按压，通过按压式，然后就可以瞬间击破这个车窗玻璃。但我们记住，一定是我们的汽车的车窗玻璃，不要去前后的挡风玻璃去试，因为挡风玻璃是双层的，更厚更难突破。所以我们要找准车窗的四边，四个车窗它的四边是相对比较薄的地方，然后通过顶针按压，然后实现这个破窗的原理。那要不我们试一试。
1: 是，我这还找到了一个。
0: 就以你以马老师来您来试一下，
1: 找到了一个小工具，
0: 看看是否可以轻便的击穿它。
1: 它是咱们这个湿巾上面都有一个这个塑料的这个壳嘛。我试一下哈，就是把它按到这个壳上，因为我力气不是特别大嘛，我试一下哈。
0: 清脆的声音
1: 啊，是清脆的声音，看起来哈，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孔，然后里面呢，里面已经破了
0: 是的，
1: 对，你看里面已经是暗暗的，已经破了，我真的是没用啥力气，
0: 是，
1: 但你会发现这个声音真的特别清脆，
0: 特别
1: 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没用特别大的力气，但是它这个破窗器它的这个力道非常大啊，它已经把这个塑料的壳默默的已经碎
0: 了，
1: 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啊，可以解决一个你危机时的一个大问题，
0: 是
1: 不是？
0: 是的，而且就是不管哪个这个人都可以方便的使用它啊，所以这个是破窗器的一大核心，主要特别是像落水了以后，在水中没法发力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轻松的击破玻璃，然后实现逃离出来。
1: 那个声刚刚大家听到了哈，这个力道特别的大哈，但是本人其实不用太大的这个力气的。
0: 是的，
1: 刚刚那个盒子，因为它跟玻璃相比哈，肯定是没玻璃那么硬哈。
0: 再介绍这，它还有个功能啊，另外一头。大家记住哈，
1: 还有一头，
0: 对，还有一头，还有一头是那个割刀，
1: 割刀，
0: 就当一旦我们的安全带卡住了，不是我们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出现被卡住的情况下，那用这个割刀瞬间可以
1: 斜拉式，唰的一下，这个安全带断了，是不是？
0: 安全带就断的，就实现成功的逃生。所以一个小小工具，这是个支架，可以把它固定在这个车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前台上面，实现这个随手可拿。虽然说非常非常小，但是在关键时刻，就这个功能就无比的强大，是不是？就是车里感觉一定要。 这么小巧的一个东西，你随便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抽屉里也好啊，或者直接粘在这个车上也好啊，随手就能拿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了，是不是？ 对
1: 啊，那咱再看到这个三件套里面，除了说有这个小小的、非常小巧的、好用的这个破窗器啊，还有一个这个灭火器。对，就这个灭火器哈，咱们说市面上面有很多哈，这个有什么特点呢？哎，不过咱们看时间哈，很快会到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待会儿呢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公益广告哈，我们会稍事的。 休息一下哈，那也提醒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安全你我他。那现在呢，正值六月安全生产月哈，主题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可能这句话大家现在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怎么样去学会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呢？咱们要掌握相应的一个应急知识，更希望大家手边都有一些趁手的哈，能够应急的工具。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哈，像是这个车载的三件套哈，破窗器，还有这个灭火器。 然后呢，还有像咱们的这个反光背心儿，包括刚开始跟大家讲的家中哈，希望大家都能。 备一个简单的烟杆灭火器，这个东西不贵哈，50多块钱，然后呢也非常简单，就把它贴在厨房的顶棚上。但是如果说一旦有火灾发生的话哈，那它就是能够哈在关键时期哈解决咱们大问题的，能让咱们迅速逃生、及时逃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哈。那看时间呢，马上到报时跟广告了，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下，也欢迎您在稍后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哈，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在。 视频号上，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好的。
2: 北京时间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
4: 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
4: 研学2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学习应急知识，灾害无情，重在一提高应急能力。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欢迎继续回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那欢迎哈大家来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在周日的早上哈，相信很多人呢现在都在路上收听，但是呢，如果说啊这会儿哈咱手边不是特别特别忙哈，今天更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在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呢，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今天咱们节目为大家邀请到了数字减灾广东区域服务中心。 管委会的副主任、家用防灾应急包新国标的起草人之一陈朝阳老师哈，跟大家一起呢来讲一讲哈安全的事儿。

0: 来讲讲呢，咱们身边其实呢可以配备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安全小工具，然后在危急时刻可以说帮助咱们哈尽早的去做到逃生，尽早的去做到一个应急的处理。刚刚说到呢，其实在车上哈，希望大家配备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套装哈，一个三件套。其中呢包括这个破窗器，然后呢包括反光背心，还包括一个水机型的灭火器。当这个非常小巧的破窗器哈，帮大家介绍过了，你不用太大的力气，然后里面利用它这个高压弹簧，在车玻璃的四个角各按一下，其实呢就可以轻松破窗啊，就避免说咱们可能会被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发生哈。
1: 是
0: 啊，那另外像是这个车载的灭火器哈，这个灭火器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张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灭火器原则上也不分车载和家用，都可以通用的，只是说我们灭火器的这个材质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拿的我们三件套里面的就是水机型的灭火器，那水机型的灭火器利用水机的这个材料，那对我们的发生火灾时候的第一时间的应急这个灭火，它的主要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环保，你看像我们常用的更常见的像钢粉的，它的效果也很好，它一喷以后就是整个现场都看不见，对，同时对于被这个旧的这个物品可能就有直接的附着，比较有这个破坏性比较强大一点，但是能达到灭火的效果。而我们推广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呢，就是说相对比较环保，也比较适合多种类的这个火灾发生。以这个时候，它适合的就是包括 A 类的，就是固定材料的火，B 类的可燃液体的火，E 类的带电的物质火，还有 F 类的，就是厨房油脂火。所以水机型的好处就是它比较适
0: 应用场景会
2: 比较多一点，
0: 是不是？
2: 比钢粉的要多一点。那原理其实都一样，就是拔开安全栓，对准火苗根部，对，进行按。
0: 是这个根部哈，不是对着火苗的这个尖部。
2: 对，一定要对着火苗的根部。比如说我们车子如果着火的位置，一般是燃油车一般会在机头燃油的概率比较高。那一般如果发生喷有一些烟雾冒出来的时候，切记不要迅速打开机引擎盖，因为打开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氧气进去。
0: 热热的烟。
2: 它主要是氧
0: 气进
2: 去，然后瞬间
0: 就
2: 可能会轰燃。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是打开一点缝隙，将灭火的液体喷进去，能够达到不要助燃的这个作用。那对于这个大家现在新能源车辆也很多，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锂电池着火的问题，那说实在的，传统的灭火产品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灭火，只能进行隔离，只能进行降温，达到一点点的这个防止事态扩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目前消防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但我相信未来的不久一定会有所突破，包括在电池的这个技术上和电池的这个材料选择上面，未来一定会有新的突破。但对于我们现在在座的所有人，不管是由于车身本质引起的火灾，还是由于天气燃烧，还是车内抽烟，还是其他原因起的，车上配一个灭火器是十分十分有必要的。不仅我们可以刚才说的关键时刻我们还得自救或者互救帮别人，所以灭火器也是强制标配的一个车主一个自愿的一个必需品啊。那购买这一类的灭火器呢，一定要认准，第一是也一样，它是由山西强制标志的灭火器，也是山西强制出品。第二个是可以查询到这上面都有消防的信息码S 一个 S 型这个消防码这个也是强制的，通过这个扫码就可以了解到这款产品有没有获得国家的认证和检测等等，来买到对的产品就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负责。
0: 是，其实刚刚跟陈老师在下面聊天的时候还说过哈，陈老师同事们发现就是有好多好多不同类型的灭火器，甚至有几块钱的哈。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几块钱的，人家说那我买个便宜的吧，那我买个几块钱的可以。
2: 没错没错，就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搞活动卖1.9块的灭火器，还包邮。对对对，然后
0: 那是什么做的？
2: 对对，当然商家有商家的这个运营的一个目的哈。但我们买回来以后发现很吓人。比如说我们买来很便宜的几块钱的，可能是完全英文包装的，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国内没有认证、没有资质的这种所谓外贸型的灭火器。但我们做过测试以后发现根本就灭不了火。第二种就是特别便宜了，买回来以后一看一查，它根本就企业也。

0: 没有获得的认证，也没有注册，就是属于我们认为就是属于三无产品。那在关键紧急的时候，我们手边那个救命产品，结果既然是个伪劣产品，那不就是等于谋财害命吗？所以大家请一定要。应急产品一定要非常谨慎选择。
1: 是谨慎选择。
0: 对，您说食品选错了，吃完可能肚子痛一下，但是如果救命产品选错了的话呢，那我们可能悔恨一生，就错过一条生命。
1: 是，所以说如果说大家选购这个应急产品哈，一定咱最先的出发点是它质量好，安全产品就一定要安全嘛。
0: 是的。
1: 那怎么选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这个自我知识储备不够哈，这个时候咱们相信这个大品牌，相信这个专业的平台，其实呢你就可以放心哈。
0: 对，上我们的链接吧。
1: 对，咱的这个五号链接哈，我觉得开车的朋友真的是如果车里没有这个应急三件套的话哈，包括灭火器，包括这个破窗器，包括这个反光背心儿，可以在车上来添置一套哈，因为其实也不贵哈，不到90块钱，但是呢就是一到这个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确实可以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夏天天气这么热哈，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难保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车里发生。我之前看有人比如说矿泉水放在车里啊，有这个阳光的聚焦，
0: 对，
1: 还有一些车里的香水啊，或者说不慎放了这个造型喷雾啊等等这个东西啊，都可能会引起啊这个意外事故的一个发生。这个时候你手边有一个灭火器就很重要了。
0: 是，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灭火器气温一高，它会不会也成了车里的一个危险品啊？
0: 会，如果不合格的产品在气温高温下也是会容易发生爆炸的。
1: 那合格的产品呢？
0: 合格的产品相对来说就不会，概率性极低。对，这个就所以我们就说一个是灭火器在车上它放在哪里也很重要，一般放在尽量避开太阳直射的位置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也是要放在随手可拿的地方，那大家记住就是说车上配这个破窗器啦，这个灭火器这一类工具呢一定要放在司机随手可拿的位置，因为我们随时可能本人就被困在里面了，那如果我们把它放的再装备再好，把它放到后备箱去，人都出不去，那这个应急的价值就没有了
1: 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小小的破窗器哈，一定要把它放在你在车里随手能够够得着的这个地方，
0: 司机随手可拿的地方啊，这才是核心的重要之一。
1: 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反光背心哈，其实这个好像是建议大家车里都要配备的，是不是？
0: 现在
1: 很安检都要查的，是不是？
0: 现在国家强制标准，就新车出厂或者我们上牌，哪怕过户，必须车上要有这个反光背心和那个三角牌，三角牌现在和这个新的这个汽车出厂，三角牌和这个反光背心都是标配了。
1: 但是最近有买车的朋友确实有说过哈，好像自己买车
0: 没有
1: 配备这个反光背心
0: 儿。哦，那可能就是去上牌的时候借了一个，然后过了这一关，但是没给他真正配上。
1: 但是不要这样，是不是？
0: 不要这样，对，真不要这样。
1: 反光背心
0: 一是没多少钱，
1: 对呀、
0: 二是在夜晚或者在不管在夜晚还是白天，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自己车子抛锚啦，一定要及时的。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办法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即使再安全的地方也要一样的穿上反光背心，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特别在高速公路上面，往往是二次事故发生的伤害比一次事故还要大，比如说只是两车轻微的一个刮碰，然后大家都可以没有什么受伤，可是却一车人下来在那里理论半天，在那里纠结半天，这时候后面的事故刹车不及，直接冲到现场，那在夜晚就更明显，更有可能了。所以现在国家已经规定了，车上必须配上这个反光背心。但是呢，我们过去的老车主们哈、车上估计都没有，因为这也是最新这一两年才出台的政策，跟规定，所以大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配上这个万品。我们希望这些产品永远用不上，但是万一在需要的时候，你得要有。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救命的东西了，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反光背心当然它的技术含量不高哈，
0: 就
1: 不给大家展示了，只是说大家车里一定要有，是不是？
0: 是要有，而且就是要有合格的反光产品，比如说这里面的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这块反光材料，反光材料必须是根据国家规定要达到这个反光的这个核心、这个指数的，如果便宜的话呢，它也一样，指数不高，看似是反光条，实际上可能就是一条灰色的布条。
1: 就是无论啥东西哈，其实呢，你只要说想把这个成本压下来哈，好像就是多简单的做法都有哈，但是安全这个事儿，咱不能选择简单，不能选择便宜，要选放心。
0: 是的，现在的比如说一反光背心，看似就一件衣服，但是它实际上。 要求也挺高的，比如说现在新的规矩要求必须是双条，
1: 嗯
0: 啊，原来有。

0: 很多还有单条的、
1: 嗯、
0: 就是为了省材料、
1: 嗯、
0: 那现在要求是都很高、
1: 嗯
0: 只是我们买得到的一是合格的产品很重要、
1: 嗯嗯，是那咱们就是最简单的这个车载应急包给大家配备了这三样东西啊、
0: 嗯、
1: 一个是软钢背心、
0: 嗯、
1: 一个是这个破窗
0: 破窗器
1: 一个是车载的灭
0: 火
1: 器、
0: 嗯、
1: 啊为什么说就是给咱们设计最简单的应急包就要配备这三样呢
0: 对因为对于广大车主来讲
1: 嗯
0: 首先大家的安全意识还是欠缺的
1: 嗯
0: 就觉得这个没必要好像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发生以后就是后悔终身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为什么配一个简单的入手就是希望大家能用更低的成本做一个做一个尝试吧。做一个尝试，发点小钱，然后买一个这三件套，而这三个是精选过来以后是说最作为是品质可靠而且是最需要的。在紧急时候也最能体现效果的这三个产品而且放车上也是不受这个现场比较适合现场的环境条件允许然后呢配上这样的三件产品来保障自己的家人的安全
1: 是感觉就这已经是一个很底线的配置
0: 了
1: 如果再升级一点的话咱们可能可以看看这个六号哈比如说你在户外现在露营的人很多哈各种的这个像是这个雨衣啊反光背心啊保温毯啊手电筒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但如果说大家想最简单的配备给大家一个底线的话哈其实呢就可以配备这简单的三件套一个呢水机灭火器一个破窗器一个反光的背心儿，就刚刚跟陈老师还聊过哈，说其实有一些地方呢早就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哈，就是强制大家在车里一定要配备一个应急包，但是就很遗憾的是后面都变成了流
0: 于
1: 形式，车检的时候或者是借一个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应付过去了，没有真正的说把这个落实到这个行动上。
0: 是的，
1: 但其实咱们看有一些地方相关部门的一个规定，既然已经是哈希望说咱们在车里强制的配备一个应急包，就是证明。大家就是专业人士认为这个东西有用在关键时刻你一定要有是不是
0: 对对对在全球来讲这个突发在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包括人发生死亡的前五里面就是包括了交通事故意外事故里面交通事故往往都是排第一的所以汽车交通事故的意外率还是很高的所以车上配备刚才说的三件套也好还是一个小综合型的小型的应急包也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1: 是
0: 像比如说这个相对来说内容就在基础上面又做了一些延伸或者说有两个相组合吧你看这里面有我们医疗用的急救包也是因为万一发生受伤了以后我们也得及时的自己能简单的处置和急救对还有像手电筒啦紧急口哨啦然后工具刀啦以及这个保温毯啊在野外的时候万一碰到这种湿温的情况下寒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得用上这些物品那这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组合包那也不求大因为大了可能就放前面
1: 不方便了
0: 就不方便了
1: 是不是
0: 没有空间了这只能放后箱放后箱就丧失了这个紧急时候随手可拿的这个应急的意义的
1: 是也提醒大家哈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咱们今天呢讲讲哈学安全的事儿哈怎么样去选购一些比较合适的应急物品哈在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哈更可以用来救援他人除了说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说了很多内容哈，如果说咱们用观看的方式哈，会理解领悟的更加的直观在微信在视频号上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咱们刚才呢说到了车载的系列哈，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路上开车哈，希望说咱们在车里呢都配备一个应急包因为在关键的时刻如果说你手边啥也没有没有一些工具的话那这个情形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你配备的话呢其实成本并不算高但是就是在最危急的时刻给大家一个保障是不是陈老师
0: 是的是的是的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这时候不要观看视频对
1: 希望大家停了车可以在这个路边哈来关注哈咱们怎么样去预防事故的发生哈怎么样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哈学会怎么样去应对去处理哈这是车载的哈真心希望呢大家把一份安全备在身边哈那刚还说到这个除了说这个咱们的水机灭火器哈可以在这个有火的情况之下能够迅速的灭火哈其实还有一样神器也挺好用的我感觉就是这个灭火毯
0: 是的
1: 陈老师拿的这个灭火毯
0: 对对
1: 我觉得特别是如果说挂在咱们的这个厨房里面
0: 这个就非常的合适和方便了，是不是？我们讲讲这个灭火毯是和什么样的情形呗。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话题叫高层住宅。目前我们全广东省有超过15.7万栋的高层住宅，高层住宅发生了火灾事故，现在大家也都经常听到。那所谓的高层就是这个我们单体住宅建筑超过27米以上的都认为是高层住宅， 超过100米的就超高层了。那7米就相当于我们9楼10楼以上就超过了27米了，那都属于高层住宅，特别是一些老式的高层住宅。在过去的时候很多是不达标的，特别消防的配套是相对薄弱的，甚至在更高的时候可能消防栓没水都有可能存在，更别说一些公共配套设施也是欠缺的。所以现在这个住在 高层住宅的这些我们广大市民们就要特别更要注重安全，因为在过去的案例大家也都看到，真正更高层的时候突发事故发生了以后，我们的专业消防力量到达现场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困难点的，比如说我们的云梯车不够高， 因为传统的云梯车大概在50米左右， 更高的话呢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时间，往往错过了应急的时间。 那内功的话呢，我们消防从1楼爬到10几楼甚至20-30楼的时候，其实耗掉的自身带的氧气体能根本都已经没法在现场进行长时间的救援，所以运营制不客套的话来讲，住在高层以上的孕妇在关键的时候第一时间得先考自己。所以一定不要避免事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提前预防。那一旦要发生的事故以后，就像第一时间自己能有效的把事故控制住。所以刚才提到您提到的一个灭火毯，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小工具。那一般灭火毯我们刚您提到的在厨房里是对的，因为厨房里是明火最多的地方，发生事故率也高，火灾事故率也高，所以我们建议说在厨房里配上一个灭火毯， 当紧急发生火灾的时候小型火，特别是油锅着火，在燃烧中或者人离开以后造成的这种小火，那我们可以迅速用灭火毯，由于这个窒息的原理，讲这个隔绝氧气是不是，把它隔绝住，然后实现灭火的原理，但小事化小， 不便变成大事。是，刚陈老师说的这一点就其实火灾发现它的初期咱们自我应对相当的重要，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一个社区采访，这个社区做安全应急很重要一点，他们有一个社区的消防队，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像是小三轮车呀等等等等的工具经常进行一些演练。我当时我就还挺好奇的，我说咱都知道如果说有火灾发生我们就打119嘛，
1: 是不是？那为啥咱们在社区还要配备这样的一个小队伍呢？是不是直接等消防员那不是更专业吗？然后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解释，他说其实如果说真的有火灾发生的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等到咱们的119赶到的时候呢，其实往往是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火势的蔓延它就是 就是感觉是一个几何级的，在某一个瞬间它突然间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大，烟又大火又大，而且特别是这个浓烟产生的时候，你跑有时候很难去穿过这样可能短短一段距离的这个浓烟，它的这个危害可能你想象不到。这个火灾当中极少人可能是由于丧命于火，但更多人是因为丧命于烟，对，吸入这个烟。所以就是在这个 火灾它在这个几何级的火势增长之前，咱把这个火灭掉了，其实这才是最好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方式，不然可能真的就是会来不及。就是你觉得哎呀短短的距离我跑下楼去，你感觉这事儿好像挺简单，其实现实当中火一旦大了根本没有这个机会让你跑下楼去，是不是？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装修都比较过度，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正常一个人在浓烟中家庭正环境里面，原则上吸三口 有毒烟雾，三口就让一个人注意倒下了，所以我们不要轻而易举的觉得
0: 可以轻而易举的穿过浓烟跑出这个危险区啊，或者说我们什么用个身边的湿毛巾等等就能实现这个价值，非常能力这个作用非常有限。
1: 其实真的
0: 还是要有专业的工具。
1: 真的很多人都这么想，我从我家跑到楼下，那不就是三四层？
0: 憋口气，
1: 对呀，我憋口气，我就跑下去了，或者我学很多的这个应急科普里面，我拿个湿毛巾往这个鼻子上一堵，我就跑出去了。但实际上千万不要有这种误解，千万不要有这种。
0: 我们作为应急，我们都在不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看到有烟雾的时候，如果非必要或者没无路可逃，不要轻易的穿过浓烟雾层，因为简单的吸几口就会让人失去这个意识，
1: 就三口是吧？
0: 对对对，有浓烟中三口就没有。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刚刚说的要有灭火工具、灭火器或者我们这种灭火毯，时间第一时间的扑灭小火，第二就是要有科学的逃生方法和逃生工具，就大家都很关心刚才提到的高层住宅，那着火了我该怎么逃呢？这个是个要依现场环境来判定的，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做个
1: 咱今天好像没有太
0: 多
1: 的这个时间，希望以后有机会。但是这个灭火毯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它是怎么样去灭火的。
0: 我们就针对灭火毯嘛，对，灭火毯的原理很简单，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挂在墙上，然后下面有两个这个
1: 两个黑色的袋子，
0: 两个黑色的，这也是防火材料做的一个。
1: 不是故意不把它收进去的，
0: 对对对，故意把它留出来，因为急的时候双手一扯，就将这个灭火毯从中扯出，扯完以后呢，我们就。双手持着
1: 还挺大的，其实还有点重量哈，这个灭火毯。
0: 然后从自己的这一边，不是从自己这身子这一边，向这个油锅或者小火这样覆盖过去，然后收拾好边上，就可以达到这个灭火的原理作用。对，然后在这个材料呢，其实是玻璃纤维，但玻璃纤维传统的玻璃纤维就我们常见的那种是白色的，
1: 就小孩一玩他会扎得满手都是，
0: 因为玻璃纤维避免不了表面上会有一些小毛刺，这个对身体有一定的小伤害，但是不用太紧张，当然我们现在推的这种呢是硅胶的，就表面上涂了这种硅胶材料，一方面就没有了刺毛刺，第二方面呢是将这个耐火性以及提高了差不多一倍，这样可以更好的这个起到灭火的效果。
1: 是这个，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比这个灭火器哈、还好用，因为灭火器的话你还得逼近这个火，在火旁边哈去灭它，但这个毯子其实你就离火可以相对远一点，刷的一下把它盖在上面哈，等它灭，是不是？
0: 它比较适合小小的火，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话，这个灭火毯的作用就有限了，但在应急的突发事故中，如果有非常有必要必须穿过这个带火的场所呢，也可以将灭火毯裹住身子，就瞬间从这个火场中超过，它因为有防火的作用，所以也有一些是把这个做成了什么斗篷啊
1: 、
0: 像雨衣一样的，这样也是可以起到这种防火的作用，但是前提一定要保护好呼吸。
1: 是这个当然哈，呼吸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呼吸面罩哈，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哈。如果说大家里可以配备一个呼吸面罩的话哈，再加上刚才咱们说的灭火毯或者说灭火器或者这个烟感报警器，其实就可以在这个事故灾害面前哈，最大程度呢去做到一个自我保护哈。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哈，大家可以关注哈，咱们给大家推出的，包括在日后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橱窗当中呢，也都有这些应急产品哈。大家如果说哪天哈真的意识到说哈，我需要身边有这些利器哈，在危险的时候保护到我们的自己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经常在收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同时哈，看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这些比较专业的应急产品哈。有的时候安全它就是一个意识嘛，一个下意识，突然间有一天，你觉得其实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哈，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哈，来保护好我自己哈。其实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比较靠得住的平台哈，给大家准备的比较靠得住的这个产品，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视频，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那看时间呢，咱们今天也节目接近尾声了哈，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哈，关键时刻的这个应急的一些意识哈，一些意识的养成，还有一些做法哈，咱们应该怎么做当然咱们说这个安全呢，不是说一期节目哈，一个小时的普及的事儿哈，更是希望呢大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到不断的学习，当然对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肌肉记忆，对，就是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形怎么马上能意识到应该怎么做，这是希望大家达到的一个效果。那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咱们的安全你我他也会经常的不断的给大家普及这些安全知识。那咱们今天节目呢就说到这儿，非常的感谢陈朝阳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谢谢大家。
1: 那是的，咱们要下周的同样时间呢再见了。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及粤省市版本同步上线。依托广东省数字政府政务云底座，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和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实现系统打通，并接入全省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学习者通过扫码人脸识别就可以开设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实现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技能等级证书、职称评审、竞赛成果、公益培训等多类型学习成果统一归集。近日2026年中国内地省域高等教育第三方综合指数得分排名正式发布，31个省份的1082所中国内地大学入选，排名对通过省域内大学竞争力所体现的省域高等教育竞争力进行分析，其中广东省的高等教育竞争力水平位居前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8强附加赛昨天迎来第二回合的较量，汕头、佛山、潮州、揭阳分别战胜对手晋级8强。同一天，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6轮赛事打响，佛山、梅州、茂名、肇庆、云浮分别战胜对手，收获胜利，惠州和东莞战平。近日广东中小学体育调研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广东中小学体育总体走在全国的前列，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61.66%，合格率98.31%，近视率较2020年下降了3.3%。国家防总办、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昨天开展防汛联合会商，视频调度了浙江、福建等9个省区研判雨情，部署防汛救灾，维持广东、广西等6个省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向广西、江西派驻工作组现场指导防灾减灾。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明两天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4: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4: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4: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4: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11: 北京时间早上10:07，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启航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仍然进入到咱们高考的特别节目啊，新高考专家面对面线上公益讲座。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强教授来做客节目，欢迎夏教授。
12: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好。
11: 那大家呢收听节目的同时，除了我们广播端，咱们还有视频端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下载乐听 APP 和乐 TV APP 来同步观看咱们节目的直播。因为在直播端呢，您会获得更多更详细的节目的内容，因为除了我们的讲解之外呢，咱们的夏院长也给大家准备了详细的学院介绍的 PPT， 有很多重要的数据以及重要的这个学术成果在 PPT 上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感兴趣的今年的这个高考毕业生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来同步的关注，也同时可以把今天咱们的直播的链接分享给您身边今年参加高考要准备上大学的孩子们。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咱们华农的数学与信息学院和软件学院啊，这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分数肯定不低啊，这数学好厉害的啊。所以首先咱们要邀请这个夏院长跟我们来讲讲咱们学院的这个概况。
12: 好的，好的。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实际我们数学与信息学院建院时间还是不够长的，实际我们相当于是2014年建院。然后这个实际我们学院的这个前身呢，主要是原来华南农业大学这个基础教学中心与建一中心呢合并组建的理学院前身，然后后边建一独立出来成立 悉尼学院，嗯，23年，24年呢，2004年呢，实际上就响应国家的号召，首批的软件学院成立，
11: 嗯，
12: 然后一直这样发展到2014年，
11: 嗯，
12: 我们实际上理学院数学系和计算机这个和悉尼学院合并，就成立数学与悉尼学院软件学院，打这之后就开始了我们学院的发展。
11: 嗯，
12: 我们学院呢，实际2019年，实际我们首先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就入选了国家一流专业的建设点。
11: 嗯，
12: 紧接着我们2021年，我们线性代数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1: 嗯，
12: 然后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到2022年，我们软件工程也又获得了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1: 嗯，
12: 同年呢，我们学院获得了一个省部级的实验平台，也就是农业农村部华南热带的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
11: 嗯，
12: 23年，我们学院计算机科学进入了 ESRI 全球学科前1%，目前呢是位列全球前4.98%。同年，23年的时候，我们物联网智慧养殖管控系统的虚拟仿真实验以及操作系统两门课程入选国家一流课程。
11: 嗯，
12: 然后到2025年，然后我们概率论大学数学一又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1: 嗯，
1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脉络可以看到，我们学院的发展实际上是紧锣密鼓的在朝前不断的迈跃。
11: 嗯，是的啊，虽然说刚才您说这个学院这个还比较年轻，但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到整个发展历程来讲，其实它最早还是从这个理学院开始哈、啊。
12: 是，
11: 这当中前前后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啊。
12: 对，
11: 但是像我们数学和信息这个信息科学等等这些专业是一直都做着这个稳步的向前推进的，是吧？
12: 是的，
11: 只是在哪个学院而已啊。
12: 哎，
11: 嗯，是的。那既然有如此多的这个成果，而且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啊，紧跟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当然就离不开我们的老师和教授们的这个贡献。
12: 嗯
11: 啊，那师资力量和师资队伍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
12: 嗯，接下来我就给各位家长和同学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师资的情况。
11: 嗯，
12: 实际我们学院呢，就是目前这个教授人数呢，我们目前实际上是有22人。
11: 嗯，
12: 然后副教授呢79人。我们的讲师呢86人，其中呢博士生导师有10人，学术型硕士导师呢39人，专业型硕士导师呢有80人。
11: 嗯，
12: 我们的师资也是在不断的稳进的这个朝前发展。
11: 嗯，
12: 然后学院目前的在校生人数也实际上是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多的学院。
11: 是吧？哇，这么厉害！
12: 是啊，
11: 最多的啊，
12: 对，
11: 有4000多人哈。
12: 我们目前在校生有4327人，
11: 哦，
12: 每年大约招生是
11: 900人上下，
12: 900人多一点，
11: 多一点啊。
12: 对，然后研究生呢，目前在校人数达到了677人。
11: 哇，我们学院很实力雄厚啊！
12: 是，
11: 嗯，
12: 这个677人呢，里边包含了博士生。
11: 哦，这样子
12: 是，
11: 所以咱们这个学院又有这么强的这个实力，而且学生数量也高啊，也多。其实我觉得应该分数要求也不低啊。
12: 哦，这个、对，这个说实话，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
11: 啊，
12: 在广东省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
11: 啊，
12: 所以说都比较受到考生的欢迎。
11: 是的，一会儿再让夏教授跟大家讲讲这个专业的设置啊。
12: 好的
11: 啊，那据咱们这些像是老师啊、导师以及我们的这些教授们，也应该会取得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以及获得奖项，
12: 是的，
11: 如数家珍，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2: 好的，
11: 嗯，
12: 首先呢，我们学院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也出现了这个比较优秀的一些老师，他们获得了一些称号和荣誉。
11: 嗯、
12: 下边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目前这个学院，
11: 嗯，
12: 老师有1人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岗位体系专家，
11: 嗯，
12: 然后1人呢获得了教育部的霍文东基金高校青年的教师奖，
11: 嗯，
12: 我们还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1: 哦，
12: 2个广东省的教学名师，
11: 哇，
12: 还有这个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
11: 嗯，
12: 广东省优秀青年基金呢2人， 还有广东省千百实工程省级培养对象一人，还有一个人获得了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11: 厉害。
12: 然后目前呢，我们青年老师当中有一人获得了广东省的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还有广东省的青年珠江人才，两人获得了广州的珠江科技新星，我们学院的这个年轻老师的后劲还是比较足的，有望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1: 是的啊，真的很厉害。所以孩子们看到未来，如果您要报考咱们这个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话，您看老师们都这么厉害啊。那当然了，肯定大家要了解的，除了老师们之外，那专业的设置啊，都有哪些的这个学科，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因为报志愿马上就要涉及这个东西了。
12: 是的，是的，吴老师。那下边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学院招生的专业。
11: 好的。
12: 实际我们细化了一下，我们实际学院招生的专业呢，有13个专业。
11: 哦。
12: 这13个专业呢，实际主要呢，其中包含了国家级一流这个本科专业建设点的2个专业，一个是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软件工程。那我们呢，学院分属于3个系，每个系招生的专业，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数学系呢，它有数学与应用数学长期计划的创新班，也有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普通班，然后我们还有统计学专业，我们数学系呢还有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智能计算特色班，还有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普通班，我们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呢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温室创新班，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普通班，我们同样软件工程有智能软件的这个特色班，还有软件工程的普通班，同时计算机科学工程系呢还有一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我们信息工程系呢实际主要是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普通班，还有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辅修学位的特色班，另外信息工程系呢还有一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这个专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我们这个大数据专业我们提及到了好像有2个，实际
11: 是的，
12: 实质上我们是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一个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两个呢实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1: 所以咱们这个专业还是蛮多的哈。那这些对于学生们的这个培养来讲，这些专业都有哪些，比如说培养计划啊，学生们在这些专业当中能取得哪些的成就啊，这个也需要下院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就在人才培养方面啊。
12: 实际我们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下面4个方面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全面。

0: 个融合发展。
1: 嗯，
0: 我们学院呢，实际在华南农业大学里边深度的参与智慧农业、智慧牧业、智慧海洋，还有农业经济等交叉学科。
1: 嗯，
0: 我们会发挥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这个学科优势，融入到这个相关的应用场景当中来，发挥我们学院的这个优势。另外呢，我们学院在双创教育、产学研结合的成果方面，我们也是显著的。
1: 嗯，
0: 学院呢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为目标，构建了通识渗透、专业融入、个性发展的双创融合的培养机制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体系，形成了教育和产业融合、双创教育和专业双创教育与专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1: 嗯，
0: 我们学院呢一个特色就是与温氏集团就是在产学研建立了深入的合作机制，然后与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国家级这个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教育平台。
1: 嗯，
0: 然后与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深圳微达安等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呢，我们有七个省级以上的实践教学基地，这些呢对我们学生今后的动手能力的培养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学院实际在学科竞赛培育体系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健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学院呢鼓励学生呢积极参与学科的建设，我们构建了三全的学科竞赛培养的体系，全覆盖的培养模式，然后在全链型的实训体系、全方位的这个竞赛平台方面，形成了以赛促学、竞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方略。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努力这个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水准和创新的能力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是与国际接轨，有站在全球视野和平台搭建上做了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
1: 嗯，
0: 我们学院目前与英国的斯科莱德大学，然后邓迪大学、卡迪夫大学以及澳门的科技大学，我们都建立了这个重要的和长期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这个合作关系。
1: 嗯，
0: 也会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可以选择广泛的境外的交流的平台，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1: 嗯嗯，这个听完了下院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孩子们在咱们学院真的能够收获的东西太多了啊！一个是能够考进咱们学院就已经很厉害了，分数已经很高了啊！那站在这么一个高起点上，咱们还要继续向前推进，继续奋斗啊！所以在这个学科建设方面，也需要下院给我们好好来介绍介绍。
0: 好的，那个吴老师，实际我们学院
1: 啊，
0: 在学科建设这个过程中，实际我们实际取得了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相关成果。
1: 嗯，
0: 就是你看我们实际学院的这个实践教学平台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实际我们学院首先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教育这个实践基地，有一个这个它主要是华南农业大学与华迪这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实践中心。
1: 嗯，
0: 我们实际还建立了省级的这个教学示范基地，有七个。然后这七个分别是华迪的软件工程与计算机类的专业的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还有广州维德这个实践教学基地，这个包括广州拓盛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实践教学基地，还有广州的东软瑞道这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实践教学基地，还有釜山市中格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实践教学基地，
1: 很多啊，
0: 对，包括深圳的微达安的实践教学基地，广州迪奥信息科学的计算机基地，我们实际上省级就有七个，当然还有校级的以及院级的，还有多个这个实践教学基地，
1: 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啊，在这些 在这个重要的平台上面啊，大家这个学生们都能够这个得到一些实践的机会。
0: 对，是
1: 啊，不光是实践了，其实学生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参加一些比赛啊，也会参与一些科研项目，
0: 是，
1: 应该也会拿到非常令人满意的这个科研成果啊。
0: 是，
1: 那这方面这个关于科研成果方面，包括比如说孩子们能够去参加哪些比赛，比如说现在已经参赛的获得哪些

0: 一些比较拿得出手的成绩，现在给我们来说说。
1: 好的，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取得的成绩方面。实际学院以我们学院承办的赛事，主要我们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赛事。首先呢，我们有国际这个大学生程序设计的竞赛。然后这个呢，实际我们进入了世界总决赛，实际我们有3次进入了世界总决赛，而且我们的排名获得了世界排名的第19名。然后在亚洲区域呢，实际我们获奖，获过金牌呢，我们曾经是获过11枚。然后银牌是33枚，铜牌呢有54枚。我们在全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方面，实际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有蓝桥杯的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大赛，我们获奖的国家级我们获得了226项。然后省部级呢，我们获得了1600多项。然后我们实际学院也会积极组建学生去参与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我们实际获得了这个1等奖是8项，2等奖5项，3等7项的这个好成绩。另外，实际在我们学院，我们承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具有普适性的，就是全校学生都可以参与的，就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这个呢，实际主要就是学生面向各个学科都可以参与。这个呢，主要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一等奖呢，我们取得了13项。国家级这个2等奖，我们取得了65项。然后省部级呢，我们也取得了近600多项。
0: 厉害，我们在学生这个上学阶段就能拿到这么好的这个奖项了啊。
1: 是的
0: 啊，而且是真的是硕果累累啊。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学生们还能参与比如哪些的比如说产学研结合的一些什么科研平台啊，以及等等其他的结合了哪些实践的这种，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吗？
1: 实际我们学院在发展过程中，这个本科生导师制，实际我们已经在学院形成共识。然后学生呢可以提前参与老师的这个科研项目，然后从事一些科研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些学习过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而且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实际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平台对应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实际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面向了这个华南顿大学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农科。
0: 农科啊，
1: 如果针对农科的话，实际我们就涉及到动植物的问题。我们实际学院在相关的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比方说有针对牲畜的，针对鱼类的，针对作物的，有就是有动物也有植物的这种智能的表型认知方面。包括我们在智慧认知的时候，包括你看与这些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像奶牛，像生猪，像鸡等，他们的身份识别
0: 啊，
1: 行为识别，群体的识别，健康的这个识别方面，实际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比较有用的工作。就学生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积极参与。另外呢，我们在精准作业方面，包括这个水果的采摘，因为咱们广东省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有特点的这些水果，比方说荔枝啊，甘蔗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橘子啊之类的
0: 啊。对，
1: 实际我们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参与，然后可以做到这个机器人采摘，做到这个精准的作业的。另外呢，我们学院针对目前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就是安全性，包括这个粮食安全，对吧？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作物的安全，种子的安全等等，实际我们会根据学院的我们的特色，我们可以去设置农业数据的这个安全的共享，包括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可信的计算，区块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这个比较有实际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然后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这个工作。
0: 那我的理解啊，夏元，你看对不对哈？就是如果我站在一个考生或者考生家长的这个角度上来想，比如说就咱们是做软件方面的这个架构和设计研究的，是用来服务于，比如说之前来上过节目是工程学院，
1: 是
0: 啊，他们做了一个农机，比如说采摘的农机，
1: 是，
0: 然后我们要给他去设计他背后那一套那个软件算法，
1: 是，
0: 然后怎么去操作这个农机，让它自动的去定位采摘，然后去检索，然后看这个果是好果还是坏果，是不是我们就是负责这个方面工作？
1: 吴老师这个解释实际我觉得很到位的，就是我们学院呢，实际上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确学院我们这个提供了什么呢？就是数理的这种基础，而且我们提供了这个计算的赋能。就从算法角度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了这个赋能。所以说呢，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相当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底座，然后再加计算的
0: 基础，
1: 然后再加计算的赋能。
0: 所以为什么要把数学放到咱们这个学院里来？因为数学好像是一切算法它的一个打基础的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打基础的、这个、
0: 所有的东西，包括计算机，包括物理，反正数学是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1: 很基础的一个
0: 很基础的学科啊。所以很多孩子可能对于数学一听，特别是家长啊，这个东西一听就很上头，这多难啊，多枯燥啊。其实应该还是数学的应用场景很多的，是吧？
1: 对，吴老师解释这个，我觉得确实符合了很多家长的这个。这个疑问
0: 、
1: 然后实际我们学院呢，实际对于学生来说呢，学生可能还知道的更多一点，有的他特别喜欢首先喜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喜欢的时候，他在学习起来，他在实践的过程中，他就会有这个基础，然后会督促自己去深入，这个呢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没有这么难了。另外呢，我们学院实际一方面是有数学的这个基础，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受学生欢迎的方面，就是计算机的这个应用问题
0: 啊，
1: 初始一部分学生对将来从事 IT 的这个行业的学生来说呢，非常的就是热衷于这些专业
0: 啊，所以
1: 从中可以学习去一些理论的算法，那么当然在实践的应用过程中，然后和相关的实践结合在一起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学院呢有个特点，我们可以和学校的其他专业都可以做结合，
0: 的
1: 原因也在于此。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学生们在咱们学院学习呢，就是我从自身的体会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学习环境。今天和这个学院打交道，负责这个学院的，比如说这个拖拉机的定位以及这个耕地啊等等的，然后明天和那个学院打交道，然后帮他开发什么东西，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交叉空间是非常大的啊。
1: 吴老师这个形容很贴切的，
0: 学科交叉是很多，
1: 是学科交叉
0: 啊，
1: 是我们实际和工程学院的这个交叉是非常有深度的我们相当于共建，就是农业工程的那个博士点，我们学院
0: 共建博士点，
1: 对，共建他们参与他们的这个博士点建设。
0: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华农的这个工程学院之前做的这些无人农场的这些科研啊项目啊，真的是很出圈，很厉害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离不开咱们学院在背后默默的做这个基础性的软件工作啊。
1: 对，我们也
0: 算法啊，
1: 是他们对这个是有需求的。
0: 是的，
1: 是
0: 所以咱们也是功不可没啊，真的。所以这个听夏院介绍了这么多这个科研成果之后啊，我觉得咱们学院相对来讲真是挺低调的啊，服务了这么多学院，但你看发现很多的跟农业结合，跟科技结合，跟哪儿结合，它都离不开算法、计算机、数学等等这种基础学科、技术类学科啊。
1: 是的，吴老师
0: 啊，那这个科研成果方面还有哪些跟我们来介绍的吗？咱们挑一些比较代表性的、重点性的来讲一讲。
1: 实际我们学院，刚才我们说我们学院好像还是比较年轻的学院，但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成果我觉得还是取得了还是不错的一些成果。下边呢我简要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方面的工作。你比方说我们科研实际最重要的两块就是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的问题。实际我们学院呢主要的研究方向也顺便给各位家长和考生介绍一下。实际我们学院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我们有网络空间的安全，大数据的分析，计算机的视觉，物联网技术，还有智慧农业的应用。我们有数学方面的偏微分方程的这个 偏方程及其相关的应用，还有图论、计算数学，还有统计及其大数据应用，包括我们学

0: 院还有管理，就信息管理方面的这个方向的工作。
1: 嗯，
0: 我们目前呢，实际学院近两年哈，我们发表的这个中科院二期，近五年我们中科院发表的二期论文以上，我们发表了有200多篇。
1: 嗯，
0: 主持自然科学基金呢，我们实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们有38项，省部级项目呢有60余项。
1: 嗯，
0: 那我们实际2019年到现在，我们学院这个到账的经费大约有8500余万元。
1: 嗯，
0: 然后实际我们在对接广东省的这个和国家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实际我们有国家的这个重点研发计划的课题，
1: 嗯，
0: 还有有一项就是目前这个经费呢都有740万。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国家重点研发的子课题我们还有几项。然后实际在前两年我们同年获得了4项，就是一下可以获得4项广东省重点领域的研发计划项目。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也积极参与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研究，我们也参与了广东省基础与应用研究的重大项目。
1: 嗯，
0: 另外我们在广州市的重点研发项目当中我们也有斩获。
1: 嗯，
0: 另外呢实际对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际我们学院近5年实际获得了有38项。
1: 嗯，
0: 实际在自然科学基金方面，我们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研究化培育项目，
1: 嗯，
0: 我们也获得了这个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1: 嗯，哇，真的太多了啊。
0: 这个这是我们学院这几年这个发展的一个见证。
1: 是的，你看啊，以我的这种知识和认知哈，我看到刚才咱们这个下院列举出来的这些代表性的这些科研项目啊，你像什么生猪生长及健康状态感知技术与装备研究啊，这就很实际的应用哈。
0: 是，
1: 你还有什么南方大豆种植这个植株表型数据获取技术及生长模型研究，就是我感觉好像咱们只要把这些项目做出来，就马上就能在实践当中收获成果。
0: 嗯，罗老师这个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我觉得的确这都展示了我们学院与其他学院的一个交叉融合的过程。
1: 对对对，所以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学院肯定也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0: 是，
1: 所以在社会方面，我相信你看，跟农业有关的，跟这个乡村建设有关的，跟这个发展，反正好像跟能赋能好多的东西。
0: 对，实际我们对全校的发展，实际展示了我们树信的这个力量。我们在社会服务方面呢，实际我们的确做了一些工作。
1: 哦，
0: 然后你像我们学校。实际如果各位家长如果关心的话，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华南农业大学与这个社会服务当中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华农与温室的这个合作。这几乎就是高校与企业合作的一个典范。然后我们学院对接在华南农业大学温室的这个就是温室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包括广东省君诚投资这个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呢，我们实际都签订了这个合作的协议。
1: 嗯，
0: 然后我们实际学院不仅对接这些企业，我们实际也服务了广东省的100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实际我们也是参与了这个华为的这个农牧养殖这个军团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包括温室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实际上也是对接，共同探讨的就是智慧农牧业的这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落地应用。
1: 嗯，
0: 我们学院实际现在还有个社会服务的品牌，叫智慧小院。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地方
1: 啊，
0: 我觉得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品牌服务。
1: 哦，原来智慧小院是咱们学院建的。
0: 是我们学院承建的。
1: 我去年有幸去参观了一次，
0: 是我们学院肖德勤教授团队。
1: 对对对对对，肖教授。
0: 对，
1: 因为去年我们正好是有一个关于这个农业的一个拍摄，然后我们就去到了智慧小院去参观了一下。哇，让我大开眼界啊。
0: 是的
1: 啊，就在这个温室里面，我想象不到竟然就是种菜养鱼畜牧等等全都能结合在一个里面去。
0: 这一点我觉得是罗老师确实是这样，我们不仅对接了动物的相关的这个养殖，动植物的
1: 动植物结合，
0: 对，结合的都是可以参与的。
1: 所以这个

0: 也是咱们学院这个开发出来的很多让我们能够很多普通人虽然你没见过但是可能慢慢慢慢你实实在在在受益过程当中，对吧？刚才您介绍的这些什么生物科技企业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服务于我们的民生工程啊，百千万乡村振兴啊等等的啊，这都跟我们的民生有很大关系的啊。嗯，
1: 老师说这个确实对我们学院来说，我觉得确实我们有这个确实有这个能力来 促成这些事情的这个推进。嗯，因为正好刚才您也说了，我们正好是有这个特色的方向，因为我们是在农业大学里边嘛，所以那咱们学院主要这个推进和扶持的方向都跟农业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0: 对，是的。
1: 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孩子培养出来，然后进入到社会继续能够在这个领域能够深耕创造成果，也是咱们学院这个对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啊。
0: 是，
1: 那对于
0: 是的。
1: 那 很多这个毕业了之后，这个校友们肯定也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每一期来做节目的咱们的院长也好，教授也好，哎，每次来了就如数家珍。哎，我们那个学生他去了哪儿哪儿好厉害啊，做了什么什么成就。这个环节我也必须得这个让这个咱们下院来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的校友们的代表啊。
0: 对，刚才实际我觉得罗老师说了，我们实际 从服务华农的角度，我们实际做了许多的学科交叉，好像感觉到我们是不是学院的培养的这个人才目标是只是像农林，
1: 农科啊，农林啊，
0: 但实际上我们学院这个专业的特色不仅是针对农林，我们实际还针对了比方说其他的这个业界的一个 问题，就 IT类的一个问题，就各个方面的这个专业我们都可以对接的。那实际只不过我们在华农特色的这个背景下做了一些特色的工作。那事实上我们华南农大学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农林的行当，他们有更大的这些行当。那包括我们研究生，我们学生的这个 将来的这个发展，实际涉及到了这个求学晋升的过程，实际我们去到了非常著名的学校，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学院的陈绍申同学，黄金浩同学，他去了清华大学进一步深造，然后我们张景山同学去了中科院大学来深造，包括叶金奇同学呢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来进行深造。所以这些呢都是 一个小的这个视角，实际还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奔赴国外，国内的这些著名的高校进一步深造。我们实际校友实际他的特点，我们也介绍一下各位这个家长和同学呢也会了解的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呢实际包括我们2021届的这个学生软件工程的这个毕业生叫王小龙，他实际上获得了这个素有诺奖风向标的这个 斯隆研究奖，这个呢也体现了我们华农学生的这个科研，就是朝科研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尤其你比方我们2020届的信息计算科学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梁有为，他是第一作者参与的论文呢，实际获得了2024年 IEEE国际计算机视觉的这个模式识别的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1: 这个奖实际各位家长和同学可能了解的可能不多，但这个奖实际代表了就是这个计算机水平在国际上受到了这个同行的认可，你在整个国际上获奖的人数，这个论文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少之又少的，
0: 属于行业内这个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项。另外我们实际
1: 我们学院2012届一个毕业生，胡湘红同学实际上是实话也是目前也在学界工作，他实际上目前是深圳大学的特聘教授，他实际上是海优获得者，国家海优获得者，就国家青年基金高层次人才的获得者，这是我们一二届的毕业生，厉害。对，我们学院的这些学生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这个 升学包括学界的这个方面发展呢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另外呢我们实际还有些学生去了业界，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杨桥也去了大厂，就是腾讯，对吧，这些还有去了这个字节跳动，我们那个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
0: 冯卓炫这个同学还有杨凯文去了金山办公，
1: 嗯，
0: 珠海的，我们张豪同学去了深圳的虾皮，
1: 嗯
0: 嗯，就这些都展示了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专业不仅对接农林，也是对接了
1: 对
0: 其他的这些相关专业。
1: 是的啊，就是在信息技术方面、数学方面这些，其实各个口都是需要这类人才，
0: 都需要这一类人才。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学生在基层实际表现也非常的这个良好的，
1: 嗯，
0: 他比较有代表的，我们实际上有好多学生去了这个边远地区，你去了新疆，
1: 嗯，
0: 去了西藏，
1: 嗯，
0: 在基层工作表现呢也都这个比较是可圈可点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最近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一个这个毕业生钟威，
1: 嗯，
0: 他实际上获得了全国见义英雄这见义勇为
1: 英雄
0: 的英雄称号。
1: 哦，
0: 这个是咱韶关的这个地方，
1: 地界
0: 就还是在广东省境内比较近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些呢都是我们比较有一定典型代表的一些考生，实际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考生。
1: 是的，那肯定有很多了，可能咱们一期节目都不一定能够讲得完所有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啊以及升学的人才啊。其实讲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呢，咱们基本上我觉得对于这个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这个了解呢就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就知道咱们是做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科普成本不是那么高的啊，大家一听字面意思可能都了解很多哈。
0: 对，完全正确，
1: 是吧？那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可能再往前思考一点问题啊，你也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是突飞猛进，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我们也跟人工智能的这个行当是有很大关系的，啊，所以说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么超前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咱们学院有没有哪些应对的一些措施啊，来针对于比如说培养孩子如何来适应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啊？
0: 我觉得吴老师提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是当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0: 实际我们的学院在 AI 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学院做了一些比较实际比较有用的一些工作。你比方说我们学院呢在这个学科竞赛赋能实践能力方面，实际我们用 AI 这个技术来武装我们的这个学生，积极呢去组织这个学生参与这些数学建模比赛，统计建模大赛，以及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学科竞赛，而且我们还设立了这个专项的竞赛的奖励，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提升学生的 AI 的算法设计和数据处理的能力，另外呢实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对接这个学校这个 AI 领域的校企的协同育人，我们实际学院呢也联合了这个天河的人才岗，开展了这个 AI 人才的职训营，然后也组织了学生呢走访了广州的一些凡拓数字创意，广州赛艺信息等一些人工智能的相关企业，实地了解产业技术的需求和发展的趋势，然后我们也在学院在学术构建前沿的学术交流方面呢，我们举办了硕讯的这个大讲堂系列的论坛，邀请了国内的这个国防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国家级人才来做特邀报告，承办一些像中国图形图像学会的这个珠峰论坛，然后聚焦这个智能的视觉、多模态的大模型，还有图像的融合成像等前沿的 AI 前沿方向，会来搭建我们学院的高水平的学术的交流平台，实际在尤其针对学生就业方面，我们完善了呢 AI 领域的职业发展的这个指导，我们开展了领航成长的系列活动，然后邀请了优秀的毕业生来分享 AI 时代相关的岗位的这个求职的经验，帮助学生呢精准对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市场，
1: 确实咱们也是因为华农位处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哈，因为它也是能够辐射带动周围的一些产业啊、企业啊等等的，包括科研，都是能够起到给孩子们有一定的这个培养和实践作用的啊。
0: 是的，
1: 其实还想问一下，比如说除了咱们刚才也讲过这种智慧农业的之外啊，还有像是其他的产业，刚才您也讲了，就是不光是服务于农林这方面啊，其他都有，所以说在其他这些科研方面都还有哪些的合作
0: 而且这些合作对于学生们的升学又没有这些帮助。实际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这个华为种地，阿里种菜，包括那个科技巨头的纷纷的这个布局这个智慧农业。实际我们学院呢，实际对标这个智慧 加农业人才方面呢，我们是做了这个工作。另外呢，我们涉及到咱们华农地处的位置，就是粤港大湾区的核心位置，我们除了智慧农业外呢，我们也与其他的行业在产学方面的合作，也做了一些工作。比方说我们联合了国家级的这个国家级学会攻坚 AI 这个核心的技术，我们与这个中国建机学会呢，中科可控，可控光合基金深度的合作，然后开展这个 AI 算子的软件协同的攻关，也聚焦了大模型的推理的加速的算法的设计，然后推动呢高性能的这个 AI 算子的国产化的落地与产业化的应用，也让学生深度的参与大模型的技术开发，然后积累这个科研成果与专利的产出，掌握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
2: 契合国内的AI科技企业的这个人才的刚需。另外呢，我们也布局了这个医疗健康领域的数字化的产学研项目，然后也同时在赋能城市与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方说我们与广州本土这个合作，基于大模型的多模态大模型的这个停车数据分析与应用项目，实际受到了这个
1: 我们广州本地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欢迎。另外呢，我们也积极的对接了这个粤港澳区域的重大发展战略，通过技术的输出联合的开发成果转化的多种形式来积极推进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所以对于孩子们在学校里这个学习，刚才也讲了，从学到实践 到理论知识各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是的，吴老师。其实最后咱们再绕回到这个家长，如果想要报考咱们这个树信软件学院的话，从您这个带了这么多届学生来讲，您觉得什么样子的孩子他适合于咱们这种学院，就是他适合报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些专业？
0: 吴老师提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比较有针对性。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学院呢，这个特点就是 我们实际要有这种有一定的兴趣驱动，就是你要如果报数学类的这个专业，首先呢，我觉得他的学习难度上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对于这个考生如果感兴趣的同学来说呢，他考这个专业会对将来的这个基础奠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学院计算机类的这个专业呢，它实际上对于 这个学生对于这个算法设计方面，实际如果有浓厚兴趣的话，就是你比方说你想开发这个相关的游戏等等这样的一些以这个为契机的话，当然你也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包括我们可以做视觉对吧， 然后和AI这个动画结合的这些 专业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学院的专业都是和这些比较契合的。当然我们学院呢还有一个专业就是管理信息管理，还有信息管理，对大数据管理应用，这些呢实际对标这些管理类的这个。这个是哪方面信息管理，是属于比如说未来能对标哪方面的工作？这个它实际上相比来说呢，它就是利用到这些 要学一定的这个技术，然后对标我们这个整体的像这个管理类的行当对吧，然后做一些这个具体的工作，可以朝这个方面的这个努力，它不仅要会大学习技术，而且呢你要是对技术分析过后的一些结果形成有效的这种
1: 就提炼啊，
0: 然后这个过程还要再做一些这个工作。
1: 哦，这个我听上去都觉得这些很需要这种，得是智商和这个就是等于是思考创新等等各方面都需要非常强的这种能力的孩子，
0: 哎，
1: 是吧？他才能完成这样子的这个学习和未来的工作，啊，
0: 对，是的，吴老师。嗯，
1: 所以咱们学院也是连续很多年属于这个我们华农里面报考的学生这个分数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0: 比较高的这个
1: 比较高的
0: 学院，
1: 啊，
0: 对，
1: 嗯，
0: 我们。嗯，近几年实际上说实话，我们学院呢，这个尽管相比其他学院可能年轻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的专业，嗯，这个还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哎，
0: 对将来学生的就业啊，
1: 嗯，
0: 然后包括深造啊，都会有比较好的这种支撑作用的。
1: 嗯嗯。好，那咱们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听到现在了啊，应该已经对于夏院的讲解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那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和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还可以就是可以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或者下载我们的乐听 APP 和乐 TV APP。在线上可以同步在评论区发来您的问题啊，包括对于报考我们的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有怎样的这个疑问，还有哪些问题啊，站在考生的角度上或者家长的角度上还有哪些不了解的想要问清楚的，都可以通过啊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个互动方式来跟我们来趁着节目还有一点点最后的时间跟咱们的夏院来好好了解一下啊。那其实我听到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这个学院是这么个叫法啊，是叫数学与信息学院和软件学院，
0: 是
1: 啊，是一个结合，其实应该是软件学院在
0: 软件学院和建机实际上是合署办公，
1: 合署办公啊，所以才是这么一个叫法啊，所以是大家也要看清楚啊，这个学院的全称，你不要老念软件学院也不对啊，数学与信息学院也不对啊，要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好，那其实咱们在这个高考季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其他的一些学院啊，来上线咱们的这个成长启航的节目啊，因为时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短的，只有一个小时啊，能介绍的内容也没有说是能够特别特别的丰富。其实在这里我提议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像是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上面有非常多和重要的招生信息。值得咱们关注的就是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包括其实我们华农也会在自己的号上面做这种招生和学院的介绍的一些直播宣传，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夏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线上的直播了啊，应该也会在华农的咱们的这个账号上面做一些这个直播和讲解啊，所以感兴趣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们也可以关注啊我们华南农业大学。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夏院长做客节目啊。

今年想要报考咱们学院的学生们啊，能说句话啊，嗯，然后，欢迎多大学数信学院，会在数理筑基爱阿附等方面，给各位考生这个提供这个广阔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欢迎各位同学报考我们华南农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嗯，好的，谢谢各位。好，感谢向院长做客节目啊，也祝愿啊咱们的这个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啊，能够上到自己满意和理想的专业。好，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谢谢，再见。

0: 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昨天正式开启，活动为期2天，广汽集团集结旗下的5大整车品牌，通过线下展销覆盖、线上直播矩阵、渠道共享开放3大路径，打造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场景。深圳市控烟办昨天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在全市口岸严控吸烟行为，并且在深圳过关人数最多的罗湖等6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不打招呼公开报道，以案说法。揭阳台报道，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揭阳主会场

0: 龙舟民俗文化周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民俗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惠民盛宴。本周文化周以赛龙夺锦力争上游为主题，策划推出近60项文旅体活动，涵盖了传统的龙舟赛、标准龙舟赛、文创集市等内容，让龙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近日，中国摩托车商会发布倡议书，针对当下行业存在低价竞争、抄袭仿冒、海外无序竞争等内卷问题，向全行业提出了坚决抵制抄袭仿造、盗用核心技术等6点倡议。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首回合正赛，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签约法国车手德比斯斩获冠军。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在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不排除在未来的几天内完成。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了瑞士。C 组首轮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五冠王巴西队1-1战平了非洲劲旅摩洛哥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在这里呢，我们的每一次相遇啊，都是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治愈内心的迷茫，读懂情感的真相。相约每一个周末，让我们在浮躁的生活里面为心灵呢寻一份安稳和力量。最近几个月啊，有一部电影啊已经刷屏了全网。这部电影当中没有顶流演员，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甜宠剧情，没有狗血纠缠的爱恨情仇，甚至连一句直白热烈的告白都没有。但是呢，这部电影却看哭了无数的观众，治愈了无数的在情感里面迷茫内耗的普通人。想必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都是拿着纸巾啊擦眼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这样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其实这个称谓的标准读音啊，这个第三个字啊，它其实标准读音是嬷，就像《还珠格格》里面容嬷嬷啊，就是这个嬷。但是为什么说这次的电影名字很多人会读成嬷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位懂潮汕话的朋友啊，他说呢，他们从小称呼奶奶就叫阿嬷，所以呢，这里的嬷指的是奶奶的意思啊。那如果是读嬷呢，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时候啊，以前呢称呼奶妈或者是宫里的老妇人啊，是叫嬷嬷。啊，但是这个嬷的这个音，它没有奶奶的这层意思，所以呢，这次电影上映之后啊，那广东的观众啊，率先读成阿嬷啊，因为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所以大家广东的这个观众读成阿嬷之后，我们在这里啊，也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这个随从我们的这个方言地区的这个发音习惯啊，跟随方言地区的发音习惯，所以呢，我们也是尊重啊，追随潮汕朋友的这个发音习惯，读成阿嬷。哎，当然有可能在下一次字典再去修订的时候，就有可能新增这个嬷字的读音了哈，大家在字典里面就能够查得到了。那接下来说回我们这部电影啊。哎呀，之前其实好几个月，我知道他火了很久，然后也看了他各种各样的演员呀、导演的采访啊，但是我自己一直没时间去看，终于在这一周啊休息的时候可以去看了。怎么说呢？这部电影看的我呀，真的是不光是我，包括我旁边的观众，其实都流眼泪了啊，真的是拿着纸巾从头到尾就没停。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啊，我自己也是哭得停不下来。其实回到电影本身，它这个故事讲的是非常非常克制的，很多情节它并没有特别这种惊天动地的一些这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并没有啊。虽然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讲的呀，太技巧真的是太高超了，很多情节它都只是点到为止，但是只是点到为止就已经足够的感人了，足够的让大家这个感动到泣不成声了。在现如今的影视市场里面，我们看过太多的速食爱情啊，像什么一见钟情的心动啊，轰轰烈烈的爱恋呀，还有各种什么争吵决裂的拉扯呀，然后新鲜感褪去的这个快速分手啊等等啊，可能不只是影视市场里面，可能在太多的这个真实的现实世界当中，可能比电影里面演的还精彩啊，各种各样的惊心动魄的这个感情故事啊。那很多影视作品呢，会把爱情包装成就是一场盛大的这个狂欢啊，追求极致的浪漫啊，瞬间的什么激动啊，然后但在这个狂欢落幕之后，留给观众的往往就是只有短暂的感动，还有对现实世界爱情的这种更深刻的落差。嗯，但是在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完全不一样，它没有那些狗血的剧情，但是呢却把爱情能够卸下滤镜，放进到几十年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放进柴米油盐的等待里面，放进隐忍克制的善意里面。整部影片啊，以这个跨越数十年的乔批家书为纽带，串联起了两代人最纯粹最厚重的情感。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到最后啊，长辈的爱情故事
长辈的人生故事甚至都打动了年轻一辈。本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听完长辈的故事之后，

年轻人都知道要怎么样踏踏实实的去打拼了，去奋斗了，而不只是每天游手好闲的想着去借别人的钱，想着别人来帮助自己。其实哎呀，这部剧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只是在节目里面简单给大家介绍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个介绍并不会剧透到影响大家的这个观影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当然不用担心，我们这部节目，我们的这期节目里面除了简单的点到剧情，我们也只会从这个爱情心理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去分析啊，所以我们不会剧透很多内容啊。你即使听完我们的节目，你再去看电影，你依然会被当中的很多情节，包括演员的真诚的表达所感动。其实除了我们的剧情，除了我们的演员，还有整个电影的节奏也剪辑得特别棒，可以说你从头看到尾完全不会走神。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看的，朋友平常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睡着，但是他看这部剧完全没有睡着，完全没有走神，真的就是能够从头到尾非常专注地看完。那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描述，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简单了解背景啊，不会影响大家观看的感受。当然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还会再去看第二遍。那我们接下来说说我们这部剧啊，特别简单的一个情节，说这个情节也是为了我们去分析它里面的这个爱情心理学啊。这个故事啊其实并不复杂，并没有多么复杂。有一个潮汕的青年小伟，哎，他做生意失败了，然后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怎么办呢？一时翻身不了啊，债主每天找着他去还债。突然想起来呢，他在泰国啊，有一个泰国的爷爷非常的有钱，所以呢他就想去泰国找这个爷爷去要钱啊，去借钱。结果这一去呢，哎，才知道了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他的爷爷郑木生啊，在民国的时候为了躲避这个被抓壮丁，然后下到南洋去谋生，在一次火灾当中，他救了当地的女子谢南芝和他的父亲。但是呢，郑木生呢，不久之后就遭遇到了强盗的抢劫，被杀害了。木生遇难之后，感念恩情的谢南芝呢，不忍心木生在中国的妻子叶淑柔啊，不忍心只丢下这个木生在中国的妻子，所以呢，也就是电影的主角阿嬷，这个叶淑柔就是电影的主角阿嬷。然后呢，谢南芝就不忍心这个淑柔崩溃，所以呢，就模仿木生的笔记啊，以木生的名义持续的给这个我们的主角阿嬷啊，继续乔批，也就是他的妻子，继续乔批钱款还有物资。默默地支撑着阿玛一家18年的时间。其实本来有机会说出来真相的，也就是这个谢南芝啊，他本来有机会把这个真相告诉这个木生的妻子淑柔的，但是呢中间呢出了一点点意外，让淑柔以为木生在国外已经再婚了。至于最后这个误解是怎么解开的，哎，最后又是什么样的结尾，什么样的结局，那这里我们就不剧透太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啊。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其实是在于淑柔半生啊，在国内在家乡一直在守候着，凭借一纸书信守住这种遥遥无期的思念。然后在国外呢，谢南芝也是隐忍半生啊，默默地成全木生和妻子淑柔啊，用18年的这个善意的隐瞒，不让木生的妻子淑柔知道木生早已经遇害了，用他的这种善意啊，守护着淑柔的希望

执念。整部电影啊，其实没有一句我爱你，没有一场盛大的奔赴，但是呢，却用几十年的坚守、隐忍还有善意，诠释了最为动人的中国式的爱情，让无数的观众为之落泪。我看到网上有一句留言啊，说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岁岁年年的不离不弃，是不动声色的温柔成全。我想呢，这也是这部低成本没有流量加持的温情电影啊，能够逆势爆火刷屏全网的最核心的原因。它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啊最真实最普遍的情感的困境。其实我们身处在一个节奏飞快、情感又非常便捷的时代，社交软件随手我们就可以跟对方去聊天、去沟通，异地沟通啊，瞬间就可以到达，见面相爱也非常的容易。但是正是这一份唾手可得，让大家会感觉到感情变得越来越廉价了，就是速练速分啊，精致利己，权衡利弊，慢慢成为了当代情感的

习惯性的把爱情简单的等同于这个浪漫的激情和瞬间的心动啊，执着于各种新鲜感，或者是表面的仪式感啊，情绪价值，但是却恰恰忘记了爱情最珍贵最核心的底色，其实它应该是责任、包容，还有真诚的付出，长久的坚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要和大家深度探讨的是我们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就是爱情心理学。其实在今天这个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聊到这个电影，我们顺带聊到了当今社会啊，大家的这个结婚率越来越低啊，就是虽然现在结婚率这个数据并不乐观，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在情感方面很多都处于一种就是矛盾又内耗的状态。我们先不说这个结婚率到底怎么样啊，我们说一说大家在情感方面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矛盾又内耗。一方面非常渴望真挚爱长久双向奔赴的爱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特别的害怕付出，也害怕受伤。一方面满心期待有人能够坚定地选择自己啊，甚至偏爱自己，另一方面却习惯性地在感情里面啊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付出的时候就暗暗标注了筹码，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收回这个成本。其实我们明明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了，你看沟通起来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让我们非常方便的去沟通，也有了更多接触异性的机会啊。我们想想上一个年代，我们想想我们如今的年代，我们其实接触异性机会是更多了，也有了更多表达爱意的渠道，更自由的恋爱选择。可是为什么人们似乎反而是越来越难拥有一段更长久的更安稳的更踏实的爱情了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里面收获到一点启发。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接下来给大家聊的这个爱情心理学啊，我想结合几个电影细节啊，还有另外两部非常经典的爱情心理学的著作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两本书呢，一个是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相信很多伙伴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或者看过这样一本书啊，《爱的艺术》。还有一本书是罗兰·米勒的《亲密关系》。如果你也曾经在感情里面感到迷茫、纠结、患得患失啊，或者如果你也觉得长久的爱情是你的向往，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许能够帮你找到答案和力量。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读懂《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读懂里面藏在岁月里的这种中式深情。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是温柔、克制、意难平，但是呢却又无比的治愈。他演绎的爱情啊，比我们熟悉的西式，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西式浪漫啊完全不同。西式的爱情通常是热烈直白的，大胆奔赴的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喜欢

就要立刻去拥有。但是呢，中国式的深情啊，它是内敛的、厚重的、情意至上的，它是隐忍不言的啊，是恩爱共生的，也是隐忍成全的。影片最最动人的两大核心的亮点呢，一个是半生的遥遥守候，再一个就是18年的善意隐瞒的成全。整部电影当中其实没有特别剧烈的戏剧性的冲突啊，但是它就是用的是最朴素的这种岁月的时光啊，全是东方情感当中独有的美学。这个美学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呢？就是真正的爱不一定是占有，不一定是相拥，也可以是默默的等待，是悄悄的守护，是宁愿自己承受所有的委屈和遗憾，也不愿打碎对方心中的光。那我们先来走进影片里，影片当中啊，两段最为动人的情感的内核。第一段呢，就是舒柔非常纯粹的守候之爱。舒柔和木生呢，本来是两情相悦的，家庭美满的，都已经有了3个孩子，可是遭遇了乱世，被迫两个人分开了。木生被迫远赴重洋，从此呢，两个人山水相隔，路途也非常的遥远啊。坐船，如果木生坐船要回家乡，要1个多月，费用还非常的高。所以为什么迟迟没有回来，就是因为他一直攒不够回家乡的钱，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舒柔去养活孩子，去贴补家用。在那个年代，通讯封闭，然后车马又缓慢的年代啊，一封乔批家书就是两个人彼此唯一的牵绊，也是支撑两个人这种活下去的全部的希望。那舒柔的爱情啊，我们说其实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朝夕相伴，没有什么甜蜜，这个特别甜蜜的日常相处，支撑他能够走过那些漫长岁月的，就是心里面最纯粹的信任和执念。他一个人独自守着一间老屋，守着一纸薄薄的乔批书信，守着一个遥遥无期的，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一个归期，把无尽的思念藏在日复一日的岁月当中。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他不是没有孤独，不是没有落寞，不是没有难熬的时刻，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抱怨相隔的遥远，从来没有质疑过远方爱人的初心，更没有因为漫长的等待选择将就，选择放弃，选择背叛。哪怕岁月更迭，年华老去，身边的亲友们纷纷都劝他放下，旁人呢也是议论纷纷，流言四起，孤独也是常伴左右，但是他始终心里面怀着那一份期盼，始终温柔且坚定。其实这一份不动声色的爱，就完美诠释了到底什么是一生一人忠贞不渝的中国式的深情。那接下来呢，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这一份中国式的深情。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借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这部爆火的电影，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聊一聊爱情心理学方面的话题。刚才提到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这个最动人的一部分内容啊，就是首先就是叶舒柔的这一份坚守啊。那另外呢，第二段更加让人破防的情感啊，其实就是谢楠芝的那一份隐忍克制的成全之爱。很多人说谢楠芝才是整部电影里面最温柔的意难平，其实他对木生是心怀爱意的，但是从来没有越过界，一直心生牵挂，但是却终身退让。在木生遇难之后，他选择了用18年的时间默默地代笔，用一封一封温暖的书信来编织着善意的谎言。他独自背负所有的秘密、误解还有孤独，默默地守护着

叶舒柔的希望。宁愿自己辛苦一些，牺牲一些，也不愿意打碎他半生的这一份执着和期盼。这其实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更加无私的爱。它其实无关回报，无关得失，纯粹就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成全。看完了这两段情感，我们似乎明白了一点，

厚重的情谊。他们的爱情慢、稳、真，一旦认定了对方，就是一辈子。我们在反观我们当下的一些情感的现状啊，和老一辈的情谊深情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令人唏嘘的对比。这些年受到消费主义和一些极端思潮的影响啊，一些人在情感问题上沉迷于或者是看重于感官的浪漫啊，执着于表面上华丽的仪式感，然后接着就是要求情绪价值啊，主打一个既要又要还要。还有一些自媒体告诉大家说，如果得不到就是对方不够爱你。结果呢，有些人在感情里面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脆弱，稍微感受不到热烈的爱意，然后就会患得患失，就会胡思乱想，稍微需要主动的付出，需要耐心的等待，需要彼此的磨合包容的话，就会心生疲惫啊，倍感委屈，然后果断的去判定这段感情不值得，不适合自己。更有甚者啊，开始习惯在感情里面斤斤计较，权衡得失。比如说啊，我主动迈出一步，你就必须得立刻回应，我付出一点点温柔，你就必须得加倍回馈，我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你就必须得给予我物质的回报。一旦感情里面的收支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或者一旦付出得不到及时的回报，他们就会立刻抽身止损，果断的离场。这些人呢，是天真的把这个短暂的新鲜感甚至高颜值当成是爱情的内核，把包容和退让当成了自我委屈，把长久的坚守和等待当成了愚蠢的执念。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感情开始于一时的心动，但是最终呢，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平淡和琐碎当中。开始于热烈的奔赴，停止于敷衍冷漠。经历着从短暂相恋到快速离散，从反复的内耗到不断遗憾的这种恶性循环，一边呢满心憧憬，满心的憧憬长久的这种爱情，一边呢又胆怯退缩，不敢真心的付出，也不敢长久的坚守。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好像现在还相信比如说一生一人长久奔赴爱情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认为爱情是索取，还理所当然的觉得叫配得感，还是一种温柔的坚守，善意的成全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其实人们之所以会有情感迷茫，之所以很难拥有长久的亲密关系，本质上是因为啊，他们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爱情。他们把爱情呢当成一种运气，当成一种遇见，当成一场自然而然的心动，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爱情啊，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学习、需要修炼的终身能力。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结合经典的书籍啊，爱情心理学的书籍，我们给大家拆解的爱情心理学的第一个真相。首先呢，我们就走进第一本经典著作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这本书被称为爱情心理学的经典圣经啊，治愈了无数在感情里面迷茫的人。这本书我很多年前就看过，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一开篇呢就提出一个

个观点，他说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学习的。当然好消息是，这种能力它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的。这种能力呢，就像一门手艺啊，就像一项艺术一样，所以呢书名也叫做爱的艺术。他说爱的本质呢，从来不是被爱，而是去爱，是主动的付出，清醒的责任，真诚的尊重，以及用心的了解。弗洛姆在书中明确区分了不成熟的爱和成熟的爱。不成熟的爱秉持的逻辑其实是，我爱你，因为我被你爱。我对你好，是为了你对我好。我付出，是为了得到回报。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能满足我的情绪需求。这就是不成熟的爱啊，那这其实也是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爱情模式，功利的，计较的，索取，还有被动的。而成熟的爱是怎样的呢？它的逻辑完全相反。我被你爱，因为我爱你。我付出，是因为我心甘情愿。我坚守，是因为我心怀责任。我成全，是因为我希望你安好。这份爱呢，不功利，不算计，不索取，是主动的选择，也是清醒的奔赴。当我们用爱的艺术的成熟视角回看给阿嬷的情书这本书，这部电影呢，我们就能瞬间读懂影片当中两段最为深情，最为珍贵，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叶舒柔的半生守候，从来不是盲目卑微的自我感动，也不是偏执极端的情感纠缠，而是一种无比清醒的、非常成熟的爱的主动选择。在数十年遥遥无期的等待里面，他没有陷入自我内耗，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逼迫远方的爱人给出回应，更没有因为常年的孤独寂寞选择随便将就，放弃自己的初心。他的长久的坚守源自于对感情最纯粹的尊重，对年少承诺最敬畏的坚守，还有对自己初心最坚定的守护。他爱的坦荡，也爱的清醒，爱的纯粹，爱的无怨无悔。这也是弗洛姆在《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最标准的成熟之爱。而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谢楠芝长达18年的善意成全，更是把成熟的爱演绎到了极致。弗洛姆说，成熟的爱包含四大核心：付出、责任、尊重、了解。他默默付出18年的光阴，日复一日的提笔代写信件啊，从来没有奢求舒柔的一句感谢，半点的回馈。这是没有一点私心的纯粹的付出。他独自守住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残酷的秘密，一守就是18年，独自承担所有的辛酸苦楚，只为守护挚友活下去的精神希望。这是一种温柔厚重的责任。他明明知道全部的真相，但是却从不强行去戳破舒柔心里面的那一份期盼，从不打扰对方安稳的生活，牵挂对方的处境，却永远守住分寸不越界，充分尊重舒柔的执念和人生选择。这是一种体面温柔的尊重。他能完全的读懂舒柔骨子里面的那一份执着，以及对丈夫绵长的思念，
所以这是一种深入灵魂的了解。他们二人当中啊，心中所有的情没有分毫的算计，没有半点的索取，没有偏执纠缠，内心从来没有生出说我要彻底拥有你的这种占有欲，取而代之的是我愿你一生安好顺遂的这一份温柔的期盼。这就是弗洛姆在书中推崇的成熟的爱意，也是成年人最为高级最为通透的深情。电影当中有一句话很平淡，但是非常的打动人，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有一个细节啊，不知道看过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一开始呢，淑柔误以为南芝呢是丈夫在国外找的二奶，一想到丈夫1960年就已经去世了，以为这些年是在受二奶的资助，然后就打碎了这个储蓄罐，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说就算卖房子也要把这个钱给还了。这是他骨子里面的骄傲，就是我们可以穷，但不能接受这种物质帮助，我不想欠你的。但是他后来知道了南芝不是二奶，反而对他们家是有大恩的人。这时候电影里面没有痛哭流涕，没有煽情的镜头，淑柔只是起身说，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有？然后起身就去了厨房，然后看他煮的橄榄菜怎么样了。这里呢，不再提还钱的事儿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们一家人都还不起的恩情，所以他立刻就跟儿子说，安排航班飞到泰国去看望谢南芝。这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啊！讲故事的时候处处都留白，但是呢却耐人寻味。这也是中国的审美的独到之处，就是适当的留白。所以这部电影你会觉得越看越有味道。有人就觉得说，这部电影呢，在这今年起的未来的一二十年里面，一定是经典电影，一定会长久的成为经典的电影。就是很多人会从这部电影的细节当中，哎，体会出更多意味深长的地方。所以呢，看完之后真的是感慨，文化工作者呀，不管是影视还是其他的类型的文化工作者，真的就是一定要有文化。而且这句话的含金量还会一直上升。反观当下一些人的情感矛盾，不管是争吵冷战也好，遗憾分手也好，还是反复的内耗，归根到底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渴望被爱，拼命的索取对方的偏爱，但是却极少有人愿意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付出，主动的去担当，总是在期待对方无条件地提供情绪价值，期待对方包容自己的任性与脾气，期待对方坚定不移地偏爱自己，选择自己，却很少静下心来思考自己是否懂得尊重伴侣，自己有没有主动地去付出，懂得包容磨合，懂得长久地坚守。其实我们不要相信什么啊，说用这个考验一下对方，用那个考验一下对方啊，这样的话，这是把爱情当成了理所当然的馈赠，但是却忽略了爱情呢，从来都是双向的修行，啊，双向的滋养。当你的付出都带着一份期待，带着索取，带着等价交换的执念，那你的痛苦也会随之而来。而且会永远的无解，因为你付出一份，你就想要一份回报，你主动一次，你就想要一次偏爱，一旦期待落空，就会陷入到委屈、不甘、自我怀疑当中。
而真正成熟的爱

它是双向的滋养，它是我心甘情愿对你好，我也坦然接受所有的结果，不纠缠，不偏执，不内耗。弗洛姆在书中也告诉我们啊，就是深情从来不是偏执的纠缠，不是卑微的讨好，而是什么呢？是清醒的责任与温柔的成全。真正的爱，它是修炼自己，是温暖他人，是双向奔赴，是彼此的成就。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其实还有另外一本关于情感的经典著作啊，叫《亲密关系》。罗兰·米勒其实也是在那本书当中试图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感情轰轰烈烈却短暂易逝，有的感情平淡温柔却岁岁年年，长久的亲密关系到底靠什么来维系呢？他在书中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的亲密关系的初始都会有激动、心动啊，新鲜感，但新鲜感和激情它是有保质期的，它是本能，是情绪，是短暂的生理冲动。而高质量的长期亲密关系，在褪去激情之后，靠的从来不是新鲜感，而是包容、忠诚、稳定的依恋安全感与双向磨合的默契。很多经典的理论也好，真实的案例也好，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双向的付出。其实这也完美解释了影片当中啊，跨越数十年的情感羁绊。叶舒柔和远方的爱人的感情，早已经褪去了初次相识时候的心动和热烈。因为特殊的年代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几十年没有见面，支撑这段感情走过漫长岁月的，从来不是新鲜感，而是极致的忠诚、无条件的信任、深入骨髓的共情和从没有改变的初心。在漫长的几十年的岁月当中，舒柔也许会感到孤独，会思念，会无助，会在深夜辗转难眠，会被漫长的等待消磨情绪，但是她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过心底的那一份信任，没有放弃过最初的坚守。这种稳定、笃定、充满安全感的依恋模式，也正是当代亲密关系里面最为稀缺也最为珍贵的特质。同时，《亲密关系》这本书中对两性心理差异的解读，其实也让我们更懂了中国式的深情。书中提到呢，男女的深情表达方式天生就不一样。作者认为啊，男性的深情大多是藏在行动、责任、隐忍和担当里面，不善言辞，但是却默默的兜底。女性的深情呢，大多藏在包容、坚守、温柔和执念里面，细腻绵长，而且始终坚定。那影片当中，木生的爱就是典型的男性责任。舒柔想要一辆自行车，木生没有钱买，所以就自己用木头做了一辆，跑到南洋，然后就努力的赚钱，定期的汇款给妻子。虽然人没有办法回家，但是却经常关心三个子女的成长。而舒柔的爱呢，是最典型的女性的深情，温柔坚定，绵长持久，包容纯粹。其实也让我们读到亲密关系最核心的真相，就是健康、长久、安稳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索取，不是一个人拼命的迁就另一个人理所当然的享受，而是彼此懂得，互相包容。

0: 双向奔赴，彼此成全。这种模式啊，它不是什么外来模式，其实是中国人自古有之的一种爱情的方式。我们老一辈最淳朴、最平凡的爱情模式。但是呢，在21世纪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的今天，依然击中了大家最脆弱的心房，让人泪流满面。其实直到做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依然想起当中的很多情节，依然是声音会颤抖，眼眶会湿润。虽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可能不如大家想象的，没有教大家太多的什么恋爱技巧啊，但是呢，带着大家重温了一下关于爱、关于责任的含义。其实说白了，我们大家谁都不缺爱的技巧，而是愿不愿意啊，真正有没有懂得爱和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啊，就是电影也好，经典著作也好，我想最大的观看心得，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学会用《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的提到的初心去爱别人，放下功利和算计，不内耗，不偏执，也学会用《亲密关系》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专业智慧去经营我们自己的感情，用付出和责任守住一份慢下来的温柔的深情。然后在纷繁复杂的世间啊，能够经营一段踏实安稳、双向治愈的亲密关系。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0: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9: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0: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9: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0: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1: 刘学老师，为什么？
12: 大元爷，
13: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给各位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十五年》。上一回啊，咱们从万历皇帝的学业讲起，讨论了明朝的帝王教育。对于年幼登基的万历来说，这个学习是他成为皇帝之后最重要的任务。这各位都上过学，应该都知道，在教育过程中，一个学生能否成才，老师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非常关键的。正因为如此，黄仁宇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万历与老师张居正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谁是对万历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答案毫无疑问，毫无悬念，只有一个，他老师张居正。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多次提到的这个张居正到底有什么资格给万历当老师？他又是何许人？为什么是他对万历影响最大？具体影响哪些呢？哎，弄明白这几个问题，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您就能 get 不少。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张居正凭什么有资格给万历当老师？咱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在明朝，皇帝的老师其实不是个官职，而是一个名为经验讲官的兼职。那既然是兼职，也就是说皇帝的老师们平时呢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轮上排课排到他了，他才进宫给皇上讲课。还有呢，皇帝的老师跟官职也没关系，要知道一个老师怎么样，最看重的是看他能不能把课讲好。那么问题来了，想要当帝师又得有哪些素质，哪些能力呀？第一就是出身。这里的出身呢，不是说个人的家庭背景，而是他的知识背景。搁着今天话说，看你学历，考中进士那是必备条件。想要给皇帝当老师，还得是进士中的进士，哎，就是进士们再考一轮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过关的人成为庶吉士，就是所谓的翰林。简而言之呢，皇帝的老师都是科举考试佼佼者中的佼佼者，卷王中的卷王，卷王之王 ，VIP 中 P。第二是品行修养，你品行得端正，这自不必说，举止修养必须过关，言语无礼，行为粗鲁，就这样的人一律免谈。但是你光温文尔雅也不行。举个例子啊，明太祖朱元璋给孙子朱允炆，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选老师，看中的是大才子方孝孺。那朱元璋特意请方孝孺吃席，席间还故意让人就晃他凳子，结果你不管怎么晃，方孝孺纹丝不动，你就算把凳子撤了，他在那儿扎着马步，保持端坐之姿，绝不在皇帝面前失了礼仪。哎呀，朱元璋一看龙颜大悦，当即拍板，好小子，就是你了。那第三呢，你得有足够的才学和名望，讲官的肚子里必须有真材实料的货，得是干货，不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你只为了考试考卷你拿高分，实际啥也不是，那不行。为了做到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同时还要随时回答皇帝的各种问题，因此讲官大多都兼有学者的身份，那就不是这个学历的问题了，你起码搁着现在话说，你得是个院士啊。第四，那就是外貌，你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长得顺眼舒服就行。那可能有人就得说了，难道皇上也看脸吗？也喜欢帅哥讲课，那你以为呢？你要长得歪瓜裂枣的，形象猥琐，气质不佳，这也没法让学生对你肃然起敬啊。哎，顺便说一下，明朝对于男性外貌的审美跟今天大不相同，他们的帅哥标准是什么呢？长须飘飘，风姿优雅。你简单理解就是我老刘留上胡子，哎，就这样长须飘飘，美髯公刘大爷，就大概这个形象啊。第五点有点让人意外，哎，那就是声音。
嗓音清晰洪亮，这是必备条件。更重要的是，方言口音不能太重。你今天普通话测试怎么着，你也得是一乙的水平。哎，现在师范学生都得考普通话，起码你得是什么二甲呀、一乙呀这种水平，你才能当老师。那明朝虽然有标准官话，多少算是今天的普通话吧，但当时的普通话普及教育没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那时候你别说老百姓啊，朝中大臣说话那还是有很浓重的地方口音呢、啊。因此这一点呢，对南方人就特别不利啊。你像什么广东啊，尤其是福建人是吧，他们说的话跟官话完全是两码事，以至于后来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说福建人不管多优秀，你不能当讲官。你当官可以，但是你想给皇上讲课，对不起，皇上听不明白，你口音太重。简单概括吧，在明朝想给皇上当老师，首先得是科举考试中最能考的，其次是理论知识水平足够丰厚，还得练就端正从容不迫的性格与修养，最后必须是长相过关，口音达标。那有人就得说了，这简直就是万里挑一，我得回你一句，保守了，格局打开，你说的不对。什么叫万里挑一？那得是十万百万里挑一啊。那么张居正他偏偏就是那个十万百万里挑一的人，完美符合这些要求。先说论出身，张居正是二甲第九名，相当于全国第十二名，并且通过了考试选拔成为庶吉士。论修养，张居正自嘉靖中期就在朝为官，早。

早就摸透了官场潜规则，处变不惊。论学问，张居正从小被有神童之美誉，15岁中举，23中进士，还当过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啊，相当于这个现在北大清华校长兼书记，那是无可挑剔。至于长相，这才是张居正最大的优势。他当时那是出了名的大帅哥，特别是腮下那飘逸的胡须，那据说连李太后都很是欣赏，小张长得就是漂亮，这胡子一看精心保养过。那你再论说话，张居正啊是湖北荆州人，人家本来说的就是官话，加上京师多年，口音那更标准，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所以张居正给万历当老师不仅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还远远超过标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虽说这张居正是凭实力当上的老师，但实事求是讲，他这个老师啊，实在有点太特殊。上一回咱们说过，万历读书读错一个字儿，这张居正一声吼过去。万历做错事儿，要是让张居正知道了，那真没好果子吃啊！能让皇帝如此惧怕自己，张居正这个老师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听友应该知道，张居正大明内阁首辅，万历时代的头号权臣，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明朝最有权势的大臣。张居正的权力到底有多大？黄仁宇先生记载了几个历史细节，说万历作为皇帝，一项重要工作是任免全国的官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得是张居正把官员的名单给拟好，然后跟万历讲，说您在排第一个那个名字上画个圈，万历如实照办，在第一个名上画个圈，整个过程他不用思考，也不用动脑，甚至他都不知道圈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类似的还有批阅奏书，下边传上来的奏书张居正拿去阅读，写好处理意见，也就是所谓的票拟，然后交给万历。你别搞错了，交给万历不是让万历给意见，而是让他写两个词儿，一个是如你，一个是知道了，就是欧了，就这意思。从头到尾，按今天的话讲，万历就是个工具人，只负责签字盖章的。那谁来治国呢？那还用说吗？就是张居正啊。黄仁宇认为，这样的事情说明张居正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内阁首辅的职权范畴。要命的是，他突破了明朝大臣所能拥有的权力上限，这一点很重要，很关键。所以咱们得详细说说张居正究竟突破了什么限制，他又为什么能突破限制。这自古以来啊，皇帝和大臣的权力争夺都是朝代的权斗主旋律。明朝之前的元朝就出了好几个权臣，那发起狠来连皇帝都能弄死。因此明太祖朱元璋一上位就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必须在他老朱家江山里杜绝大臣专权的现象。就这样，经过一代代皇帝层层加码，到万历即位的时候，至少设下3道权力枷锁。第一道，废除宰相，设立数位内阁大学士，并用制度约束内阁的职权。虽然内阁大学士地位很高，但是在制度层面上，他们只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因此号称群臣之首的内阁首辅，本质来说不过是首席秘书、首席顾问。按照制度流程，内阁大学士负责给皇帝出建议，那么至于是否按照建议执行，最终得是皇帝拍板说了算。第二道枷锁，用太监制衡大臣的权力。明朝皇帝啊，普遍是比较懒的，但是呢，再懒你得工作呀。于是他们找了帮手，就跟过去各个朝代一样，
这些帮手就是作为皇帝家奴，出身低贱，没背景，没有复杂人际关系的这些宦官阉党。那具体承担这项任务的主要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他们名义上啊是皇帝的文字秘书，但实际上负责审阅内阁大臣的意见，遇到他们觉得不靠谱的，那就得单独向皇帝汇报。如此一来，就算皇上懒得看奏章，有太监当眼线，内阁大学士也无法为所欲为。第三道枷锁，挑拨内阁成员之间的关系，这是万历的爷爷权术大师嘉靖特意安排的。原本内阁大臣的身份都一样，但是嘉靖年间却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这样的身份，公开的就搞老大、老二、老三的差别。但有意思的是呢，所有内阁大学士又都是嘉靖直接任命的，也就是说虽然有那么个一二三的顺序，但是老二其实不必听老大的，老三也不必非得听老二的，这就是嘉靖的高明之处啊。除此之外，嘉靖还故意选不同派系的大臣进入内阁，就让他们自己斗起来，无法抱团，无法威胁皇权。这三板斧看起来很完美啊，我又用太监牵制你，我又让你自己内斗，又可以赞同或者不赞同你的意见，到头来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给我当差。那张居正牛在哪儿呢？牛就牛在这三板斧对他压根儿行不通，没用。首先是内阁职权的限制，从理论上来说呢，张居正是没有决策权的，但他是皇帝的老师啊，那是我手把手教学生做事啊。这么一来情况简单了，张居正先草拟一个决议交给万历，这是臣对君，那是不违背制度的。但是接下来摇身一变，我变成张老师，哎，手把手教万历批准这个建议，这就成了老师对学生，也不违背道义。哎，你说学生能不听老师的话吗？何况当时万历还是个小屁孩啊。其次是太监制约，对于这道坎儿啊，张居正处理方式很简单，他跟司礼监大太监冯宝直接结为政治盟友，直接把制约他的人变成铁杆哥们儿老铁。本来内阁与宦官嘛，你要是看了著名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上来就是内阁跟司礼监吵架，双方是吵得合不拢嘴。但现在双方抱团了，这叫什么？这叫破天荒啊！太阳打西边真出来了。最后是内阁成员的相互制约，在这里，张居正又一次发挥自己作为皇帝老师的身份优势。前面说了，内阁成员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所以作为老师的张居正可以手把手的教万历任命谁进内阁，万历那也是绝对听从啊。你也就能想到内阁成员都是张居正的人。除此之外啊，张居正跟李太后关系也很好，俩人也是铁杆政治盟友，甚至坊间传闻李太后爱慕张居正，因为他长得帅啊，就那飘然的这个胡须啊，美髯公张大爷又有才学。试问一个才华满腹、风度翩翩的男子，还一心教导他儿子，就这个对哪个妈妈没杀伤力啊？即便不像坊间传闻的男女暧昧关系，就算纯纯的良师益友、知己好友，那也是十分有可能的。那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这不太正常了吗？总之啊，朝廷的核心要么是张居正的人，要么是政治盟友，他因此突破了极限，完全把持朝政。大明朝名义上

等爱啊，哎呀，到底干嘛？这好卖吗？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雪老师，为什么？
8: 大元爷，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张居正只手遮天是真的，他当权臣也是真的，但是这里咱得说一句，权臣是有点贬义不讲，但张居正治国理政干的招实是相当出色呀。当时明朝的统治已经是一团乱麻，一团糟啊，在张居正手上，明朝不仅扭转了颓势，还变得欣欣向荣。作为老师，张居正当然是借此机会搞政治，但要说教书育人，确实又是尽心负责。无论是编教材呀、讲课文啊、背诵检查呀，张居正都在万历身上倾注大量精力，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一代明君。至于万历本人，他也确实是需要张居正替他扶持江山，对张居正那也是依赖崇拜加仰慕啊。在万历十五年当中，黄仁宇举了个例子，证明万历对张居正的深厚感情。当时啊，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仪，张居正是要丁忧的，就是停职，天大的事儿你给我放下，天大的权你也给我交出来，你得回家守孝。回家守孝守多长时间呢？27个月。这个囫囵个儿说是3年，实际上27个月。但是张居正回不去呀，当时变法改革如火如荼，各种事情等着他操办定夺，别说27个月，27天都不行啊。于是万历和李太后说了，说张居正不能走啊，下了一道圣旨，这叫夺情，以为皇帝尽忠之名，让张居正继续当官，不许回家守孝。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这夺情这件事儿确实是皇太后和万历的本意，但当时的大臣们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的旨意向来这就是张居正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就是左手倒右手而已。如今张居正不肯回家守孝，必然是贪恋权势。于是乎有一批官员上书弹劾张居正，这个奏折传到万历那儿，万历就怒了，罕见的越过张居正，直接给锦衣卫下令说，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狠狠停着，就是打板子。而且据说呀，有一种特别残忍侮辱人的办法，是脱了裤子直接打板子。两个年轻的翰林学士挨了60停仗，当场打得皮开肉绽，还有俩人因为骂得狠，直接挨了80停仗。要不是锦衣卫手下留情，就挨80板子，这俩人直接就得打死在当场啊。这还不算，万历还给大臣们发了敕书，说停仗不过是小小惩戒，再有人弹劾张居正，必遭更严厉的惩处。这则流露出杀伐之色的圣谕，直接吓退群臣呢，也充分显示出少年万历与张居正的亲密关系。就一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对张老师那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信任。张居正病重垂危之际，万历还下旨加封张居正太师之衔，让他成为明朝建立200多年来第一位活着得到太师衔的文官，可谓荣耀至极呀。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万历绝对是真心的。但奇怪的是，张居正死了还不到2年，就被万历剥夺了所有生前身后授予的荣誉官衔，家都给抄了。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堪忍受，上吊自尽。次子张嗣修被发配到偏远广东徐闻，三子张茂修、四子张简修、五子张允修革职为民，六子张敬修年仅15岁，隐姓埋名，这才躲过一难。后来啊，就成了个舂米的工人。当时万历还想把张居正开棺鞭尸，后来经人劝告，这才恨恨作罢。哎呀，这抄家还搞人，还要挫骨扬灰，这得是多大的恨呢？什么仇什么怨呢？再想想万历对张居正那师生情谊，这怎么就搞成这样了？一方面
张居正确实作风有问题，比如说接受贿赂啊，任用私人呢、啊、放纵奴仆啊，享受奢华，大搞排场，哎，反正只要你是能想到的，他是一个都少不了。比如张居正著名的大轿子，据说呀是某位地方官为了巴结他特别定制的，这轿子得32个人抬，面积50多平，轿子它不是今天的房车呀，50多平啊，里边有起居室、客厅、有厕所，还配了俩服务员，就这排场你能想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劳斯莱斯比不了他。这基本上劳斯莱斯不够格，那得是什么样的房车呀，我都想象不出来，50多平你想吗？张居正去世之后，他的这些举止逐渐败露，万历感觉啊自己被深深欺骗了。比方说吧，张居正在教学的时候很喜欢拿先贤举例子，教万历要正直朴素，要勤俭节约，结果啊，你这么教我，你自个儿大搞奢华，你姓张的，你说一套做一套，万历他能不失望吗？另一方面呢，是反对张居正的人落井下石。张居正生前大权独揽，杀伐果断，惹的人也不少。他死之后，这帮人就跳出来了，大肆告状，甚至罗织编造根本不存在的罪名。从最开始的决策失误、用人错误，到最后扩大到谋害皇帝、阴谋造反，万历被这些真真假假的罪状给惊着了，所以他越来越痛恨张居正。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吧，这两方面确实是万历态度骤变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是全部原因。老刘我看来至少还有俩原因。

0: 也不能忽视。其一，随着万历亲自掌朝之后，他发现张居正对皇权的掌夺，更应该是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制度危机。事实上，他也发现了张居正很享受这种高于皇帝的感觉，并且不加掩饰。当时有人送张居正一副对联嘛，叫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送太岳相公。太岳是张居正的字，按规矩下联高于上联，就是说张居正比皇上的地位高，这是杀头的罪，这是寡罪，你这叫僭越。但张居正怎么干的呢？他收到对联之后直接挂家门口，生怕人不知道。如果不对张居正大加挞伐，那就意味着这种破坏制度侵夺皇权的做法是可行的。如此一来，今后的大臣完全有理由效法张居正，也要把持皇权。那今后谁还拿皇上当个凳啊？拿你当吉祥物都算给你面子，这是万历不能接受的。当然，张居正没有谋反的念头，万历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张居正开的这个头很危险。倘若今后再有第二个张居正、第三个张居正呢？谁敢保证他们都没有非分之想？哪怕只出现一个坏人，那大明王朝可能就要改姓了。因此，张居正必须被劈倒劈臭，踏上亿万只脚，从此永不翻身，让后人无论如何不敢学他。第二是万历的性格。这个明朝啊，归根结底是君主专制的帝国，皇帝理论上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他的性格不仅会决定所有人的生死荣辱，也会深刻影响帝国的走向。这万历从小就很叛逆，而张居正作为严师，恰恰压抑了万历性格中叛逆的那一面，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黄仁宇在书中提到一个故事，说李太后和张老师不许万历放纵，管得严得很。但你想，万历被压制的越厉害，他就越叛逆。有一次啊，他喝了点酒，可能酒量太不行了，喝高了，借着酒劲儿在后宫闹起来，还把宫女太监给打了。李太后得知此事，差点要把万历给废了。张居正虽然劝住了太后，但也是狠狠责罚了万历，把他给吓够呛。事实上，怕归怕，服是绝对不服的。只不过万历那时候他那小胳膊拧不过张居正的大腿，所以只能听罚。等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真正享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权威，情况就变了，那些叛逆的想法也就重新冒出来了。当年张居正不让万历干什么，后来他偏就要干什么，叛逆期才来，而且怎么痛快怎么来。更何况就像前面说过的，万历发现张居正双标之后，他也越来越极端，可以说是信仰崩塌。当时万历啊，也就是20左右，那完全是一热血小青年，心火一涌而上，自然就会做出极端之事。不过也正因为是叛逆少年，所以万历对张居正的恨意虽然看起来很深，但总带有某种微妙的色彩。黄仁宇的这本书之所以叫万历十五年，原因之一就是这一年七月，张居正去世五周年之时，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万历突然给工部下了道圣旨，要求查一查，说当年张居正在京城的住宅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是给卖了呀，是租了呀，还是分给哪个衙门或者当官的用了。皇上突然关注京城的一所宅院，这件事儿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史书中都没记载工部的答复。但是24岁的万历还惦念着张居正的宅子，想知道如今这所宅院的用途，其中总归有些琢磨不透的微妙情感。或许他发现，即使清算了一个张居正，自己得到的权利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还是摆脱不了制度和文官的束缚。想必他端坐深宫下达指令之时，内心一定是思绪万千的。得嘞，这本书中关于万历与张居正的恩怨情仇，咱们就讲到这儿。无论如何，万历打击张居正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气，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日子就能好过了。因为张居正走后，接下来的大臣也都各有性格。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对于万历而言，张居正如同一座大山，十年来一直让他仰视，让他畏惧，也让他感觉呼吸困难。终于啊，他掀翻了这座大山，还铲平了，可谓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能够自己执政并随心所欲呢？这一回咱们来看看黄仁宇先生怎么说。首先万历就发现大臣们跟他不是一条心。要知道，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当中，万历有过很多盟友啊。多年来，张居正不止压着皇上，更是压着文官群体。这些人对张居正心里恨的是牙根都痒痒啊。于是当万历要清算张居正之时，这些文官就各种挖黑历史，写举报材料，为彻底将张居正批倒批臭做出了极大贡献。鉴于此，万历对这些文官还是心存感激的，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那不可能把张居正这座大山清算得如此彻底。有这个政治前提做铺垫，万历大概是想着，既然这回大家合作这么愉快，那以后咱们继续精诚团结，携手共进呢。然而黄仁宇告诉我们，万历想错了。之前的君臣和谐那是假象，文官们跟万历合作那是为了要把张居正打倒，可等这个共同目标实现了，彼此目的达到了，一切就烟消云散。没有了合作的目标，哪还有什么合作的基础啊？接下来又哪里还需要再合作呢？甚至是双方不仅无法合作，还要大战一场。当然了，这就是权力场的常态，不团结就内斗，没有了共同批斗对象，那咱们开始内斗。万历和大臣之间的战斗从哪儿开始呢？黄仁宇先生找了个大臣作为典型代表，此人叫邹元彪。邹元彪是江西人，很早就跟张居正结下梁子。上回咱说过，张居正的爹没了，按规矩得回湖北老家守孝三载，结果万历和李太后都不批准，引发了一场夺情风波，很多人都反对。反对者里头就有这个邹元彪，这家伙胆子也很大呀。当时他是刚刚考中进士，还没来得及分配工作呢，相当于公务员你刚入职啊，你敢上书弹劾首辅大臣张居正，那结果不用说呀，自然是挨了一顿打，革去功名，发配边疆充军。直到张居正后来被清算，邹元彪才得以平反，恢复了进士身份，还破格提拔回了京师，当了个给事中，负责核查呀、弹劾之类的活计，属于所谓的言官之列吧。在万历看来呢，我跟张居正不对付，这邹元彪跟张居正也不对付，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你邹元彪小邹肯定是跟我一个阵营啊，这还用想吗？而且你看，我还给他破格提拔，直接进京，他得对我感激涕零吧。可是邹元彪回京入朝上班没多久，上书批评万历，说他穷奢极欲。你这让万历多尴尬，内心得多窝火，这什么人这是？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但是他还不能发火，怎么能发火呢？发火就破坏了自己明君的人设呀，他就得塌房啊。他这窝着一肚子火，表面上还得假装淡定，在那道奏书上批了三个字，知道了。这算是给你邹元彪留了情面了，也算是给彼此留了点空间。可邹元彪一看不乐意了，我这么认真严肃的跟你提出问题，我这一腔子热血，一身正气的，我跟你提建议，你就敷衍我仨字儿。再者说了，你知道了，这是几个意思？知道之后你改是不改呀？如果要改，那什么时候改呀？有没有时间表啊？准备从哪儿改呀？有没有计划呀？是把身边宫女太监裁员呢？还是降低日常开销预算呢？你得有个真心实意的态度啊。于是 邹元彪很快写了第二封奏书，用词刻薄，把万历往墙角顶啊！你堂堂一国之君，死不悔改，整天撒谎，这下真把万历气坏了。别说万历，各位，你说万历，你换我老刘这样的，而且你别说是下属这么恶心我，你就是我领导，你一而再，再而三，你这么恶心我，我老刘也得拍桌子骂娘啊！你别看我老刘这么怂，但是我真跟领导拍过桌子骂过娘，那你看怎么着，你一人还有三分土性，更何况他是皇上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啊。万历一下就气炸了，从小到大谁敢这么跟我说话，你觉得你是谁呀、啊、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气得一刻都不能忍，要不是这帮大臣死死拦住他，不知道会把邹元彪打多少板子。皮肉之苦是免了，但万历这口气怎么也得出出来呀、啊？这不嘛，邹元彪被调到陪都南京，说是调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就是打发，思想有多远，你给老子滚多远，别在我眼巴前恶心我。南京啥地方？一整套完整的行政班底建构，只不过在那边当官，要不是养老的老同志，要不就是被贬不招待见的官员。就这样，邹元彪在南京只干了几年就不上班了，连单位都不去了，和咱现在一样，不上班打卡，你不等于自动解聘了吗？于是一直到万历去世，他都没出来做官，却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 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6号，全省大部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的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未来几天降雨较强，要注意防御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广州今天起到16号都将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8度。6月19号到20号，粤超第7轮将火爆接力，恰逢是端午假期，本轮比赛将安排在周五、周六进行，球票预约提前在今天的14点开启，6月16号22点截止，6月17号12点公布中签的结果。本轮比赛原定在6月19号进行的佛山和云浮的比赛，调整到了6月20号进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昨天在湖北武汉举办。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广东省博物馆共享共融共情高质量无障碍公益服务平台项目，从全国申报的266个有效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20家优秀案例。梅州台报道，五华优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昨天正式开业。作为五华县水务集团下属国有涉农平台，将统筹整合全县的农产品资源，统一品质标准，打通内外产销渠道，助力五华优质特产出山入湾，行销全国。当天还举行了五华农业产业招商推介会，活动现场共认购五华各类农产品价值达830万元。阿根廷观测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阿根廷科考站6号观测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天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了历史上6月份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即1998年录到的13.3摄氏度。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 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3: 哎，
7: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7: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同宾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歌手姚英格。格格好。
1: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童斌老师好。
0: 风铃唱片总经理毛虎军先生，
2: 谢谢童老师，谢谢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们。
0: 哎呀，欢迎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啊。说到听音乐，我自己的感受哈，我觉得就因为我干这一行的，那我身边的人都是耳朵特别特别尖，然后对音乐的要求特别特别高的人，那我也觉得这些人他们也很坚持，比如说一定是黑胶，一定是唱片啊，但是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每一个制式对于大家的这个哪一层人会到哪一个度啊。那么你们在生产的时候同样一张唱片，您会出多少这个版本，出多少那个版本？
1: 您指的是比例吗？
0: 哎，对对对，会有这样子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基数，一个基数。你说像玻璃 CD， 你一个品种就30张，你想再做多都很难，还很难。那么你像中间的有一些品种，我们都是有限量的，从中间限量，限量，比如说我就限量个3000张、4000张的，多了就不卖，让大家去收藏吧。它的基数的品种就不限了，你就慢慢，反正最低生产量1K 也行，2K 也行，3K 也行，做完之后就发现，做完之后就发现它就源源不断的东西去，去这样做。
0: 那唱片展的时候，这个都会带去吗？这么多？
2: 哎呦，我们现在头痛掉死，现在人家一进去说，哎呦，姚英，这是姚英哥专卖店，就不够，不能摆，摆不下，只能是挑一些，
1: 基本也是叫中高端的吧，
2: 带些中高端的，低端的就让他们在网上啊，去买就行。
1: 因为毕竟每次参展，就是说直白一点，大家都是要有费用的，是吧？很直接。
0: 我就在想啊，这么多怎么扛？
1: 费用也不少，
0: 因为现在音响展，全国各地啊，遍地开花哦，
1: 对，
2: 香港、新加坡。
1: 对啊，你要到海外去，那个成本就更高。
2: 我们去上香港展，8月份的香港展，像我们去几个人加上运费啊，那都是差不多
1: 好多个万，好多个万。所以我就跟公司讲，我们把谢绝还价写的大大的贴在墙上。因为
0: 会有还价的吗？
1: 有，到处都有，但还相对
0: 可能是不是大家购买的
1: 北方好一点，
0: 这种生活习惯。就觉得现在有没有这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习惯性的，我们去菜场买完菜要收人家2根葱，就是大概就这种，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你要想想，我们千里迢迢跑过去给你现场签名，坐在那里，有时候还要搞活动，你要张嘴跟我讲，叫我便宜点，就是这个礼貌其实就是已经不太到位了。

0: 不好意思，有时候有些槽还是要吐一吐的。嗯，对，
1: 哥哥，
0: 对吧？要不然
1: 这么大一艺术家、哦，
0: 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1: 嗯，
0: 他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对方是有恶意，只是可能是这种习惯、
1: 嗯、
0: 所以其实希望大家把这个习惯改一改、
1: 嗯也需要普及，
0: 对，
1: 让大家更多的朋友认识到这一点、啊、
0: 是的，
2: 因为我们的定价是有规矩的、
1: 嗯、
2: 那么你需要便宜的时候我们有几十块钱的产品，

0: 不到文化艺术产品
1: 的价值，对，
0: 我觉得
1: 这是一个价值观跟消费观的问题。其实我一直跟他们讲，现在目前最廉价的精神食粮，一个是唱片，一个是书，书一个作家有时候一个作品要几年写完，那一本书也不过卖个几十块钱，对吧？然后就这还唱片，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付出前前后后也不过就那么一点费用。其实说不好听的，当就是这些人你张嘴说啊唱片好贵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去街边撸个串吃个烧烤都不止这个价钱。
0: 但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音乐对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最早70年代末期的时候，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广东开始，就是比如说隔壁家有谁买了一个这个，那个时候还不叫唱片机呢，
2: 组合音响，
0: 还没那么高级，
1: 录音机嘛，
0: 就是录音机，就是卡带的那种，还有双卡带的，就是能够自己录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大家都到他家那个窗户底下去听去，都平房嘛，都去听去，哇，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因为那个时候听到的
1: 很美好啊，
0: 对，那时候听到的，比如说邓丽君，到现在都依然影响着大家。
1: 对呀，我们从小都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歌那么好听。
1: 对呀，
0: 他就觉得哎呦，这个音乐还有什么乐队呀，
1: 包括古典音乐，对，古典音乐。
0: 对对对，那时候大家一下就觉得要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就觉得哟，这个音乐原来那么美好，
1: 这个世界这么美，
0: 对人的影响这么大。事实上，音乐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广泛的影响到大家。但是你也可以到音乐厅去看一看，他们的票价也未必那么理想。他们也常常为推票着急。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这一年下来看到这个音乐厅的演出真是太棒了，
1: 是
0: 能够请到全世界十大的这个乐团，请到顶级的这个乐手来演出，那都还需要提前多少来做宣传。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是我就是我们经历过在文化史有一个断层之后，它的科技啊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后，人们一个普遍性，他觉得为了去听音乐会或者为了看书买书或者为了买唱片去花个多少多少钱，他觉得好贵，他觉得这些精神食粮是最好是免费的。
0: 哎，你这么一想
1: 习惯了，
0: 哎，对，好像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比如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歌的演唱会在星海音乐厅之后，我从来没有，除非是他们要我一定要我去观摩的剧，去给意见的剧之外，我没蹭过一场，
1: 都是自己买票。
0: 因为我觉得太不
2: 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0: 我累的真的是，我最后我说我完事之后，我坐在星海，他们在舞台上，我坐在星海音乐厅外面的那个台阶上面，我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才回去。
2: 要知道，能登上音乐厅的舞台的人，那得有多高的造诣才能登上那个舞台，对吧？
0: 我也吐槽，
2: 人家音乐厅才会说，哎，我可以，我允许你来我这儿开一场音乐会，
1: 对
2: 对吧？
0: 他确确实实的，我们国内现在存在一个情况，这个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世界的通病，确确实实我们国内的剧场的费用啊太高，所以导致音乐会和演唱会的成本它下不来，
1: 成本太高，
0: 成本我们租场地的费用太高，其实对于歌手他赚不了多少钱，真的。
1: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专门为了听徐小凤的演唱会，我去香港啊，就是小凤姐啊，这种地位已经是这样的一种行业地位的，人家的票价也不过是港币也就几百块的，而且还是第一排前排握手位，那为什么人家会？大概这些天王们在香港就搞音乐会都是这种几百块钱票价，为什么我们内地
2: 普罗大众能够接受？
1: 对，
0: 实际上哪天我们看演唱会就跟我们去看电影一样的，贵的最好的3D 130，便宜的50-60，保证都会火。
1: 对，我们也
0: 想
1: 这种票价，
0: 都想这种票价，
1: 但是付不了场租啊。
0: 如果是说180，中山纪念堂2000-3000个位置。可以做，但是场租我付不起。
2: 咱们只能说，希望文化艺术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能够汇集到更多的乐迷和观众哈，真的提高人的素养，提高我们观众听众的素养啊，这也是也是可能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是责无旁贷。说到这一点，我也觉得刚提到纪念堂，其实纪念堂每个周三它都在搞一些会，它是以周三为系列在搞惠民演出，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啊，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他的票价很便宜，或者他的演出还是很不错的，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0: 星海也有，星海年票
2: 是
0: 50块钱一场，都很好的。
2: 那个卖的非常火。
0: 对，
2: 您说的那个，因为很多人是把这个作为一种亲子。
0: 周六下音乐下午茶特别好。
2: 对，音乐坊啊什么的，这个
1: 工作坊，
2: 对
1: ，workshop 那个，
2: 对。
1: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改变一些观念，就是说不要认为。把钱投资在增加自己的艺术修养、文化修养方面，觉得贵。其实当很多人在展会就问到我脸上说：“现在唱片，哎呀，好贵啊！”我会直接说一句：“你买一瓶假酒的钱可以买10张唱片。”真的就是这样，你只能这样讲。你抽掉几包烟的钱就是一个唱片，你那个东西说的不好听，上个洗手间没了，你这个可以存100年，你自己衡量价值啊，那瞬间就不说话了。哎呀哎呀，是这个道理啊，还这么讲了。
2: 好，我们听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
1: 听原创吧。听一首原创歌曲。哎呦，这个天旷野的风我感觉已经要刮起来了。我们要不要听一首旷野的风？
2: 好，
1: 在一个评论区有一个歌迷给我留言说，最近脑子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躺下闭上眼睛就想起旷野的风的旋律。他说是歌声的魅力还是你人的魅力呢？我说是二者皆有，我们就听一听这首很有魅力的
2: 旷野的风。
1: 旷野的风。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兵。
1: 我是姚英格。
2: 我是毛虎俊。
0: 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哎呀，不光是听歌啊，还说了好多唱片背后的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哈，还有这个对现在的这种收听习惯的这种理解。我自己呢，其实有的时候走到路上也会听，但会就很困惑，因为经常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说话的这些语言啊，都已经变成就是 AI 的制作了，就是他经常，你怎么能听出来他是 AI 呢？就他经常读错字、读错音，就是那个多音多义字啊，他根本就滴滴了了，他只能是的啊，他只能是的，对对对，就是你一听有这个 AI 人在。瞬间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1: 挺没劲的 啊
0: 对对，
1: 所以有时候
0: 完全不是这种就是你享受一段时光是这个意思啊。那说到格格的这个原创啊，原创歌曲这个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了啊，
1: 对，
0: 真是我也觉得是够大胆的，真是

0: 专辑了哈、
1: 对，
0: 真是我也觉得是够大胆的，真是，但是真的是很好听，确实很好。
1: 曲的年代了，
0: 嗯，
1: 对，时代不同，很多歌，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好的歌，它甚至它都火不起来，还是跟这个当下的这个音乐审美，
0: 嗯，
1: 包括主流，包括这个快消时代、数码时代的这个音乐快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原创歌曲呢，您刚才说很好听，是不是感觉很耐听？
0: 嗯，
1: 就越听越好听。
0: 嗯、
1: 有些歌乍一听觉得是陌生的，你听几遍你就觉得它好像很熟悉了。这些旋律，其实人需要我们更多的是需要静下心来去给这些原创好作品一个被聆听的机会。
0: 嗯，我们在音响唱片展上，有这么多的也很好的播放的器材哈、你看大家其实还是认货的，
1: 嗯，
0: 这个在那样的场上一放起这些歌曲啊、音乐来，他们还是很安静，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会去问，哎，这是什么唱片，是谁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个什么器材，播放什么比较好？大家自然而然的就。其实所以我觉得就好坏心中都有一杆秤，只是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了、让大家没有这个时间或者说心情坐下来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听一听、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太需要这种
1: 对
0: 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了。

0: 但其实怎么说呢？比如说坐地铁，戴耳机，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听。
1: 那他可能听到的就是一些信息，像我走的路上，我是不听歌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坏了气氛。我就是听信息嘛，消息，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把那个大消息听一下，有几个消息的平台听一听，在路上你知道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那女儿听歌，我就觉得那真的是把氛围搞坏了。
0: 在开车的路上可以听歌，可以享受很好的音乐，那个很小的私密空间啊。我就特别爱在开车的路上听歌。
1: 那这个开车的这个路上，
0: 我听 CD 啊，
1: 很多车好像不放这个 CD，
0: 我改装啊。
1: 是不是？
0: 对呀、
1: 毛总，现在有一些车，
2: 我是受不了车上没有 CD 机的人。
0: 对，
2: 我觉得什么再好的数码也好，无损也好 ，U 盘也好，在车上。
1: 它是不可替代的。
2: 我觉得这个把 CD 取消，我觉得它不是时代的进步，而是让人类的
0: 文化的退步
2: 在倒退。
1: 我是觉得是一种认知，就是他认为那样就方便嘛，一个 U 盘插进去，但他忘了，他这个插进去的过程中，他舍掉了很多东西，或者他根本就他。没有听出这些东西来。
2: 为什么我们的汽车改装现在有这么火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中国现在把全球的二手的汽车上面不要的CD 机全拆回来。我们又装上去，又
0: 改装
2: 他那个车上又装上去。我是如果这个车上没有 CD 机，我宁可不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必需品，你说句不难听的话，你为了我的安全，你也得有这个东西。我在路上，我一个人开车，对吧？我上哪去找一个音乐来听呢？对吧？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自己装回来吧，还有。
0: 大家会觉得插个 U 盘里面放个几百首歌就方便，但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冰冷的没有温度的一个聆听过程。
1: 那格格，你在路上一般听什么歌呢？听自己的听别人的？
0: 我听我自己的也听，那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听这张叫姚英格的人的唱片。然后我也是从小，其实我听欧美流行音乐版蛮多的。然后也会阶段性的，比如说我需要要唱什么类型的歌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注重在那个时间段，就去听那个类型的歌。而且我一般我不怕开长途，就是我听着唱片我会跟着唱。我会一路跟着唱。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愉快，唱也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愉快的过程。所以车上怎么能没有唱片没有音乐嘛。而且有时候你要开累了靠边换一张唱片，你要有一个操作的这个动作，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

是沾满了衣裳，电影院的新海报画一个侠客出江湖。

又转进小巷，把璎珞箍沐浴梳，七楼下的小雪糕，又馋的孩子闹着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我也想知道，就是你去参加这么多的音响展，在现场，乐迷们想让你唱什么歌呢？
1: 乐迷们，他们当然是什么都想听
0: 啊，
1: 但是我现在会比较喜欢，就是让大家，哎，你们可以点歌，那点到的我觉得合适在当下这个氛围唱的，我就会给他们清唱一段，
0: 就是还是要看场合，
1: 对对对，
0: 场地
1: 对，
0: 还有多少人这个氛围啊，
1: 对，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父亲写的散文诗，但是我说在那样一个现场活动的氛围下，我唱的那么肝肠寸断的那个不太合适对吧，所以我也是看当下的氛围，但是我更多的会喜欢今年吧，特别是去年，就这两年我在现场唱原创歌曲唱的是最多的，
0: 别人没有，只有你这儿有，
1: 对，而且我希望既然是好听的原创，我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更多的去聆听，去熟悉它，所以基本上我在现场演绎过原创歌曲，我的原创专辑就会不断的有人在，刚才你唱的那一首是哪一张，你唱的那一首
0: 是
1: 对，花月影在哪一张，还有像我今年一直在跟我们的这个影视音响合作嘛，那就是等于说是全球最高端的音响里面播放出来他们喜欢的我的歌，这个还是很棒的，
0: 哎，那看看时间接近尾声了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是不是把你的原创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可以放一首不散好不好，我希望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永远不散
0: 哎呀，特别好的意境，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对，这首不散可以放在我觉得我们的任何节目的最后一首来播放，
0: 我记得不散这首歌推出来的时候，毛总跟我说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听了这首歌
1: 哭得稀里哗啦，
2: 刚好他跟我们的学校当年的那条河那个小坡是一模一样的，
1: 他是很有场景，所以我在现场经常跟大家清唱这一段这首歌，然后大家都来就来找这张唱片
0: 所以这也是歌声的魅力，
1: 对，
0: 音乐带给人的内心的这种丰富的感受，
1: 对，
2: 是这首歌我们发的时候是我们整个国家在那个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口罩期间，
1: 2022年吧，
2: 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
1: 对，
2: 很多人就留言嘛，说这首歌让我们更有信心，让我们
1: 就是到处在
0: 温暖了大家
1: 的
0: 心，
2: 不散嘛，对吧？你因为你自己再怎么样，你会觉得你怎么样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难忘的岁月，难忘的经历，
0: 是的是的，
2: 就听这首不散，
0: 好，我们今天也以这首不散作为我们节目的曲中曲啊，也和大家要说我们的情感不散啊，还有就是格格和毛总要经常到我的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手上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因为音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情是永远不散的，谢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谢谢，
1: 谢谢杜斌老师，
2: 谢谢佟老师，
1: 我们也不散哦，
0: 不散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目前在我国献血的人次仅占我国人口的1%，甚至部分的人群对献血很排斥，认为献血对身体有害。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呼吁公众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他指出，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也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钟南山说，献血并不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每一次无偿献血都意味着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他希望大家共同支持和参与无偿献血。昨晚由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广州市体育局主办的热血传递超凡力量2026年614世界献血者日公益宣传活动在粤超赛场举行，几百名无偿献血者受邀来到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观赛。数据显示，去年广州献血总量达到63.79万单位，位居全国第二，血小板献血量位居全国第一。今年1到5月全市采血量同比增长了4.96%，目前广州全市累计发放无偿献血优待证超50000张，形成覆盖医疗、交通、文旅等领域的优待体系。汕头台报道，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汕头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中，专门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小学版、中学版莺歌操试验版发布，现场进行了示范教学，在场的学生和游客跟随指导老师一招一式的认真练习。接下来，汕头将选取试点学校普及和推广莺歌操，把百年莺歌搬进大课间，让青少年在律动中传承莺歌精神。根据深交所网站此前消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明天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本次调整之后，创业板指战略性新兴产业权重占到了92%。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了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英国方面消息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经被追回。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欢迎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我们要关注到的依然是为您介绍呢最新的也最值得推荐的两个专业给大家哈。同时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2: 吕老师，今天我们在介绍我们的专业之前，依然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现在是中考即将到来，已经是开始填报志愿了，所以很多家长也非常头疼啊，究竟该怎么去选择。我现在收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咨询，比较纠结的家长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平常的这种特别是模拟考的这个过程当中，考的这个分数啊，大概接近于这个这个中考普高线的左右，可能高一点他是可以上普通高中，但是可能上不了比较好的高中，那低一点呢他也够得着这个中职，比较好的中职可以上，那这些家长是最纠结的。
5: 对，
2: 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哎呀，我孩子也可以有这个能力上高中啊，是不是？那我不就可以上吗？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中职呢？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哎呀，那我的孩子到了高中会不会很吃力啊？到了高中会不会很难呢？那以后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啊。
5: 是的，
2: 所以他们是最纠结的一帮的这个家长啊。对于他们这种纠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5: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可能很多家长对中专的学校的一些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其实现在呢，中专呢也有一个升学通道，就是高职高考。相对来说，您刚才所提到的那部分孩子，他能够考上就是普通的高中或者尾部的高中，那么他如果在中专里边能够参加高职高考，他就应该是头部的孩子。中专里面的高职高考，那他只是学语数英三科。对于他以后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他所有的精力就学语数英三科，再加一个 X 证书，那么他的精力在这三科里可能他就会学得比较好。那你上了高中以后，你可能就拼的那是还有一些历史地理政治这些都要去学，对于他的精力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
2: 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
5: 对，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能够只学在语数英三科的基础上，然后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好的，很有可能通过高职高考这条渠道，他考上理想的大学。因为现在广东省现在也有九所大学是专门为高职高考，就是中专学籍的高职高考的孩子提供的升学通道。那他从这个里边走，他就很轻松的上了大学，还可以上头部的大专。
2: 所以您给的这些家长的建议是，
5: 我建议他还是第一，你先来了解一下职业技术学校的这个高职高考的政策。首先你要自己做到了解。那么有没有你喜欢或者孩子喜欢的专业，这是第二。第三，也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通过高职高考这条路升学，是不是要比你走普通高考，参加普通高考要轻松很多，同样可以上你想要去的大学。
2: 好，那其实对于这些家长呢，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意见哈，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需求在什么地方，这个能力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上了这个高中学业压力大的情况下，这个对孩子本身的这种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
5: 是的，
2: 是吧？
5: 是的。
2: 所以呢并不是没有一条路可以去这个大专，实际上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吕老师说的高职高考。高职高考班在现在很多的中职学校里面也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高考班的。那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分数线的附近的孩子，实际上高职高考班对他来说还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5: 是的，是的，
2: 是吧？
5: 他可以了解一下。
2: 好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那接下来呢，马上
11: 上我们要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1: 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专业呢，也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哈，叫做室内设计。吕老师好像对这个专业是特别熟悉。
5: 是的，是的。我以前也是学这个专业的。
11: 嗯嗯。啊，学这个专业是，感觉这个专业还是挺不错吧？
5: 我们那时候学的叫环艺。
11: 环境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5: 那时候就好多年前。
11: 那您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的？
5: 因为当时我首先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然后美术里边它的设计里的细分专业它有一个环艺设计专业。然后它对应的其实就是室内设计。比较多。
11: 那这个专业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一些技能啊、知识啊什么的？
5: 对，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技能性比较高的专业。首先的话呢，它从几个角度，第一的话，你可以从事室内的，就是我们现在衣食住行里边的住。所有的房子其实都是要装修的，都是要设计。但是这装修呢，现在很多人想着，哎，我是要装的好看一点，还是什么中式风格，西式风格？其实有很多时候，它的这种是功能上的需求。那你要学这个专业，你才去知道从哪个点去着手。还有呢，现在你说现在各个店面、服装店。还有这个展览会，展会中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设计人员的。
11: 您推荐这个专业的理由是觉得它在未来还是有它的这种就业的前景吗？
5: 是这样子。其实像我刚才说了，衣食住行里面人就是离不开住的。那你其实你要有这个住的需求，那你可能就一直要有存在于你这个功能上面的需求。那你比如说我对这个整个屋子的摆放，你最后你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其实你还是需要有个专业的人来帮你设计一下的。那么只要有这种需求，其实这个行业就永远有。
11: 实际上衣食住行住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呢，住这个本身它的单次消费频率不高，但是单次消费的这个额度还是挺高，
5: 金额还是挺高，
11: 所以这个行业还是一个很有前途，就是金钱的钱的这个前途的行业。
5: 是
11: 它市场还是比较大哈。
5: 对，它一直存在。
11: 那实际上这个专业读出来的，它是主要是做的是设计师的岗位吗？还是做什么岗位？
5: 像这个行业出来呢，它是有很多岗位可以选。设计师是一个大家传统认为说，哎，我学室内设计我就出来做设计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细分的领域，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收纳师他也是跟设计师有关的。还有软装设计师，其实很多硬装都差不多，那我专门来帮你做软装。还有橱窗设计师、陈列设计师，还有展览会设计师，还有这个店面设计师，其实都是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的相关延伸。
11: 那报读这个专业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像是美术啊，或者是审美这样的基础呢？还是说其实只要感兴趣就可以报呢？
5: 这个行业呢，他会学，就是你报读这个专业以后，他会相应的去学习美术知识。那不是说我一定美术很好我就去报它。其实这个行业里面，刚才我还说了有一块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施工材料。它还有再下沉一点，就是它可以做成施工这个端口。施工端口呢，它可能接触的更多的就是工地的材料了。那这个可能对于你说我不去做前端设计，我做后端的施工和实施也是学这个行业的。像我们原来这个行业有一个做 CA 地图的。做 CA 地图其实它就是把设计师的设计转化成施工图，然后交给工人，中间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懂这个行业的人干。那么他可能对于他的审美包括美术可能就没有什么要求。
11: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细分的这个门类的，是不是？
5: 对，是的，是的。
11: 那这个专业的就是对应的像未来除了像设计师，还有一些像您刚说的这个叫什么收纳师。收纳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
5: 对，最新
11: 这几年一个岗位了。
5: 对，以前没有。
11: 好像在大城市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会选择。
5: 对，据说收入还很高。
11: 收入还很高。
5: 对，
11: 其实就是 教你怎么去做收纳的规划是吧？
5: 对，也是属于一种整理，
11: 包括就是包括收纳的这个设计融入到这个家庭的装修里面去。
5: 是的。
11: 哦、嗯，好，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哈。这个学校呢，他们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室内设计的专业，我们来听听这位设计专业的领头人他是怎么来介绍这个专业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1: 好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是广州东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负责人涂真斐老师。哎，涂老师您好。
12: 你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家长们来介绍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和老牌的一个专业了哈。
12: 对对，是的，在每一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专业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热门。
11: 也是一个热门专业哈。那实际上这个专业咱们培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12: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的话对应的一个是室内设计行业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培养一些从事家装设计师、工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或者效果图设计师啊，甚至一些全屋定制家具设计师或者是灯光照明设计师这些岗位群的工作。所以未来的话，我们的培养出来学生他主要是从事建筑装饰、我们的施工图绘制、方案设计以及项目管理、美术排版、图文设计的制作。那建筑技术管理以及室内外的一些电脑效果图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的话，我们未来的学生的话，他的一个就业，满足他的就业需求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设置这些我们的未来的符合我们行业跟企业的一些就业需求的一些课程。
11: 有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呢？孩子们需要学习。
12: 因为我们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话，所有的专业课程是有两类，一类是通识课，一类是专业课嘛。那基本上通识课我们都是按照上位文件去进行一个开设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由于我们学校有打造这个应急救援技术元素，那所以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应急救援技术的一个通识教育课程。那第二类的话是专业课。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主要因为是培养到这个未来室内装饰行业就业嘛，所以符合企业需求的话，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对应的话符合企业需求，我们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有一些 CAD 啊、PS、AI、SU、3D Max 这些我们的专业需求的一些软件应用课程。那另外还会有手绘方案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陈设设计这些专题的一些课程设计。那也会包括一些例如一些材料与工艺、房屋测量、图纸生化这一类的实训类的课程。
11: 那我们刚说到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实际上很经典，很多学校都有哈。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室内建筑师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在教学啊或者产教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12: 在我们在专业上的教学特色的话，因为我们一直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然后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一个教学理念。那我们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呢，我们专业一直都是以项目化驱动、理实一体、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围绕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价值逻辑的话，我们在课堂上会给予到学生有大量的一个这课堂的一个实践环节。
11: 就是有更多的实践，然后从一些项目当中去边学边练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的前景和主要的一些面向的一个工作岗位，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我们的职业前景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以一些这个室内设计、我们的这个工装设计、软装设计等等这一些的一个岗位群的工作了。那其实当然说，我们说我是认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做建筑类的，其实艺术类的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话，它是一种发散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思维。那我的建议的话，更应该就是往一些比如说有挑战性、创新性的一些岗位，就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当然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对接的还是岗位比较多啊，我们的家装、工装等等都可以去做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跨界的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技性的一些展陈设计师啊， 数字舞美设计师，或者一些甚至一些策展人或者交互设计师等等这些。当时我们说就业对应的岗位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定位的话，就是说立足在我们这个室内设计这个行业的基础之上，可以去面向所有具有这个设计性质、创新性思维的这样子的一个岗位。
11: 那今年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招生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2: 那今年的话，因为这个春季的

0: 学生去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嘛。那24年的夏季高考也即将来临之际了，我也是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全勤老师，祝各位考生就是心态比较平和，然后超常发挥啊，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也可以欢迎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可以来上来电，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这个招办，去具体做一个了解。
1: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有些家长也想了解说自己的孩子是否读这个专业，您觉得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一些素质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学生具有一个对于学习上面他有一个自主性跟自律性。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专业说最难的可能就是说你进来学院校之后，你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前期可能对于个人的这个技能上的要求会需要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要求就学生除了课上的一个学习以外，课下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进行一个练习以及一个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说其实至少是说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目标，或者未来一个学习的一个这个目标是比较清晰的，那你能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很好的这个学下来，并且能够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给运用，那我觉得就适合去选择我们这个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它毕竟这个技能性是比较相对其他专业来说，它的技能性要求会比较强一些，那当然未来你就业的面也会比较广。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对于美术的功底或者有一定的要求呢？还是说这些方面其实不用考虑，进来之后也可以去学习？
0: 其实我们开课的话，有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我们有考虑到这个，因为有些同学他是之前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艺术基础了，或者是美术功底的，但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第一学期的专业基础课上，因为我刚刚其实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核心课程，那其实在这些专业核心课程之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业基础课的一个过渡衔接，那我们会把学生的这个之前没有的这个基础会把它迅速的给它补充起来，然后再去循序渐进到比如说他前期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素描课去做一个造型基础的训练，然后再会进阶到我们的这个手绘的一些方案的一些训练学上面。
1: 那就是说即使不用担心，即使孩子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美术的功底，同时也不用担心，因为进来之后会有这种基础的课程来教他们，只要他保持这样的兴趣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涂老师给我们的介绍，非常详细哈，谢谢您，谢谢。
0: 好的，好的，不客气，是主持人，好。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

0: 波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两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六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三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4: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5: 嗯，大家好。
4: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室内设计专业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
5: 嗯，
4: 对于家长们来说呢，如果您在最新的这个报读的这个目录里面看到这个专业呢，其实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一知半解，因为这个专业叫做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我们其实都知道哈，但是有些家长会困惑说，哎，无人机要怎么去应用？无人机还要专门去学吗？好像感觉无人机有时候是玩具比较偏多
5: 啊。是的
4: 啊，是吧？那这个专业它主要是学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5: 这个专业呢，因为现在这个专业是比较新兴的专业，
4: 嗯，
5: 那么它的应用其实大家还是要从应用上考虑。现在大家其实能够想到的，逐步的在扩大的它的这个应用，比如说哈，这个现在农村撒农药。以前呢都是人工的，现在呢就是无人机，现在有载农药无人机了，它就是直接帮你把你这个多少亩的田地啊全部撒，又高效又快又均匀。还有呢就是建筑行业的一些测绘。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那个室内设计哈，其实原来的测绘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但是现在有了无人机可以协助测绘，它可以上很高的地方，它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很多啊。这也是就是说各个新兴行业，你包括地质勘探，原来地质勘探那大山里啊，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其实人过去危险性是很大的，但现在无人机过去它就可以勘探了。那么这些行业其实逐步的人们相关的，就是以前人类难完成的行业可能都用无人机代替了。那你无人机是不是也需要费手，也需要维修，大量的无人机的出现。
4: 是，而且呢无人机本身它出现的这个比较晚，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能操作无人机去做像您刚说到的这个农村的喷洒农药啊，或者是工业啊，或者是地质勘探啊，等等，能去操控这种专业的应用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5: 对，
4: 它的存量很少。
5: 对，
4: 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去做可能就是很抢手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
5: 现在就这个岗位就是需求量是逐渐的增加，它就是一个朝阳行业。但是的话它现在就是没有太多人去竞争，这个岗位人太少了，没有太多人会操作这个事情。
4: 确实，对于我觉得对于那种喜欢玩无人机的男孩子，可能还比较合适啊。
5: 对，
4: 本身他就很喜欢这种无人机啊，或者这种机械啊，这样一种技能哈。所以呢，他如果去学这样一个应用技术，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对于这个要求来说，学生的要求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5: 其实现在这个无人机行业，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行业，它对于喜欢理工类的孩子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里边还有涉及到一个维修。因为你想想各个场景应用的无人机多了，那它势必带来的可能它就损坏了。损坏了，那维修对维修人员的量也要求就大了。那这一块也是要很多人去做。那么是什么人喜欢做？就是这些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孩子。
4: 特别是有些男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的，
5: 哎，对，
4: 这种拆机器啊，
5: 哎，对对对
4: 什么的这种哈，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其实家长们也可以考虑，如果是说像中职或者是高职有这样相应的专业哈，其实可以跟孩子沟通沟通。
5: 我觉得喜欢打游戏的孩子也会喜欢这个专业。
4: 哦，喜欢打游戏的。
5: 对
4: 对，
5: 因为你想他操控一个无人机的
4: 操控的那种感觉
5: 对，像是在打游戏一样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专业哈，而且未来它肯定是会无人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的，它一定是越来越广，因为会取代很多我们现在需要人工去做的一些工作的范畴。
5: 对，是的，
4: 那就需要有人专门去操控它，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一些家长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哈，值得推荐的。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还真的就是有的专业它可能男女生的性别没有那么差异那么大，但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聊起来还真的是男生会偏多一些，
5: 男生偏喜欢，但是女孩子也可以做
4: 女孩子不是说不能玩游戏但是绝对数男生玩游戏的比较多，但女生玩的游戏玩好的也不少。
5: 对，是的，而且现在可能理工类的就是男孩子也会偏多一点。对。
4: 所以呢这个家长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新兴的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家的这一个学校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无人机应用的技术专业哈。这个专业呢实际上现在在各个中职和高职呢并不多。所以总体上需求的人才其实是蛮需要的。那这家学校呢，他们设计的这个专业有什么样一些特色，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4: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负责人范锦放老师。哎，范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4: 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为大家推荐这样一个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新兴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哈。有一些家长也关注到在报名的时候呢也会关注到最近有些学校推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些专业。但是呢有些家长也希望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因为比较新，他究竟学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然后未来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比较好的职业的方向或者岗位，这样子也请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6: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学校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开设有这种电工电子技术、无人机装配与调试、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还有一些航拍及后期制作、机载设备应用、软件编程、3D 打印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多门核心的课程。那么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了企业的用人需求，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无人机技术应用知识。那刚刚关于您说到的这个未来从事的一个行业跟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主要是面向影视航拍、航空测绘、农业植保、应急救援这些行业来就业的。那学生毕业以后呢，他可以从事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无人机集成测试以及我们城市资源规划跟交通监控。那么甚至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事一些科研单位的技术岗位等方面的工作。那其中的话无人机驾驶员跟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是近两年国家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那么也出台了多项对技能人才的支持政策。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无人机行业的前景还是十分看好的。对，
4: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认为呢，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哎，无人机好像是个玩具，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对于民用的领域当中，更多是用来拍摄。是不是啊？但实际上像您刚刚介绍呢，就除了这个民用的这个领域之外，拍摄有这个拍摄的功能，那同时还有拓展到各行各业，感觉是未来还是一个挺大的应用的市场哈。
6: 是的，是的，因为它无人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飞行平台，
4: 嗯，
6: 那其实我们给它挂载什么样的任务设备，它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4: 嗯，
6: 那除了做影视航拍的话，它目前的话像应用比较广泛的，像我们的航空测绘啊，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啊，以及在我们的应急救援方面等等，都是应用非常非常广泛的。
4: 对，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其实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像农村里面用无人机播撒农药哈，这样子就是就用人工的话，真的是很耗时耗力，但是无人机可能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而且最新的这个新闻当中，据说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尝试在这个沙漠里面用这个光伏板去发电，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光伏板这个沙漠里面经常会有风沙，那光伏板很快就蒙住了，但实际上也在好像在尝试用无人机来清理这个光伏板上面的这个黄沙，所以其实无人机真的它就是一个平台。那当它要使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背后有这种技术人员去操控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是吧？
6: 是的，是的。
4: 嗯，那对孩子的这个要求来说，是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他会更好的来学会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技术呢？
6: 我们这个专业是面向初中起点的学生，然后我们学制是5年，所以我们培养的这一整个周期，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不同学生他的这种基础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从第一学年的话，我们都会从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学习电子电工基础，
4: 嗯，
6: 还有我们的模拟飞行，这些我们都会学，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这种目标培养的这种层次，它都是循序渐进的，
4: 嗯
6: 啊，所以对学生的这种不同的基础来说，我们也有针对性的一个培养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4: 嗯，可能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如果家里面这个是男生哈，特别是男生，就是喜欢摆弄机器啊，或者是平常就对无人机就是很感兴趣的，嗯，其实这样学起来也可能会更快一点哈，更有兴趣哈。
6: 是的，是的，专业是最好，那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4: 嗯。
6: 对，
4: 好的，那也谢谢您给我们的介绍哈。那我们如果是有家长对无人机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那深圳协创高级金融学校的无人机应用的这个技术专业呢，其实也值得向您推荐的。我们也谢谢范老师，谢谢您。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4: 好，刚刚呢是这位专业的领头人哈，来给我们介绍的无人机应用的技术，究竟是怎么去学习，今年要招生的这种情况。其实无人机呢，我们还可以多多介绍一下，无人机未来的这种发展的空间还是挺越来越大了，是不
5: 是？
4: 是
5: 的，
4: 嗯。高空的这种作业，实际上有很多都是用无人机来取代它了。
5: 是的。
4: 啊，而且这个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据说是外卖以后也要发展无人机送外卖，
5: 是的，
4: 或者是送快递，外卖还不一定，外卖因为汤汤水水，但是我觉得快递
5: 打包的比较好，原来的未来
4: 快递可能还，
5: 哎，是的，
4: 比较快应用，
5: 它投放嘛，它可能定点投放，比如说从广州到深圳，它无人机就把那个这一兜外卖，这一兜这个快递，输送过去了，然后定点的放在那边，然后再做分拣。
4: 嗯，甚至呢，就是说最后一公里，就是到了，比方说运输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中转站，
5: 嗯，
4: 然后离你们家可能也就几公里，
5: 对，
4: 那就是用无人机直接派送哈。
5: 对，
4: 人家那时候空中全部是无人机啊。
5: 好像他们现在是已经开始划分那个叫低空网格。有一些低空网格，它现在是已经被锁定了，这不可以有别的这个飞行物在这段出现。
4: 哦，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空中的网格已经逐渐形成。
5: 是的，
4: 这样子空中网格可能这些无人机它就是定点做了一些定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5: 嗯，
4: 所以它实际上它也是熟门熟路。
5: 哎，对，它就是这个航，它这个就这个航线。
4: 嗯
5: 啊，就是你从这个点到那点，你就这个航线。
4: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好消息哈，就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省人大呢，在5月31号刚刚发布通过了广东省的技能人才的这种条例。
5: 嗯
4: 啊，这个条例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大利好的一个
5: 事情。是的，真的是一个大利好。
4: 其中很明确的规定呢，就是咱们职业教育的毕业生，
5: 对，
4: 这个包括了中职、技工学校、这个中专，还有包括高职等等，职业是只要是职业教育的这个毕业生，在未来的一个是落户，就广东省内的落户啊，还有那个这个职业招聘，还有职称的评审，还有这个职级的晋升，还有包括这个等等吧，待遇吧，职业待遇，就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这几点，
5: 是
4: 啊，全部都必须和普通高等本科学校的毕业生是同等待遇。
5: 哦，那这样子就是大大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4: 之前我想很多的家长在，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家长的这种焦虑点在于纠结点在哪里，其实上就是说感觉还是上个本科要高人一等，
5: 是
4: 吧？
5: 对，
4: 这个高人一等体现在哪里？不就是体现在
5: 对
4: 职称啊，
5: 对，原来是有这种政策
4: 待遇啊，
5: 对对对，
4: 这几点上面吧，落户嘛，
5: 落户，原来你本科学历跟中专、大专学历它的分数都不同，
4: 就是落户的时候分数都不一样，
5: 对，
4: 实际上就给你做了一个区分嘛，
5: 对，
4: 实际上你说我不是高人一等，你说我不是低人一等，但实际上我在落户的时候，我拿出我的职业教育的证书、毕业证，你说我只有这个7分8分，人家有10几分，
5: 对，那你这个上面就是无形的让人感觉到这个学历不一样，
4: 这不就无，这是有形了，这不是无形、
5: 这是有形了，
4: 这赤裸裸的有形了，
5: 告诉你了，
4: 对不对？
5: 是的，
4: 是吧、还包括你职级晋升的时候，你说我是职业教育的、我这个教育就是比那个本科教育的就是低，
5: 是的，
4: 是不是啊？
5: 是，
4: 我这个打了分我就低，那不是在所有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上都把我压缩了吗？
5: 是的。
4: 但是这一个条例广东省首次应该是全国的首个的这样的针对职业教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的条例，可以说是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家长们担心的这样的社会歧视的问题。
5: 对，现在我就觉得可以让家长能够按照自己的孩子的优劣势是适合什么就选什么了，而不是说就想着学历了。
4: 是的，这个呢，可能因为这个条例呢是今年的7月1号是正式的实行，5月31号是已经通过了啊。对，那现在我也想跟现在面临中考的家长们说哈，可能这一届的中考，因为大部分的家长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因为这个条例是7月1号要颁布，那可能影响到的是明年。我觉得明年很大的变化就是中职或者是技校的这个高职的这个选读率会高，竞争会大。
5: 对，
4: 今年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
5: 是因为
4: 它有个滞后性。
5: 对对对，大家还对这个政策要解读
4: 啊，不是了解不是很了解啊，
5: 对对对，
4: 什么的。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也会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解读哈、其中有很多的细则，包括就是你是拿了职业技能的竞赛的一些证书或者奖项啊或什么的，都可以有这个对应的跟高等学历的人才相对应的待遇，和相对应的这个叫做培优计划的这个什么奖励啊，还有同等的待遇啊等等，支持各地级以上的市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的范围。
5: 哦，
4: 然后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聘范围。
5: 哦，那
4: 现在也就是可以直接入编了，
5: 对，
4: 事业单位都可以，
5: 就不存在说本科才能考编了，
4: 对
5: 啊，就是你什么毕业的这个毕业证他都给你支持考编。
4: 对、那对于家长来说，我读职业学校我既可以考编，考编还可以落户，职业职级待遇可能就跟你本科是一样的
5: 待遇了，
4: 那我为什么不支持孩子读职业学校呢？
5: 不支持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
4: 技能呢？
5: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
4: 是
5: 一个很大的利好
4: 啊、嗯！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讲的哈，就是国家是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而这个重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5: 对，
4: 它是逐步的在实行，从总体的大的政策到地方性的这种法规条例的这个推动啊，那我相信随着这样的不断的这种推动，肯定我们职业教育人才出来的人才是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关键是在这个重视的这个范围当中，您的孩子能不能够学到符合自己特点的职业技能？
5: 对，是，还是说他未来是不是他想成为的这种人才？
4: 嗯，就像这个吕老师在我们节目里说过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介绍像德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技能的整个的学习的教育的体系，培养出的孩子，大学教授不一定赚的比人家一个车工或车间工或工程师或者什么的要高的。
5: 是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在德国的一个汽修工，他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领域他考取了高等的技能技工，然后他的工资年薪跟一个大学教授是一样的。
4: 是一样的。同时他的社会
5: 地位也是一样的，
4: 也是一样的，
5: 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们都是达到了这个学术水平的
4: 啊。对，
5: 我只是
4: 只不过你是理论研究的好，
5: 对，
4: 但是我这个技术好，你也不一定你来干不了我这个呀。
5: 对，是的，你在你的领域你达到了高级，我在我的领域我也是高级
4: 啊。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了咱们社会用人还有包括社会教育的这样一个本质上面哈，因为我们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人才。
5: 对，是的，每个领域其实都是需要高等人，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的高等人才。
4: 所以对于家长们来说，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条例的实施颁布，家长们应该也去反思一下，就是曾经的这个推动孩子或者逼着孩子非要去走这个考本科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独木桥的这样的一个方针，这样一个计划，是不是那么切实的符合自己孩子的特点？
5: 是的，现在为什么有好多孩子就是出现了心理问题？因为他自己不适合，但是家长就一直灌输他，你只有这个形式，你未来才有出路，你必须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这个孩子他其实他自己达不到，所以最后造成了焦虑、抑郁。
4: 所以那天我们也在聊，跟几个校长聊，有校长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啊，我们职业教育的春天我终于等来了。
5: 是的，是的，如果
4: 灿烂的春天哈，
5: 对，这么支持这个就是咱们的职业技能教育，确实是家长也会缓解了这个焦虑。
4: 是的。好，那关于这个条例的解读以及包括这个条例解读之后呢，家长们如果要去为孩子选择更多的专业，该怎么选择，还有哪些好的专业和好的学校，也欢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好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和粤省市版同步上线。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今天在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大约500人。中山大学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6月19号到20号，粤超第七轮将火爆接力，恰逢是端午假期，本轮比赛将安排在周五和周六进行，球票预约提前在了今天的14点开启，6月16号22点截止，6月17号12点公布中签的结果。本轮比赛原定在9月19号进行的佛山和云浮比赛调整到6月20号。阳江台报道，2026年海岸赛艇沙滩冲刺主题全民健身活动广东阳江站昨天在海陵岛大角湾罗州海滨公园举行。1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专业教练团队的带领下，认真学习海岸赛艇、翻板等海上体育运动的动作要领以及注意事项。随后游客在教练员的陪护下扬帆破浪，体验了一把海上运动的刺激和魅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NBA 总决赛第五场在马刺队的圣安东尼奥主场打响，尼克斯94-90拿下了季五，以大比分4-1赢得了总冠军，布伦森一人获得了45分。根据中国新闻网消息，美国休斯敦所在的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地方法院官网案件公示显示，现在效力于 NBA 克利夫兰骑士队的球星詹姆斯·哈登在当地时间6月13号的凌晨因为非法携带武器在休斯敦被捕。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

0: 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是6月9号哈，也是世界防眩晕日。那说起头晕、眩晕，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早上起床一翻身，或者是在久坐啊，或者是久蹲之后，猛地站起来呢，突然之间就感觉脑袋昏沉，或者是走路发飘哈。那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就会想当然的以为可能是遇到了颈椎病，或者只是单纯的太累了哈，觉得歇一会儿就能有所好转。但是呢，今天啊要跟大家纠正一个认知，就是啊，在临床上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眩晕问题，它的根源啊就出在耳鼻喉的部位。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燕慧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燕主任呢是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工作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哈，对于眩晕的各类认知误区啊有着非常丰富的科普经验。那我们优先请燕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燕慧琴医生啊，今天非常荣幸啊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活出健康栏目。
3: 非常欢迎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再来了解一下燕主任。
5: 燕慧琴，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眩晕科负责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前庭医学专委会常委，全国耳内镜外科技术规范培训协助组成员，广东省医学会前庭医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医院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听觉与前庭障碍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学分会青委会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听力认知专委会委员，广东省医院

0: 院协会眩晕中心建设管理专委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耳内镜专委会委员，惠州市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副主委，惠州市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常委。
1: 再次欢迎燕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您呢，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呢同时在悦 TV 悦听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平台同步直播。那如果您自身或者是有家人啊长期受到头晕或者是眩晕的困扰，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燕主任呢，都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个直播平台留言互动，那我们都会请燕主任为大家一一解答。那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科普环节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会把头晕和眩晕混为一谈，那想请教一下燕主任，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两者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哪些症状是属于真正需要就医的眩晕呢？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患者很常见的问题。那其实那个眩晕和头晕呢，它都是我们目前这个前庭症状的国际分类的最常见的两个类型，就是眩晕和头晕。那这两者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这是从这个就是从患者感受上来区别的，就是本质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这种运动的幻觉。那头晕呢，它就没有这样感觉，就是旋转感，因为我们眩晕的患者，他的感受是感觉自己或者是他周边的环境在旋转，但是头晕他就是感觉自己晕晕乎乎，像有些患者他描述说，我就感觉自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头很晕，但眩晕的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他会这样描述，他就说，医生，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我的这个床、我的房子都在倒。所以这就是两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幻觉。
1: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就是眩晕它是不是一种空间位置的感知障碍呢？
2: 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两者，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问到的说，哪一种是需要这个就医的这样的一个眩晕，其实这两种症状呢，它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它都是需要去就医的。就比如说头晕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是没有休息好，就是休息一两天它就改善了，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是长期的头晕，每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这一个月啊、半年啊、几个月，我都是头晕晕乎乎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就医去排查有没有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眩晕来说，就是我们不去进行科普，我相信患者他都一定会来就医，因为他很恐惧，很痛苦，因为眩晕发作可能还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呕吐啊，所以他是非常的这个恐惧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想这两者它都是需要去来及时就医的。
1: 那想请教一下燕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可以如何简单的来自测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评判的标准？
2: 自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说是这个，就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如果我只是说没有休息好，我这个休息好了之后就改善，像这种情况就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说是这种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眩晕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尤其是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下，那休息也没有缓解，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及时就医啊，不要去硬扛，说我可能休息就会改善。
1: 非常感谢燕主任啊，首先给我们科普了头晕跟眩晕之间啊，他们两者究竟区别在哪里。那其实生活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相信不少朋友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在抬头或者是转头啊，亦或是蹲在地上很长时间以后突然站起来，立刻就会觉得眼前发黑啊。那想问一下主任，这种情况算不算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眩晕呢？
2: 这里呢，其实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一抬头啊，抬头转头出现眩晕，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们的这个耳石症。那耳石症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它典型的表现就是抬头转头，或者说我们睡觉这个躺下翻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这种情况下呢，肯定就是我们的眩晕啊，它是需要去就诊治疗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蹲久了就起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体位性的低血压 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如果说我们蹲的时间过长，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哎，怎么起身这一下快了的时候就会有眩晕、
1: 嗯、
2: 那这种可能就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
2: 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是说蹲几分钟，就是很短的几分钟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体位性的这个低血压，那这个时候呢他是需要去就诊的，
1: 嗯
2: 啊，可能他会有血管啊或者脑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蹲的时间很短暂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体位性的一个这种低血压导致的眩晕，就需要我们去就诊。
1: 嗯，那总结来说哈，如果说您是啊蹲在地上很长一段时间突然站起来出现头晕这种状况呢，就是刚刚燕主任所提到的体位性低血压所导致的，可能是脑部的短暂供血不足啊。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长期以往呢啊，还是建议大家呢要去医院来咨询一下医生。好，那还想请问一下燕主任，那为什么临床上哈大部分的眩晕问题都和耳鼻喉相关呢？
2: 这个就是啊，那所以今天你看我是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做这一个眩晕的科普、
1: 嗯、
2: 那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的平衡系统啊，就是有三大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说我们的视觉系统、
1: 嗯、
2: 我们的这个前庭啊平衡的系统，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本体的这个感觉、
1: 嗯、
2: 所以但是最主要的系统是我们的这个前庭系统。
1: 嗯，
2: 所以的话我们前庭系统我们了解的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内耳的，除了这个听觉功能以外呢，就还有我们的平衡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器官在里面。
1: 嗯，
2: 那这平衡器官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1: 嗯，
2: 就是我们最常的刚刚了解到的这个耳石症，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半规管啊、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椭圆囊球囊啊，它这个部位的话呢，它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半规管它主要感知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头部转动的这样的一个角速度，
1: 嗯，
2: 但是我们的这个椭圆囊球囊它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垂直方向的，
1: 嗯
2: 啊，这样的重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感知、
1: 嗯、
2: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系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耳朵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眩晕发作的绝大部分的这样的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是我们耳科我们平衡系统我们前庭系统出现问题而导致的。
1: 嗯，那所以啊，有很多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啊、可能都以为哎，我们的耳朵啊只是负责听声音，但其实呢它是一身兼数职哈，除了听觉功能以外呢，它其实还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平衡器官。那所以像刚刚燕主任所解释到的，耳朵不只是用来听声音的哈，如果说耳朵里的平衡结构出了问题的话，那也其实是诱发眩晕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现眩晕大多数啊都要到耳鼻喉科来就诊。那还想请问一下燕主任呢、啊、既然眩晕的诱因各不相同，那它是不是也分不同的种类呢？
2: 那我们眩晕的分类方法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种啊、
1: 嗯、
2: 比如说部位来分啊、就像我们说的啊、耳科的啊，包括按这个神经系统的、
1: 嗯、
2: 啊，像我们颈椎的，这样颈椎的就是我们按部位来分。但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探讨的我们的这个分类方法呢，是按我们的这个中枢和外柱来分，就是我们经常在探讨啊，这个眩晕它是中枢性的还是外柱性的。为什么这样来分呢？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中枢的眩晕呢，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就是一个我们其他我们周围性的眩晕，它虽然可能说我们发作的时候非常的这个严重，但它没有就是很没有这种像中枢眩晕这样的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情况。
1: 嗯，
2: 所以我们比较常用的使用的分类方法呢，就是按中枢性跟周围性来分。
1: 嗯，
2: 但是这个周围性的这个分法的话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耳科，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在老百姓心中认为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我们颈椎啊，颈椎病引起的眩晕，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临床上是比较少的。
1: 嗯，
2: 我们耳科的，嗯，我们的这个引起的这个眩晕是相对来说大概占比接近70%吧。
1: 嗯，那还想请问一下燕主任，就是我们平时是否是可以自测到不同类型的眩晕呢？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两类。
2: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就是按中枢和这个外周性来分、
1: 嗯、
2: 那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发现眩晕，我们这个家人就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嗯、
2: 因为我们首先可能担心他会不会是这个脑卒中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这种自测呢？就是说 病史很重要。那你发作眩晕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手脚的这个肢体的麻木，有没有严重的头痛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视力这样的模糊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们又是一个老年人，如果他又有这样的心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尽快就医，排除这个中枢性的一个眩晕。我们通过这几个这样的症状去区分，就是很多人如果说他有经验的话，比如说老人家出现眩晕呢，这首先我们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他的让这个患者用手去你去测试，让他用力去握
1: 用力去握
2: 啊，你去握他的手，如果说感知到两侧的肌力有明显的这样不对称，那这种情况下你要高度怀疑是这个中枢性的一个
1: 就是两侧的就是
2: 握力不同，对握力不同，对说你老人家出现眩晕，你这种情况下不好判断他可

0: 眩晕的这个可能性了。那接下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说呢，请问主任，耳石症康复后还需要吃金纳多吗？这是一个药品名吗？那主任可以来帮忙解答一下吗？嗯，
1: 是的，这是一个药品名。那这个听众提交问题，我想是不是他在这个耳石症复位之后呢，还出现了一些残余的症状？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遇到很多的耳石症的患者，他的典型的症状是眩晕，就是在起床躺下翻身的时候出现这个短暂性的眩晕。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耳石症的这个复位康复治疗之后呢，这种眩晕会缓解，但是他可能在这个复位之后会出现一个头的晕沉感。那这种情况下，为了就是更快的就缓解非眩晕的，就是我们第二种说头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的医生可能会建议给一些改善我们内药循环的药物，就比如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金纳多。
0: 嗯
1: 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残余症状啊，是可以服用一段时间的。
0: 嗯，好，非常感谢主任的解答哈。那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啊，就是他说啊，请问医生啊，十岁的小孩一蹲下眼睛就一片发黑，过几秒就不会，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要看什么科室？那燕主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1: 这个提到的情况就发黑。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蹲下来。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描述的不是很准确，他应该是蹲下起身的时候吧。
0: 对，可能是蹲下来突然
1: 起身的时候。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如果说他在蹲下很短暂的时候都会出现，那这个情况下还是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包括心血管科包括耳鼻喉科都是需要去做检查的。排除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在这个蹲下时间就是比较短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样的一过性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情况。
0: 那像刚刚燕主任所提到的哈，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那建议您呢可以把孩子带到耳鼻喉科或者是心血管内科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好，那咱们来接着聊哈，就说到现在这个眩晕症哈，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被这个眩晕困扰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了。那想请问燕主任，现代人眩晕高发的核心原因有哪些呢？我们长期熬夜，比如说精神压力大，这些会不会成为眩晕的诱因呢？
1: 现代人，对，就是我们在出诊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可能眩晕都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年轻的，就包括我们刚说的这个儿童他的这个都会有出现眩晕的情况。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对于我们现代人说11点钟睡觉都是比较早的，但是像我们的这个父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9点钟就睡觉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的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都会导致我们这个紧张导致我们这个内耳的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个障碍。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在眩晕的情况下呢，还会有一种这种精神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眩晕。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引起的这个我们现代人这个比以前就高发的眩晕的一个的原因。
0: 那所以说啊，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过度疲劳全身神经呢，如果是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其实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哈。那我们前庭系统的稳定性下降呢，原本很轻微的问题啊就会被放大，所以就是很容易会诱发眩晕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再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那有网友问呢，请问主任，耳朵上长了包疹，那接着一半面瘫，是耳朵包疹引起的吗？燕主任，这个问题您能解答吗？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耳科的一个常见疾病，它应该是一个带状疱疹引起的眩晕。有的人还会产生面瘫。就是但这种疱疹引起的人通常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恢复的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他有多长时间了。我们一旦出现带状疱疹引起的这样一个眩晕和这个听力障碍以及面瘫，一定要尽快及时的就医，一定要一个综合治疗。
0: 好的，那不知道这位网友刚刚聂主任的回答有没有解答到您的疑问哈？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话呢，您可以接着在评论区提问。好，那咱们接着聊哈，就是说到这个临床的部分呢，想请问一下尹主任，哪些人群是属于眩晕的高发群体？那在不同年龄段，比如说中青年人

0: 和老年人他们引发眩晕的这个主要原因又有哪些区别呢？
1: 那我们先说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的眩晕呢，它大部分可能就是跟这个心脑血管相关啊，大部分，因为老年人他很多很大一部分会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高发疾病呢，大部分是血管性的啊，比如脑动脉硬化呀啊，我们的这个动脉供血不足啊，所以老年人主要是这一类的疾病引起的啊，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避免这个脑卒中这种危险眩晕的发生。对中年人来说，那中年人来说可能就是40到60岁大概这个年龄段的病人就跨度就比较多，就是很多类型的这个眩晕疾病他都会犯，比如说我们的耳石症，那我们耳科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梅尼埃病啊，就包括说我们的前列腺偏头痛等等等等啊，甚至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的中年人也是这个我们的亚健康状态，可能也会出现老年人说的这个心脑血管的有基础的问题，所以中年人他的跨度就比较多。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年轻人可能我们更多常见的是什么疾病呢？是这种精神心理压力性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前列腺偏头痛。当然还有一些啊、也会有遇到这样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很年轻人他也会得耳石症。这就是三类这个年龄段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0: 您刚刚所说了一个疾病叫做梅尼埃病是吗？
1: 对。
0: 那您展开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吗？
1: 梅尼埃病啊，梅尼埃病就是其实以前哈，随着我们这个现代人这个压力，我发现这个近年来梅尼埃病它越来越多的，它是一类反复发作性的一个眩晕疾病，它的发作很有特点，它发作的时候绝大部分会伴有这个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闷、耳胀、耳鸣、听力下降，它有的人会在发作前，有的人是在发作时候，就是很多患者说，那我这个耳朵就好像一个警报器，它耳鸣。声音加大了，或者说耳朵胀了一两天就开始发生眩晕了，这是一类，就是以病理上来说，就是说我们都是以这个磨迷路积水为特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梅尼埃病。
0: 好，非常感谢殷主任的解答哈。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请殷主任继续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

0: 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案故事呈现，
4: 伊利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时聊日日更新。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眩晕相关。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燕慧琴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燕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燕慧琴医生。
0: 那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呢，燕主任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不同年龄段啊诱发眩晕的各类原因，以及不同年龄段啊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人发生眩晕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聊啊，说现在很多人出现眩晕的同时呢，还伴随有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等哈，这大概率是什么病症呢？
1: 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谈到了，就是这个梅尼埃病。那我也描述到了这个它的伴随症状。如果这个患者眩晕的同时伴有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如果他又是反复多次的发作，那这个疾病大概率它就是梅尼埃病。那梅尼埃病它呢就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它发作的时候就会伴有我们这个耳部的症状。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听力是波动性的。什么叫波动性呢？就是发作的时候听力会下降，然后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呢，它听力又会恢复。但是到了晚期呢，这种听力就不会恢复了，到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度的一个感应神经性耳聋。但如果说这个眩晕疾病它是单发的，就是它只发作一次啊，眩晕伴我们的这个听力下降啊，尤其是这个听力下降，有的人会甚至会全聋。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我们的突发性耳聋伴眩晕，是这个突发性耳聋伴眩晕，它是一个急症，因为我们要尽快的去做一个是抢救性的治疗，去挽救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听力。如果说出现这个眩晕伴严重的这个听力下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当然就是说在梅尼埃病初次发作的时候，因为梅尼埃病它的这个发作的时候听力下降的特点呢，它有很有特点，它是中低频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在初次梅尼埃病发作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我们也会去误认为它是一个这个突发性耳聋。那直到它后面在反复多次发作的时候，哦，原来这是一个梅尼埃病，不是一个突发性耳聋。所以这突发性耳聋以这个梅尼埃病的初次发作，有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时间的去验证。
0: 那所以说耳朵的听觉啊跟平衡功能是相连的哈，所以一旦是同时出现了异常，那说明呢您的内耳可能是已经出现了问题哈，拖延的越久呢，听力和平衡功能的受损就越严重，那一定要尽早的到耳鼻喉科来进行检查和治疗。那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请问医生啊，我们家小孩嘴巴张大的话，左侧脸颊的骨头就会有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燕主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1: 这位听众朋友讲到的就是说张嘴的时候就是左侧的这个会有响，这种有可能是颞颌关节的问题，就是我们耳部这个前方有一个，就是我们张嘴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你看啊，我们张嘴的时候，然后我们听到这个关节在动，那大部分人我们是听不到的，他能听到这个关节的在动的是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会疼痛，这个可能是一个颞颌关节紊乱的一个综合征。这个得到这个口腔科啊，或者说耳鼻喉科去就诊看一下。
0: 那这位网友听到燕主任的解答吗？您可以把您的小孩带到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或者是口腔科来进行相应的检查。那还有网友提问啊，说，我的父亲呢，去年是因为眩晕、呕吐、面瘫，那医生说是脑梗，住院一周，最后发现是耳朵带状疱疹，一年了，请问面瘫能够恢复吗？
1: 一年就是一年的情况，这应该是刚刚那个听众朋友了，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时间也续上了，对，一年了，你说他自行恢复可能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的损伤，一年的时间是比较困难的。我不知道这个他年龄有多大，这个患者啊，如果说因为比较年轻，又是有一份工作，他需要去面对我们的这个大众，因为你面部不对称。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他自己在心理上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就是

0: 些这个手术的方法，可以到这个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外科去咨询。
1: 那具体是有怎么样的一些诊疗方法，燕主任方便再跟大家展开来说一下吗？
0: 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可能每个医院它放在的科室也不同。有一些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耳鼻喉科，有些放在神经外科，手术方法有很多不同因为就是比较的这个细致，就没有不该来讲。
1: 好的，那其实还是建议这位网友呢如果是确实是需要有的问题要咨询医生呢，还是要建议您去医院来真正的去咨询一些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判断。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有的人在眩晕发作的时候还会伴随一些恶心呕吐出冷汗的这种情况，那这些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联动的现象呢？
0: 就是我们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眩晕的一个情况，伴随了恶心呕吐出汗了。那这其实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前庭系统跟我们的自主神经这样的异常的一个联动。就是我们在这样，我们这个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我们人体出现一个眩晕了，那我们大脑可能收到的信息是是不是中毒了，我们要赶紧去给它进行一个反馈，就是说产生这样一个前庭跟这个迷走神经这样的一个反射，就让它就是呕吐排毒。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患者，他其实除了这个呕吐以外呢，他还会就说患者的描述，他会说我一晕起来又吐又拉，那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的一个前庭内脏的一个反射还有就是我们自主神经尤其是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出现眩晕的时候会出冷汗会心慌它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前庭系统跟我们的自主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1: 那所以说眩晕出现恶心呕吐还有出冷汗等等其实是神经联动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其实如果说是出现了这些反应，是不是也代表着眩晕的症状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呢，燕主任？
0: 其实倒也未必是，不是说我吐的越厉害我就越严重也并不是，就是说有一些疾病它是吐的非常厉害的就症状，比如说像我们的前庭神经炎，它发作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但它如果是这个我们的外周性的这样的前庭神经炎，它没有很大的危害性。

0: 的范畴呢？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吗？严主任。
1: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感冒啊，比如说熬了一个夜，第二天就有点头晕。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继续加重，比如说我第二天就睡个觉啊，休息一下就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需要去过多的去治疗。
0: 嗯，
1: 但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感冒啊、熬夜啊、疲劳啊这种抵抗力下降，比如说像我们感冒，刚刚我们提到的。会是前庭神经炎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病毒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及时就诊，因为前庭神经炎一旦发作的时候，它的眩晕会非常的严重。
0: 嗯，那所以说哈，如果说您是在感冒过后，哎，突然出现这个真的是天旋地转的这种眩晕，那发作时间也变长的话，那就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前庭神经炎啊。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治疗。那还想替很多的网友问一下哈，说是如果这个眩晕的问题反复发作，那放任不去治疗，长期下来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呢？
1: 如果说这个眩晕是一个周围性的眩晕，它本质上它不会损伤大脑，但是呢，它有一个危害性，就是我们眩晕在发作的时候，有可能它发作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摔倒。
0: 嗯，
1: 那摔倒之后，你可能就导致一个脑外伤。
0: 嗯，
1: 所以的话，
0: 这是间接性的一个伤害。
1: 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很多人觉得，哎，我眩晕可能，比如说类似梅尼埃病来说，眩晕可能一段时间啊几天它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它反复发作几次，他觉得哎也没有问题。

0: 但实则呢是暗藏了不少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眩晕的问题哈，早检查早干预，那规避后续的风险。尤其是像刚刚燕主任所提到的，如果您从事的职业哈，刚好是比如说像是驾驶员一类的，那出现眩晕的问题真的不要再拖延了，一旦发作的时候真的可能啊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还有他人的这个安全。那接下来再想请教一下燕主任，那我相信您在临床当中呢也接诊过很多眩晕的患者，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个啊，比如说是因长期误诊然后反复眩晕久治不愈的案例，来呼吁大家关注眩晕的严重性呢？嗯，
1: 这样我们在临床上可能比较多见的就是恶食症误诊为颈椎病。
0: 嗯，
1: 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当中认为眩晕最大的问题，第一是脑子问题，第二就觉得是我的颈椎问题。
0: 嗯，
1: 但其实有很多的恶食症它的表现有点相同，就是在头部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抬头低头啊，起床躺下翻身啊，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眩晕。所以很多患者就是在出现这样的一个眩晕的时候，他首先就去颈椎科，或者就去康复科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针灸啊，这个推拿这个按摩啊，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去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其实呢恶食症呢它是一个治疗效果很好的一个疾病，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复位治疗效果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在康复科，在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门诊，就是康复门诊看了很久很久，甚至长达很多年，那其实到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恶食症，进行了复位治疗之后呢就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能复位完今天复位第二天就好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现的这个眩晕情况呢，首先不要去就是自己认为哎，我就是颈椎病，我去康复理疗针灸一下就好了，还是应该去这个到医院正规的去就诊啊，不是颈椎的问题我们就到耳鼻喉科去就诊。
0: 嗯，
1: 有可能你不是一个颈椎病，你其实是一个恶食症。
0: 嗯，所以啊，相信呢，刚刚燕主任所讲的这个那些案例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启发警示哈。因为我们说眩晕的病因复杂啊，还是不要凭借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自行判断，及时的去医院做专业的检查，才能够少走弯路，彻底的把眩晕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实操攻略环节哈，就是啊，万一我们突发眩晕，感觉到天旋地转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正确的自救做法是什么？有哪些事情是不建议做的呢？燕主任，那解答一下吗？
1: 就这个眩晕呢，就像患者描述的，很有特点，就是说这个病呢真的是让人很痛苦，想来就来。嗯，就是说它发作的时候你可能防不胜防。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就是自救呢？就是对于一个眩晕发作你又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科普，就是说你要判断啊它有没有就是危险性的，说你有没有视力的模糊啊，剧烈的头痛，肢体的不对称啊，你自己去判断。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它可能是中枢性的，那这种情况下立刻马上去拨打120啊，来到医院。它其实如果是一个脑梗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有黄金期的一个抢救时间。那如果说你是哎，我反复多次发作，它就是一个周围性的眩晕，那我发作了，我怎么去做能够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损伤危害最小呢？首先你眩晕发作的时候，你最关键是防摔倒。防摔倒，然后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在要找到一个能够让你支撑不倒的这样的一个你的周围环境，对物体，或者说你找不到了，你干脆就哎我缓慢一点，我躺下来，那躺下来你总是安全的吧。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说有些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他眩晕的时候他会呕吐，那这种情况你要防呼吸啊，你要防呼吸，就是说我们躺下来，如果说我们是躺下，我们最好侧躺
0: 啊，最好是侧躺，
1: 平躺着我这有呕吐，等一下有呼吸。
0: 嗯，
1: 所以有这样的一方法。那哪些方法就是不建议的呢？不建议的方法就是有些这个患者朋友就说哎，我坚持，我马上就到家了，我就回到家再说。那这种方法不可取啊！你首先一定是先保证你这个安全啊，联系你的朋友啊来接你。不要说我熬夜我就到家了，哎，还有一些患者说，哎呀，我这有点头晕，我喝喝水就好了。如果你本来在呕吐，你还在不断的喝水，然后这种方法都是不准确的。那还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患者他得过恶食症，然后他眩晕又发作了，他比较喜欢什么呢？自己在家复位。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不推荐的。因为恶食症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啊，有这个病，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耳朵里面它其实是有6个半规管，其实你并不知道它是哪个管。

0: 一个耳石脱落，所以它每个管脱落的耳石，它复位方法是不同的，所以也不太建议说，哎，我就是耳石症，我自己在家复位，有可能你只是一个单一简单的耳石症，那你自己在家一复位呢，就变成了一个复杂耳石了，所以这些都是不推荐的
1: 啊。所以刚刚殷主任所讲的非常的关键哈，如果说是突发眩晕，那首要呢就是一个是要防摔倒，预防二次伤害啊，在身边呢就近找一些固定的物体，比如说墙壁啊、桌椅啊等等哈，来把自己的身体先给固定住啊。如果说身边没有支撑物呢，那要缓慢的平躺下来啊，保持一个身体的放松，等待眩晕慢慢缓解。那还有一个刚刚殷主任所讲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说您是出现了呕吐这种症状的话呢，那还要预防误吸，那这个时候呢最好还是要进行一个侧躺。另外呢，刚刚殷主任也提到了，不要用力去按揉自己的耳部或者是颈部哈，因为呢在没有专业指引的操作下呢，其实是很容易会加重您的症状的。另外不要盲目喝水，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哈。所以啊，要突发眩晕的情况下呢，要优先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及时的求助就医，这也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自救原则。那想请问一下殷主任，如果是针对眩晕症的患者朋友们哈，我们日常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辅助缓解或者是预防这个眩晕复发的一些方法呢？
0: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广泛，因为说的是眩晕症，因为有很多类型嘛。
1: 啊，是的。
0: 那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耳石症啊，耳石症的话，如果说这个就诊之后啊，医生告知说，哎，你这个是后半规管的耳石症。那么有一些什么预防的方法呢？可能复位之后啊，就几天内，可能尽量就是不要过多的低头。我们可能也会告知说，你的枕头稍微高一点点，当然不能说引起自己的颈椎不适啊。这样子的话呢，他在就是不会在复位之后在短时间内再脱落出来。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个怎么去，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前庭康复的方法，就说的我们就是一个梅尼埃病啊，或者是我们前庭性偏头痛啊，因为它反复发作，那我们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眩晕啊，这个行走不稳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失误，这样的一个晃动，这样的感觉，我们怎么去康复呢？那前庭康复有一些在家我们都可以做的，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视线固定的这样的康复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康复方法，你可以固定你的这个一个固定物啊，你这个头部去这样的一个转动啊，这样的康复方法，你可以固定视线固定，也可以视线移动啊，视线移动视线固定，这样子的一个头部的这个康复的方法。然后有一个我们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你这样子吧，你回家就摇头晃脑的走就好了，就是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细致的，很多医院呢他自己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做的科普的康复训练，所以前庭康复呢它是对眩晕恢复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在家也能进行锻炼。
1: 非常好啊。那刚刚如果说是有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能看到殷主任给我们现场做的一个动作的示范哈，其实就是非常轻柔轻微的一个动作哈，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很好的训练到我们的前庭功能。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起身做一些放缓身体啊这些动作哈，这些居家的方法呢都非常的简单，那坚持做下来呢，说不定真的能够有效的缓解到不适，减少眩晕发作的次数。那像刚刚殷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说日常要预防眩晕的话，就要尽量避免低头。那是不是说针对一些现在年轻人喜欢长期低头看手机或者是久坐办公的人群，也是要就是要时不时的要抬头放松一下颈部呢？
0: 对，我们现在很多办公都是电脑办公，对吧？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这个刷手机，那我们的核心就是说我们要定时放松及纠正姿势，就是我们比如说工作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就说，哎，看看远方啊，离开你的工位，稍微活动一下，不要就是对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还有我们这个全身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松。
1: 那所以说哈，定时的起身活动，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要真的是要操作电子设备哈，尽量是抬高您的视线，也不要躺卧玩手机，那坚持这几个小习惯呢，就能够很好的保护到我们的颈椎和前庭功能，也相信呢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帮助您远离眩晕的困扰。那再来说说这个最近啊夏季非常的闷热哈，很多人都会容易出现这个头昏乏力的情况，那也想请问一下殷主任，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自己究竟是中暑导致的不适还是疾病导致的眩晕呢？
0: 中暑的话呢，就是我想这个你的判断前提就是他在眩晕发作之前有没有在高温环境啊，这里很重要。然后中暑的这个患者他大部分会发热啊，发热。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他离开这个高温环境，我们立刻给他降温补水，他会改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中暑。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性的一个眩晕，那这种症状就不会缓解。
1: 嗯，
0: 啊，比较有这个区别的就是一个发热，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的中暑引发了头昏乏力呢，大多会在简单的补水啊或者是缓解之后呢会有所舒缓。但是如果是进行了上述的操作以后啊，症状还是一直持续，那可能就要警惕是不是由疾病引发的眩晕发生了哈。那大家可以对照着这个方法呢快速的分辨，在夏季的高温啊做好防暑降温。那如果说您脱离高温环境之后呢依旧出现头晕反复，那伴随有旋转感，哎，就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眩晕的疾病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燕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虽然我们在刚刚节目前半段已经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频繁出现头晕眩晕耳鸣或者是走路平衡感变差，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挂哪个科室呢？因为有些朋友他会纠结哈，他是挂耳鼻喉科还是神经内科，那请燕主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指引吧。
0: 因为这个频繁的头晕眩晕伴有耳部的症状，从这个主诉上来说，它大部分是一个耳科的一个疾病。首先推选的科室呢还是耳鼻喉科，然后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去就诊之后，如果他没有中枢性的问题，那他就是一个耳的疾病。那如果是按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还是建议是首选到耳鼻喉科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燕主任的解答。那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患者啊来到医院啊，想要排查自己是否出现了眩晕的情况呢，一般是要做哪些专项的检查呢？
0: 如果是急性眩晕的话，急性眩晕你可能大部分患者看的就是急诊。那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如果说眩晕这样发作的一个急诊的经历啊，你们一到急诊，可能急诊科的医生首先会跟你说啊，做一个脑髓体吧。因为对于医生来说，他也很担心你是这样的一个中枢性的问题，因为他会有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中枢性的眩晕，他在一开始就是在早期，比如说我们在24小时之内，它并没有我们说的这个中枢性的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记忆力的下降啊，还有别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医生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排除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发生，那会建议你说，哎，先做一个这个脑髓体去排查。如果说这个你是一个频繁多次发作的这样的疾病，那你来到不管是神经内科还是耳鼻喉科，我想他可能比较常做的一个检查就是前庭功能的检查，如果有听力下降，就是我们的一个听力的检测，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一个深度的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呀，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视频这个头脉冲检查等等这样一些检查。
1: 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啊要前往医院就诊，那在就诊前您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0: 首先肯定要带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多次就诊的，你既往做的检查，你的用药啊，这些很重要。还有些患者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在门诊看到有些患者他会写这个眩晕日志，就是他会记录自己啊什么时候发作，然后这个出现什么情况，这样就非常好。如果说患者有这样的一个眩晕日志，那我们医生就非常好的去快速的去了解你的病史。因为眩晕的患者他发作次数多了，说实话他真的是自己也记不清，
1: 是的，
0: 医生问不明白，患者也讲不明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如果是患者的朋友，我建议你们就要记录这个眩晕日志。
1: 那所以说啊，日常留心啊，梳理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那在就诊的时候呢，带齐自己过往的病历和药物，配合医生完成前庭功能啊，还有听力啊、影像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医生啊，帮助您快速的找准您的病因，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那节目到了尾声了哈，我们也

0: 是错的，
1: 我前面也提到了，其实颈椎引起的眩晕它是在临床上相对少见的。那所以呢，不能想当然的把所有的眩晕都归结为颈椎病哈，找准病因呢才是治疗的关键。第二个说法哈，耳源性的眩晕找准病因规范治疗之后呢，大多可以完全康复，不再复发。这个呢，有对有错，
0: 有对有错。
1: 因为这个
0: 有些眩晕它如果有原因，比如说像我们的梅尼癌病、耳石症等等这些治疗之后呢，它能够快速得到康复。但是比如说像梅尼癌病，它就是一个复发性的疾病，你说不再复发好像这个太过绝对了，但临床上通过规范的用药，包括一些部的局部的这个注射治疗，它能够控制得很好。很多患者呢，就是比如说他在治疗之前，我一个月发一次，或者说一两个月发一次，但可能治疗之后我们可能好多年才发一次。
1: 它可以说就是可以临床控制得很好，但是说不再复发，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说不能保证。就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水平哈。好，那第三个说法就是眩晕呢，只要休息一会儿就不晕了，不需要去医院检查。这个肯定是错的，这个是不对的。这肯定是错的。
0: 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个
1: 有出现这种眩晕的情况，最少如果说它不是有很严重的问题，还是到医院就诊来排查一下，没有问题我们才放心。好，第四个说法就是突发天旋地转或者是耳石症，自行转头复位，其实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个说法对吗？
0: 对的，耳前面也提到了，耳石症呢，我们的都有六个半规管，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半规管的耳石脱落，自行复位的话呢，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些患者说，我自己就摆弄就好了，那可能是你运气好。
1: 那我们还是到医院就诊，判断哪个耳朵哪个半规管耳石脱落，进行一个正规的复位治疗。那所以要再次提醒哈，我们的朋友，就是耳石复位啊，它其实是有专业的手法和角度的哈。我们普通人呢，如果是不了解耳朵的结构呢，盲目的转头尝试复位啊，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有可能会加重的症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自行尝试哈，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哈。 那最后我们想请燕主任再给我们的患者朋友送上一句通俗易懂、好用的这个健康寄语吧。
0: 那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能够就是少低头，少低头，睡觉好，动作要缓，心态要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全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的市县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防总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江门、清远、河源、梅州、惠州5个地市和22个县市区启动了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明两天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

0: 23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今天正式公布今年本科招生方案，今年广外招生总计划达5315人，继续小幅扩招，同时首次开设了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新增了1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和国际法专业，在选考限制、转专业政策、培养模式上推出多项利好，为考生提供更加多元的报考选择。近日，一段东莞地铁二号线东城站有乘客翻越闸机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引发关注。东莞轨道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确认事件属实，涉事的六名乘客已经被依法追缴票款，并受到了治安处罚。揭阳台报道，揭阳市昨天在揭阳学宫文化广场开展世界献血者日活动，活动组织现场献血，并开展揭阳古城徒步活动，宣传无偿献血。近年来，揭阳市无偿献血工作稳步向前，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呈现出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了单日装车的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了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说，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之前正在例行训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4: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3: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4: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3: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4: 赶紧锁定啊。
3: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4: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3: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4: 超大，
3: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4: 没错，
3: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4: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3: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3: 最新资讯，
4: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人以及特殊人群出行需求的增长与社会出行资源短缺的矛盾会越来越显著。该群体中有些患者是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而出外就医就是他们诸多不便之一。为了更好地满足特殊人群的出行需求，有爱无爱扶祉车助您出行自由系列活动正在举行当中。活动期间，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可以使用丰田无障碍扶祉车接送行，让他们能享受轻松便捷的送就医接回家服务。该活动会持续至今年的七月结束。本次活动是通过广州各区残联对辖区内残疾人、老年人的出行需求进行调查统筹，由主办方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残疾人和老年人出门看病需要多名家人协同上下车，非常的不方便不安全。本次活动期间将使用的丰田扶祉车凭借可遥控电动旋转升降座椅，就能让残疾人和老年人的交通出行变得轻松舒适便捷安全。多家合作医院负责人表示，他们经常碰到要坐高铁或飞机回家的残疾人或老年患者，平时他们只能自行安排交通出行。这次的公益活动则让医院能更好地统筹满足行动不便的患者出行需求，免费送回家或送至高铁站、机场离穗。某医院骨科主任认为，下肢或盘骨类患者上下车是非常容易触碰到伤口的，这种扶祉车就非常符合他们安全上下车的需求。2026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在安徽合肥举行，由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十名听力障碍运动员和广州体育学院九名研究生共同组成的广州市融合啦啦队在比赛中表现卓越，斩获公开特别甲组集体花球自选动作融合组冠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广州市融合啦啦操队自组建九年来，积极参加全国各类啦啦操赛事，多次在全国啦啦操联赛、锦标赛、总决赛中夺冠，获得全国啦啦操委员会高度认可。为备战此次赛事，队伍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中训练。面对新老队员交替、训练时间紧迫等挑战，以及花球啦啦操对动作整齐度、队形变化和节奏配合的严格要求，队员们在广州体育学院杜希如老师的指导下反复打磨动作、演练队形。训练中推行一对一帮扶机制，有效促进了队员间的默契配合，凝聚起强大的团队合力。逐梦体育赛场，东莞市残疾人体训中心现正面向社会招募残疾运动员。东莞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是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直属的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残疾人体育训练、专业培训等，承接省、国家残疾人运动队集训，并于2020年入选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中心现公开招募优秀残疾运动员，诚邀您的加入。在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中，东莞残疾运动员勇夺38枚金牌、21枚银牌、21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80枚，创下东莞参加全国残特奥会历史最佳赛季。东莞市残疾人体训中心运动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射箭、乒乓球、跆拳道、硬地滚球、盲人柔道、自行车、举重等。招募条件： 一、不限户籍，仅限定于未注册以及未代表其他省市参赛的运动员。二、年龄22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残疾类别：肢体残疾、脑瘫、脊髓损伤、截肢、耳麻、侏儒症以及其他肢体残疾者，听力残疾、视力残疾。基本要求：生活能够自理，具备体育运动基础或发展潜力，热爱体育事业，能够坚持系统训练。联系人邓老师，联系电话：189-2588-8718，189-2588-8718。
6: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4: 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心灵的共鸣。艺术是无界的桥梁，连接着热爱与希望。为展现残疾人艺术风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流平台，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展交流。本次展览以美丽家乡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残疾人创作者的智慧与才华，共收到投稿273件，最终入展100件，包括美术作品44件、书法作品13件、手工作品36件、文创作品7件。作品品类丰富，意蕴深厚，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等书画精品，更囊括广州通草画、广绣、四川竹编、东北画店农民画等特色非遗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情系故土，饱含深情，或用笔墨丹青勾勒家乡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或用非遗技艺传承千年文脉，诠释匠心坚守，既生动展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家乡的人文底蕴，更鲜活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每一份热爱都有了具象的表达，每一种坚守都有了动人的回响。来自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的工艺美术专业教师李娜佳，视力障碍2级，因为近年视力的急剧下降，他视野的范围只有5度，所以每次的创作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这次带来的蜡染作品《小荷才露尖尖角》是他经历多次失败，通过几个月不懈努力最终完成的作品。创作时，他将掌心感受的布料肌理化为画面中流动的蜡线，将心中夏夜荷塘的深邃凝为沉静的靛蓝底色，以温热的蜡为笔，缓缓绘出出绽的荷尖与停栖的蜻蜓，试图用蜡染独有的冰纹定格生命初始的震颤。这幅作品不仅是对自然生机的礼赞，更是一份温柔的信念，即便目之所及有限，生命依然能以其独有的姿态破土而出，向阳而生。
7: 那现在在我面前的呢是李娜佳老师哈，他这次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带来的作品叫做《小荷才露尖尖角》。李老师，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8: 你好，嗨，大家好。
7: 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带来的作品吧。
8: 这次呢主要是做了一幅这个蜡染的这个作品啊，然后上面呢是用这个蜡刀，我们看到白色的部分就是拿蜡刀蘸着蜡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画。
7: 这个是花了多长时间进行制作的？
8: 大概几个月吧。
7: 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咱们这次的展览吗？
8: 算是吧。
7: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幅作品呢？小荷才露尖尖角，是跟您教师的身份有关系吗？
8: 对，这个是其实是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去年呢，我的参展作品也是一幅荷花，但是是一个残荷，是一种就是，我给它起名叫做浮华进去。就是因为我是因病致残的嘛，然后现在是视力障碍的二级，然后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体现。其实这么多年我是带着我们的学校社团的学生，一直是在做心智障的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教学。我们已经今年是第十二年了，然后从一个就是健全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自己成为一个重残的老师带着他们去做，就是感触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我心态上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艺术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力量的，就包括我们在做艺术疗愈也是一样的。
7: 其实我们也看到李老师虽然说视力目前是有受限的状态，但是依然是没有放弃教学，没有放弃用艺术的形式跟大家来沟通哈。您觉得就是这个视力变得不好了之后，在工作上是不是也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困难跟不太那个顺畅的这种情况？
8: 会的，就比如说备课啊，带领学生教学啊，过程中都会比较难。可能原来写一篇稿子，可能做一个教案也就个把小时可以完成了，但是可能要熬很多个夜，做很久很久，因为看不清楚，就是因为它的持久度不是很多，然后要每天要去针灸治疗，要去做推拿，要去做中医的治疗。就是在跟病魔做斗争的一个过程，然后艺术给我的是那种心灵上的力量。
7: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艺术的，接触到蜡染？
8: 四岁。我四岁开始画的国画，然后13岁画的油画。我是2013年加入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然后2010年留校任教以后，一直是从事工艺美术教育，就是工艺美术的教学活动。
7: 就是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学生应该也给了你很多这种心理上的支持吧？
8: 是的，但其实知道我生病的孩子很少，都是我社团内和我带着大创项目的，尤其是我带着去做志愿活动的孩子了解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每天会在我上学就放学的路上就是护送我到校车点。就是也给了我很多的默默的陪伴。就像我上课的过程中，我的工作室总会有一个大三大四的孩子在没有课的状态下去在那里候着等着我，就害怕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可能因为老累啊或者干嘛就突然看不清了，有什么突发状况，好第一时间赶过去带我。
7: 好暖啊，好温暖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身体上可能有些受限，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啊，会给我们的生命也带来很多的这种改变哈。这次带来的这个是咱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于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蜡染的作品是吗？
8: 因为苗族的这样的一个蜡染吧。对，其实广西也是个很包容的一个省份，它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它其实也是从贵州的蜡染而过来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加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技法上面的一个突破。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水纹，我们从其实它加了很多这个国画和油画的，包括版画和漆画的一些技法在里面，就是在施蜡的过程中。
7: 我知道其实这个施蜡的过程是要求非常的精细的，但是您刚跟我说您的眼睛的这个视力范围其实很有限，
8: 做毁了很多幅。
7: 做毁了很多幅是最后才完成的。
8: 这个是很多幅中能够拿得出手的一幅，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7: 非常的好看，这种颜色的这种对比啊，也是让人觉得很清新。然后这个莲花就是跟您之前画的可能不太一样，您之前说的是一个残莲啊，但是这个是已经开放了，然后还吸引了一只蜻蜓，想通过这幅画传达什么？
8: 首先这个作品呢，它是有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样的一个诗意的内核，那突破了一个视觉的局限，凭借着这个触觉和想象勾勒出荷花初醒的一个意境。那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是把掌心感受到了布料的肌理，然后化为画面上流动的蜡线，将心中的这种夏夜的荷塘的深邃凝为沉静的这种靛蓝的底色，以温热的蜡为笔，我缓缓地就绘出了这个初绽的荷尖和停息在上面的蜻蜓，试图让蜡染独有的冰纹将生命初始的震颤。 对于我而言，就是因病致残之后，艺术不在于清晰的

0: 进去给人感觉也特别的好啊。您这个蜡染也会教给学生吗？
1: 对，因为我在学校也是上沾染的课程，就沾染的设计与体验这样的设计与体验的课程。然后在我们过程中就会教授蜡染、壶染这些传统的非遗手工艺。
0: 其实我发现您涉猎的这些艺术门类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就是工艺美术专业，就是偏向于非遗的会多一些，比如说剪纸啊、扎染、蜡染呐、还有一些壁画的修复，对，包括木雕、
0: 还有木雕，
1: 还有漆画。
0: 您不会都会吧？
1: 都会，我是广西漆画艺委会的委员。
0: 哇，太有才华了哈、应该不是您第一次参展吧？
1: 对，这是第二次，因为我评残三年，然后去年是第一次参展。
0: 去年就来过我们省立中山图书馆参展吗？
1: 没有，人没来，画来了。
0: 画来了，然后今年本人也来了啊。您是哪里人？
1: 我是哈尔滨的。
0: 您东北人，然后现在是在广西生活，在广西教书啊。然后这次是来到咱们广州，来到湾区来展出您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啊。心情怎么样啊？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这个湾区的朋友看到？
1: 觉得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第一次可以和这么多残疾的小伙伴的作品放在一起，就是感觉也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往都是参加全国类的美展，各个省市类的这种美展或者工艺美展，然后面对的人群和受众的人群都不太一样，就第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我们的残疾朋友们他们的手工艺、他们的绘画技艺、他们的书法也不亚于专业的团队，也不亚于这些美协。后面我才知道他们有很多人其实是已经加入了书协和美协的。
0: 对，
1: 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些书法家和画家，就并没有因为我们身体上有所局限了，然后在这个技艺上面就会局限到那了，反而我们会心更静地去突破它。
0: 对，您刚刚也跟我说您是这个因病致残啊，等于是后天的，然后给您的这个工作生活也带来了一些冲击啊。但是我想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因病致残啊，您有没有一些话想跟他们来说？因为我从您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您还是很积极的在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昨天好像跟大家刚好在我们的心理疗愈的群里面有聊过这个问题。昨天呢，我们是看到了一幅柏拉图的这个画，然后就有感而生了，是那一幅洞穴里的囚徒。当时大家都会在想到说这个走出洞穴的人是弱者还是强者。我当时就在跟大家聊到一句话，就是我说从后天的这个视力障碍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就比天生的盲或者是低视力的更加的撕裂、更痛，然后也更复杂。就是当你视野只有五度的时候，你能够选择把谁放在这五度里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最深刻的关注。洞穴里的人可能如果知道自己正在慢慢的变瞎，可能他们不会去怀疑这个影子是不是真实的，他会去做的是把那个仅存的或者还能看见的一小块岩壁刻满了自己爱过人的名字。
0: 你很棒，你很棒，真的。
1: 其实我当时很纠结要不要来，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残了。
0: 其实你不太想让大家知道你的状况是吗？
1: 可能特别关心你的人会很担心你，就是毕竟突然间从一个健全人就一下变成了盲人。就因为当时我的视力就急剧下降了几千度，就是戴着辅助视力镜能看到只有5厘米，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视网膜还有一个浅脱离的状态，所以确实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些作品，包括每一年我们会有一个科研的量，就是对于我而言确实比之前更难更累，包括备课做课件，所有面对着用眼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可能真的确实也都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刚做了2页课件可能就突然间看不清了，然后又要去医院去做针灸去做治疗，所以这个状态真的是 表面上又不敢让家人去感受的这种状态，就是其实自己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毕竟我曾经是可以很快把这些东西完成的，而今我现在因为我身体的欠缺，我没有办法完成的，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确实很难过。
0: 本来可以很游刃有余的，但是现在是充满

0: 反正这种挫败感，
1: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能接纳的。就像昨天他们讲说，事业的方寸就是一生的牢笼，然后我就跟他讲的就是，牢笼是事实，修行是选择，深情是答案，就你自己怎么样去选择，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已经摆在那儿了。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觉醒，其实它不是换一个地方住，它就是将这个牢笼做成了故乡，就是把你的方寸事业留给值得的人，那点微光它就是无限的。
0: 是，其实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视野可能只有五度啊，但是在这个五度的狭小的空间当中，你依然留了一块给你最钟爱的艺术，给你最钟爱的创作事业。虽然说这个过程可能充满了艰难，充满了常人可能无法想象的这种艰辛，包括可能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家人都不太了解你现在这种状况，所有的一切你都独自在承担。但是艺术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力量？
1: 会的，所以它是有温度的，它也是有力量的。
0: 真的很感动，没有想到从这样的一幅蜡染的作品《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一位创作者，他内心丰富的世界。未来有些什么样其他的创作计划吗？还有没有想更多的表达从你的作品当中？
1: 荷花一直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题材，然后能够表达的种类也很多，因为我涉猎的也比较广，所以未来的一个创作状态可能还是有感而发，看看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触动我，然后可以让我做出更想表达的东西。
0: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展览当中能够看到李娜佳老师的这个作品，好吗？不要放弃，好吗？
1: 不会放弃的。
0: 好的，谢谢你。
2: 驻足观赏，笔墨流转间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交融，匠心淬炼中是科技与创新的碰撞共生，更是热爱与坚守的双向奔赴。在这些残疾人的作品当中，藏着创作者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对生活最炽热的热爱，更藏着对生命价值最执着的追求。愿我们在笔墨书香与非遗匠心之间，细细品味艺术的芬芳，深深感受生命的力量，传递理解、尊重与温暖。愿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都能跨越山海，点亮平凡岁月，每一份梦想都能冲破阻碍，绽放出最芬芳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9: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8: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9: 广东福彩公

0: 援、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2: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1: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成炬、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5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化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

0: 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八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六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肇庆，在肇庆高新区有一支特殊的志愿服务队，他们的成员全是女性，有女企业家，也有一线女职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爱心妈妈。他们用自己的时间、耐心和真情守护着困境儿童的成长之路。这支队伍为什么全是女性？他们在做什么？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一路前行？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聆听他们用爱书写的温暖故事。这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由肇庆高新区向阳爱心协会于2024年8月组建。当初为什么会决定组建一支全女性的志愿服务队呢？我们来听向阳爱心协会秘书长明熙的介绍。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协会呢扎根肇庆高新区也有3-4年了嘛。当时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召开理事会，就想着就是说之前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帮扶，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说做的那么精准，只是说做到比较面一点，就是说只是节庆日去看一下，但是后期我们并不太了解，我们看过一些家庭他后续的一些情况。后来就是经理事会决定嘛，就是说在走访的过程中，其实辖区还是有不少的一些留守儿童啊、困境儿童，还有一些事实无人抚养的一些孤儿，其实他们长期呢就是说缺少一些亲情的陪伴，尤其是缺少那个细腻的关怀和情感疏导嘛。然后很多孩子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也看到他们其实性格比较内向，也很自卑敏感，因为家庭的这些因素或者说自身的这些病情啊什么的，就是内心比较孤独。其实单纯的就是说节庆日的物资帮扶其实只能解决他们的一些生活难题，填补不了那些情感上的空缺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协会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协会的女性成员占比还是比较多的，就132个会员女性占了110个。那其实女性她是有那种独特的这个温柔嘛，还有一个治愈的力量。然后我们深知呢，孩子的成长它其实不仅是需要物质的保障，更需要温情的一个陪伴、耐心的倾听嘛，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基于这个现实的需求，所以我们协会那个时候就萌生了组建一个全女性的志愿服务队的一个想法，就以爱心妈妈的身份呢，为孩子带去一个常态化有温情的一个亲情式的关爱，去弥补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亲情缺失，让那些困境孩子们都能感受到妈妈般的温暖，在爱和陪伴中健康成长嘛。这也是我们组建这支服务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初衷。
0: 明熙秘书长说，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温情的陪伴、耐心的倾听和正确的引导，这正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存在的核心意义。那么这支服务队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谁？具体做些什么呢？
3: 我们现在服务对象核心的还是聚焦在我们肇庆高新区辖区内的这些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孤儿，还有一些部分的单亲家庭、特殊困难家庭、未成年的一些子女，也同时兼顾辖区部分需要情感关怀啊、学习帮扶的一些弱势青少年群体，精准对接每一个有需要的孩子，实行一对一、点对点的结对帮扶。就是当我们去对他实行一个精准帮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整套方案的，从初步到结案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我们服务内容呢，其实主打的就是物质帮扶、还有情感陪伴、还有成长护航这三位一体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暖心服务，就全方位去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一个就是物资上边嘛，物资助学帮扶，就常态化去走访他们，然后为孩子们送去一些助学礼包、文具书籍、还有衣物、生活用品的物资，去精准对接他们的一些需求。第二个就是亲情陪伴关怀了，我们定期入屋探访、谈心交流嘛。我们协会里边其实还有一部分都是有心理学资格证的那些爱心妈妈，他们都是可以去就是说上门呢、去对他们进行一些心理关怀、谈心交流、亲情陪伴式的那种关怀，去跟他们一些开展一些陪伴孩子们阅读啊，还有做一下小游戏啊，然后一起下下棋，弥补孩子们亲情上的一些缺失，疏导孩子们的一些负面情绪，帮助孩子们打开心扉，建立自信。第三个就是成长教育引导嘛，就针对一些留守儿童啊，还有一些单亲家庭嘛，单亲孩子他们一些课业薄弱啊、无人辅导的一些问题，我们协会呢也是开展一些免费的一些课业辅导啊、兴趣培养、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宣传等服务，就帮助孩子们端正一个学习态度，提升他们的一个综合素质。第四个就是暖心兜底嘛，就是我们持续跟进帮扶孩子们的一个成长动态，去联动我们社区啊、一些社工还有学校， 还有其他的一些协会组织去及时解决我们这个孩子生活学习心理上的一些难题，就全方位护航未成年的这个健康成长。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常态化对接帮扶了43个困境儿童家庭，然后精准帮扶的就有6个，然后持续为这些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守护。
0: 43个家庭的常态化对接，6个家庭的精准帮扶，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温柔以待的孩子，是一个个重新燃起希望的家庭。在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明熙秘书长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他讲了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3: 这个当然有啊，就是我们爱心妈妈志愿队伍呢，其实常年啊这个深耕帮扶，其实不只是这个应急帮扶，还有一个暖心陪伴。我们之前呢协会还有一名那个患病的孩童嘛，他因为病情原因就停课在家，也不善于沟通，就心里比较自卑。但是我们爱心妈妈那个时候每周上门去辅导他的课业，谈心开导，然后也是带他去参与我们协会的读书会，还有其他的各项活动。其实历经了差不多大半年吧的一个陪伴，那个小孩也是渐渐的敞开心扉，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有一次探访结束的时候，那个小孩也是拉着我们爱心妈妈的手说，就谢谢妈妈一直陪着我，我现在一点都不孤独。这一句感谢的话就令我们在场的人员都比较动容嘛。公益其实也不只在于那个物资帮扶，长久的陪伴才能温暖童年，也坚定了我们队伍深耕爱心帮扶的一个初心。
0: 谢谢妈妈一直陪着我，我一点都不孤独，这句话从一个曾经自卑孤独的孩子口中说出来，让所有听到的人都红了眼眶。它让人明白，原来一份每周一次的陪伴，一次耐心的谈心，一个温暖的拥抱，真的可以点亮一个孩子的整个世界。爱心妈妈他们没有超能力，他们只是普通的职场女性、妻子、母亲，他们也会累也会忙，但他们选择把下班后的时间、周末的休息日留给那些更需要关爱的孩子。那么下一步向阳爱心协会有哪一些工作展望，明熙秘书长也做了详细的规划。
3: 下一步呢，我们协会呢将继续深耕未成年人关爱帮扶的领域，持续擦亮我们爱心妈妈公益服务品牌，让暖心帮扶更精准、更常态化、更专业化。第一呢，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队伍，吸纳更多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女企业家、女职工，还有一些社会女性志愿者的加入，壮大我们公益力量，覆盖更多辖区困境留守儿童，实现我们辖区弱势儿童帮扶全覆盖无遗漏。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升级帮扶我们的服务模式，从单一的物资帮扶、日常陪伴升级为那个物资帮扶加心理疏导加学业辅导加成长赋能的全方位帮扶体系，同时联动社区、学校、社工机构，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一个平台，开展更多常态化、专业化的一个公益活动，针对性解决孩子的心理学习成长难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建立长效的一个帮扶机制，对那些结对帮扶的孩子实行常态化跟踪回访，动态掌握孩子的成长变化，根据不同的孩子的个性化需求定制专属帮扶方案，让公益帮扶更精准、更暖心。第四个就是积极传递这个公益正能量，通过各类公益活动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去参与关爱未成年的人的事业，同时延伸公益服务的范围，在关爱儿童的基础上，我们也会适度开展一些敬老帮扶啊，还有关爱困境妇女这些便民服务的一些公益活动嘛，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用微光汇聚大爱，持续为我们肇庆高新区公益事业去发展贡献我们的这个巾帼力量和爱心力量。
0: 有人说，母爱是世界上最没有边界的力量，它不是血缘的专利，而是一种可以跨越陌生、跨越苦难的温暖本能。爱心妈妈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每一个困境当中的孩子，你不是被遗忘的角落，你值得被爱，你值得拥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追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公益？是捐多少钱、送多少物资吗？肇庆高新区的这群爱

0: 真正的公益，是捐多少钱送多少物资吗？肇庆高新区的这群爱心城市当中，每一个孩子脸上真实的笑容，也希望更多的爱心妈妈被看见，愿更多困境当中的孩子被温暖托举，愿这份母爱的光照亮更多孤独的童年。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他总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我省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未来几天我省降雨较强，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水，要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佛山地铁3号线后通段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今天圆满结束，佛山地铁3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了一步。佛山地铁3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了37座车站，是佛山交通的南北大动脉，预计后通段将在今年8月份分段开通。东莞台报道，近日广东省向东莞市下达了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5593亿元。东莞市根据项目工作进度以及实际的需要，采取激励奖补方式，对早开工进展快的项目优先安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今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第二期11个改造项目已经完成签订施工合同节点，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44万多元。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的病例升到710例，其中有149例死亡。世卫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持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的病死率可能会更高。在今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苏格兰队凭借中场约翰麦金的破门1-0击败海地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了土耳其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

0: 期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六月十二日夜间负十四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七月十一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3: 嗯，
2: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八月九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2: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3: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2: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3: 嗯，
2: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3: 嗯，
2: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2: 嗯，
3: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2: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3: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2: 嗯，
3: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2: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胡总你好。
6: 米雪老师
5: 你好，非常开心啊，能够邀请到您上节目。本期的节目哈，我们将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的建设集群建设啊，来分享呢南方电网在东数西算落地啊，算电协同建设以及是“十五五”规划期间六张网战略落地等方面的实践和成效，来探讨这个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开始想聊一下啊，胡总。
6: 嗯，
5: 你们感觉今年很热？
6: 确实是，
5: 确实非常热啊。
6: 五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
5: 是的，五月底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每天在焗桑拿哈，又高温高湿，然后又下雨啊。所以呢，网友们呢都纷纷呢表示说是空调救了命。所以呢，就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这种用电量的上升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数据，五月二十七号以来呢，广东的电网用电负荷是今年三次啊创历史新高，是今年呢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呢，一到四月份的哈，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近20%，广东的高技术以及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也是同比增长了8.51%。那从快速增长的这个用电量和用电需求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哪一些数字产业化的新趋势，而且呢，是咱们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十大集群之一啊，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新集群韶关在其中提供了什么样子的支撑？
6: 我们现在今年的那个负荷新高啊、相比之前是提前达到了。在我们韶关来讲呢，就是也是在全省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今年的负荷也是很快就要创新高。特别说到那个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呢，我们今年是同比去年是至少翻了一番以上，这个从全省的比例来看，在韶关这个数据中心用电的负荷增长是特别凸显的。这里有几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截至我们2025年底，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唯一的一个数据中心集群枢纽，是已经汇聚了有22个数据中心的项目，总的投资突破呢是突破了600亿，总共是有12万的标准机架，大概是在18万匹的算力。这些数据可能相对是比较专业，但是形象一点来讲，就是我们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承载的基地。作为大湾区的企业和个人呢，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明确地感受得到，来自我们粤北三区的电力和算力的支撑。在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在咱们韶关这边是怎么样为大湾区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啊和工作进行托底的，整一个集群它是怎么样进行运转的？
0: 这个数据中心算力呢主要是几个要素吧。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大家可能更直观能感受得到的是它要有机柜。所谓机柜呢就是里面是有芯片。其实爱看科技新闻的人大家统一应该能看得到。黄仁勋从去年到今年反反复复来我们国家来了很多次。但是呢美国人对于它的高性能的这些 GPU 的芯片一直在掐我们的脖子。所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呢我们现在是目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发展，就是我们华为之前刚刚发布的韬定律。咱们是换了一条赛道
1: 要撼动他们的霸主地位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
0: 是在我们这个韶关这个数据中心来讲呢，因为它是国家的战略部署整个全国呢是有8个集群10个枢纽。10个枢纽呢其实简单来说这就是有10个城市。我们韶关是作为全国的10个枢纽之一吧。然后华南地区是唯一的一个。刚刚说的是机柜的是最基础的承载。然后机柜其实它是在跑 AI 算力。但 AI 算力跑机柜的是最需要最集中的是电力的支撑。当然同时也有通信网络的支撑。还有我们有一些机柜降温可能需要用水的支撑
1: 液冷，
0: 对，
1: 涉及到液冷这方面
0: 对，但其实最主要我们之前也算过一笔账，数据中心的整个运营的成本我们现在是说的是建设之后的运营成本，将近有60%可能就是在花在我们的电力身上。这个是说对于我们发展10大枢纽之一的华南直算基地我们电力是在其中承载了最主要的支撑。
1: 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降低了这个电力成本的话，其实它整一个运维包括到终端之后的这个 AI 的收费就我们现在叫磁源这个 token 的收费的话是不是也会随之而降低？
0: 对，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国家其实现在目前大家看到那个 token 的收费其实应该来说是相比国外应该是很明显的有一个价格的优势因为我们的电力的成本占到60%那我们电力目前的发展的重要的元素呢都是新能源，这个新能源呢可能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得到有太阳就有电有风就有电这个几乎是边际成本建设之后的边际成本是几乎为零，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天然的优势。
1: 刚才胡总您给我们总体的介绍了一下整个集群中心它的一个架构，包括有电，
0: 对，
1: 包括有算力，包括有水，
0: 对，还有通信，
1: 对，就是这4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4个组成部分的话呢，这边刚才也提到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底我们已经是汇聚了22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总投资额是超过了600亿元，而且是形成了12万标准机架的承载能力，可以承载18万P算力这如果是说放到生活里面，韶关一般是需要多少电力，然后其他剩余的是不是就流向了咱们大湾区来支撑咱们大湾区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和算力的需要
0: 对，就是从主持人是还是比较专业我们电力呢就是有一个最关键的评价的标准或者说衡量它的发展水平就是它的那个电源装机的功率，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来看是一个重要的电源输送的基地我们全市的装机容量现在是超1000万千瓦然后我们本地最大的用能呢还不到300也就是说至少我剩余了将近有700万以上的装机容量
1: 电力
0: 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出去
1: 就是输送到这个大湾区上面然后这个电力的话也是支撑了咱们这个算力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估算过咱们这种算力占了整一个大湾区它这个算力总需求的比如说它10%是多少？
0: 具体的估算的比例呢确实我们目前官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到但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呢也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比例的估算值整个我们韶关的集群中心呢它占了全省的集群中心的将

0: 至少是六成以上啊，
1: 哦，六成以上。
0: 然后未来的话呢，是省委省政府有明确的部署要把全省的新增的算力成规模的，就是要优先布局在我们韶关这个是省里的另外一个是到了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这种大数据集群，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数据中心，是有明确的指向，到必须要优先放在我们的十大集群节点枢纽的城市里面，就也就是我们韶关在其中之一，我们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一个。
1: 那从刚才胡总您分享了几个点，其实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从韶关的发电也好，或者是他们提供的算力也好，是为了大湾区的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供电，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使用到 AI 相关算力其实提供了非常重要，甚至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相信很多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朋友会问说，为什么韶关可以啊？韶关是怎么做到的
0: 韶关呢，为什么会作为枢纽节点的集群建设的地点这个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最早是在2022年就是我们国家是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前瞻的一个部署，当时组织全国在申报我们数据中心集群发展的枢纽节点，当时就提出来就是说东数西算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会也有点疑问，东数西算，那西这个元素为什么会落在韶关呢？那韶关它也在广东省为什么它是东数西算？
1: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东数西算是一个泛指的一个概念。我们作为距离粤港澳大湾区是距离大概200多公里然后从我们的通信时延上来讲，应该也是第一个是有先天的优势，
1: 比较近，
0: 物理距离比较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韶关的电力资源，刚才说的是装机容量富余的电力是充裕的这是第二个元素，就是足以支撑我们这个东数西算的部署。然后第三个元素呢，还有韶关是有一些天然的物理条件的基础。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我们韶关的地质条件会比较好，不在这个地震带上，因为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些设备呢，要求它物理条件是比较好，如果有遇到这种突发的，比如说地震台风这些极端情况，那种损失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1: 是的，就是等于是说我除了要保证它24小时运转之外，我还得保持它必须要安全的运转，否则的话会造成非常不可估量的一个损失。
0: 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韶关的气候条件，就是在广东来说，应该是偏最北边嘛，最北边它的气候条件相对是比较低一点。为什么讲气候呢？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大家都是用空调救命，实际上我们的机柜也需要空调救命，所以
1: 都需要降温
0: 对对对，所以在选择了我们韶关做这个集群的节点的城市。
1: 就是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天然的资源。然后的话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东数西算的时候其实韶关又数又要做数据又要去运转这个数据，要算技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供电因为要保证算力它能够很好的、能够快速的、没有延时的一个运转一个计算。那所以韶关其实东数西算都是在韶关，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数字中心集群，除了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一个大的充电宝之外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数据中心，
0: 对，
1: 也放在韶关，对吧？
0: 对，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那我们有12万的标准机柜的承载，把机柜放在我们韶关把算力放在我们韶关，为我们大湾区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这几个中心城市的大家用户的需求甚至工业企业的需求我们是在全力做好这个数字底座的支撑。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做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是您在牵头负责的是吗？
0: 对，其实这个确实也比较有幸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供电保障刚才讲了我们电力是这个算力的尽头也有幸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去 实际的工作呢，可能是我们这边我们计划发展部，就是我们韶关供电局，可能承接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后续呢还有一些建设运营，可能会是其他的部门、其他的专业。
1: 嗯，
0: 而这个确实是比较有幸，从上到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支持。
1: 嗯。国家发展改革委四部委批复韶关是建了这个中心集群的之后，其实您是怎么去规划这个集群的建设，是有什么样子一个理念哈？因为包括后续这个 AI 的算力这个需求也往上提升了，您是如何去提前做这个布局的？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我们接到这个数据中心集群的配套电网规划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实际上也没有太清晰的概念。
1: 嗯，
0: 但是随着

0: 使用用地的范围啊，跟那个数据中心用户的布局，那我们配套的电网呢啊，很快就可以成型了。也就是说，规划很快就能从图变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去。所以大家在有了解过的朋友们都应该都看到了啊，我们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已经啊有初具规模了。
1: 我知道您在做规划的时候是有一个理念，是说这个电力永远是要先行于算力，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锂电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0: 是这样，所有的用电的单位也好，企业也好，因为他们的建设速度确实是很快的啊，我们现在明显的感受得到，数据中心的用户，几乎是可以在一年之内建成，但我们传统的电网的设施呢，它最少呢可能需要三年左右，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差。
1: 时间差哦。
0: 对，所以我们肯定要保证电力先行。电力先行的基础上呢，它是有一个刚才说的，我们是有整体的规划，整体规划能够把整个园区、整个我们数据中心集群的枢纽、它的定位、它的规模我们会做一个规划。那在这个大的规划的边界条件底下呢，我们就会提前去开展电力设施的配套工作。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了本期节目。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那我们是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是聊了韶关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哈。那关于刚才我们聊到哈，就是您当时牵头去做这个项目规划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路哈，然后我们还聊到就是说现在集群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态布局。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建设当中是有哪一些攻坚的难题啊，然后算力是如何去反哺电网的这个创新实现，以及是实物算电协同的布局接下来会怎么样子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胡总呢深入给我们做拆解。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啊，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呢，是聊了韶关算力枢纽支撑大湾区用电和数字产业发展。那节目下半部分啊，我们继续聊聊啊，这个集群建设当中呢，它是有什么样子的难点，以及呢算力是如何赋能到电网的这个运维啊，还有就是15这个算电的这个协同布局。胡总你好，我们继续聊聊哈，就是上半部分快到结尾的时候呢，您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2022年开始您就开始参与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啊。那在期间的话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去解决的？然后呢，我也挺好奇，就算力又怎么样去反哺到电网，去助力你们日常的这种运维啊？
6: 确实啊，因为算力枢纽集群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很陌生，
5: 也是比较新的事物，
6: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5: 嗯，
6: 这作为一个很前沿又是新型啊的负荷来说，对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5: 嗯，
6: 主要集中在几个点吧。
5: 嗯。
6: 第一呢，就是说最刚开始我们整个数据中心枢纽集群的节点它的范围是多大，
5: 嗯，
6: 它的发展时序是怎样的安排，或者说怎么样的规划，这个刚开始一直是很难定下来。为什么能够说现在发展到今天能够顺利开展下来，其实我们当中是做了一些前瞻性的规划。
5: 嗯，
6: 刚才讲到电力先行，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政府给我们反馈的数据中心发展的规模会比目前来说还要大很多
5: 哦、
6: 然后是那个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比目前来说可以更超前一点。但对于我们电网的配套建设来说，刚刚前面也介绍了，我们是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嗯
6: 啊，所以这中间呢我们是做了很大的大量的前期的规划建设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跑在前面，但跑在前面呢肯定不能跑丢了。怎样做到不跑丢呢？就是我们在政府规划的园区范围内啊，我们是这个园区范围是明确的啊，然后对于它的发展的时序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前后会不一致啊，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的速度。但是呢，从目前啊，特别是刚刚介绍了今年的发展形势来看，相比来说，我们原来的预计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最刚开始做的电网建设，也就是在超前布局整个数据中集群啊。我们第一期总共规划的是要新建19个变电站，19个变电站呢是最终的规模。但目前我们已经投运了3个，正在建的有6个，也就是说我们将近有一半已经在建了，就是说整个数据中心的发展是有了稳健的电力的保障，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可能更具象更形象一点，我们的电网设施建设它需要有路可走，这个路径呢是我们在规划建设当中遇到了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为什么会有困难？实际上整个园区，虽然大家直观感受可能韶关应该是地域比较大，我们全省第二大的市，但是呢我们韶关同时又是我们全省的生态屏障啊。当时全省在定位发展方向上我们是属于生态保护区，所以说可以供建设的土地面积呢应该来说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划路径走廊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主要是通过我们跟政府协同吧。因为我搞规划工作，我始终感觉所有的规划工作都离不开我们地方政府的支持，离不开我们的规划的协同我们的电网规划是要紧紧的依靠政府的综合发展规划来实施，在这方面呢我们韶关市市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到了我们的几个园区所有的电力设施的管廊通道都是由我们韶关市政府来配套建设，那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管廊的通道包括我们后面入驻的数据中心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个通道是一个公共的资源，这样就让全社会的资源最大利用化，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困难。
5: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其实韶关也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嘛，提到韶关的话大家会想到比如说森林景区啊，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青山绿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上面去建设电力的枢纽啊，包括这种线路啊路线呢，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困难它是要去解决的
6: 具体来说呢就是主要是两类的设施，一个呢是变电站，这个变电站一般来说是有几十亩一个变电站20亩50亩用地呢，这个用地是我们首先是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地的布局呢可能要兼顾周边的用电负荷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布局，减少我们中间线路铺设的成本，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刚才米雪老师提到的线路走廊的那个布局，这个线路走廊呢就是我们作为生态发展区我们全市呢将近有一半是生态红线，在生态红线我们是严禁有任何的建设行为，所以说我们这个线路走廊的布局呢就必须要避开我们的生态红线同时也要尽量少的去占用我们的森林资源尽量远离我们的居住区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更舒畅的生活环境吧。
5: 那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如果是远离大家居住的区域哈，那可能它的一些路啊未必是建设的特别好或者是说建的要绕的地方也是比较远一点，而且呢可能有些地方是在山上，对不对？
6: 对，就是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一些绕有一些是可能是在建的位置是相对偏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供电部门其实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反哺我们以往呢可能你线路设施我们肯定要去运行维护的那运行维护你要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甚至在一个很高的高山上去，
5: 是
6: 那成本会很高，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都会很高。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目前已经发展的很成熟的无人机的智能巡线然后 AI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自动巡线的线行过的规划巡回来之后呢又能帮我们智能的去识别有什么缺陷，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明显的提高了效率， 有一个数字，我们202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山火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啊，因为干了很久嘛。
5: 对。
6: 啊，这个山火其实对于我们工业部门来说是很怕的。
5: 嗯，
6: 因为一旦发生山火啊，那我们的线路就很多都在森林里面。
5: 嗯，
6: 那山火一过去，那我们的线路可能就会受到损失啊，所以我们这一旦有山火这个预警的时候呢，要常态化的去看看运维。那按照原来这种方式靠人巡肯定是做不到的。
5: 嗯，
6: 那我们是去年是总共开展了有30000多处的隐患的排查，那也就是用我们 AI 的算力的支持呢，可以减少了我们现场的巡视大概是1.9万次，也就是说这几个数字一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救命稻草。
5: 嗯，也是能够协助咱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啊，把这个电网运维得更好。那还有哪一些您在建设这个枢纽集群过程当中是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6: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算电协同。
5: 嗯，
6: 其实这个算电协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是遇到的更比较新的一个问题，
5: 一个挑战。
6: 对，一个新的挑战。
5: 嗯，
6: 算电协同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现在的电源发展的形式是以新能源、光伏和风电发展的为主。光伏风电的它的电源特性有个特别突出的特性，就是它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5: 嗯
6: 啊，比如说光伏可能就是在白天，
5: 嗯，
6: 在11点到15点这个时段会集中的发电，那其他的时段可能就几乎就没有贡献啊。但我们的算力用电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曲线啊，这中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口的部分。
5: 嗯，
6: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一方面在要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一方面又有保障我们算力中心的持续稳定的用电。
5: 嗯，
6: 这其中就有提到这个是算电协同新的挑战。
5: 对，因为你看哈，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首次提出了算电协同新基建这个工程啊，包括15期间的话，国家要打造6张网，重大工程，其中也是包括跟咱们相关的是不是主要是新型电网，
6: 对，
5: 算力网，
6: 新型电网、算力网啊，
5: 嗯，
6: 对，
5: 嗯，其实我们说的电网和这种新型电网，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算电协同哈，就除了这个我们叫新能源的这种发电之外的，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协同会在里面？
6: 新型电网跟我们传统电网呢，应该来说比较突出的区别就是它传统的电网跟着传统的发电能的火电的那个能源去它是比较明确比较稳定的。
5: 嗯
6: 啊，但我们的新型电网呢，跟着这种靠天吃饭的

0: 广府风电去呢，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会有更大的变化，这是主要的区别。
1: 嗯，然后呢，就是咱们南方电网啊，广东韶关供电局的话呢，是怎么样去理解和落地这个国家战略的？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融入到这种算电协同新基建的工程里面？我知道咱们做这个集群的时候已经是有一定基础了哈。那在接下来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布局？
0: 六张网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负责其中的新兴电网，但到了我们韶关数据中心呢，是一个算力网，是一张华南地区最大的算力集群的算力网。这两张网呢，刚好在我们韶关这里是做了一个契合但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为了支撑我们这张算力网呢，我们主要做几个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配合我们的电源输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电网的布局上有一个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最近正在开展建设的，就是我们韶关和就是我们两市交界我们做一个互联，在应急的情况下能够从湖南输送300万千瓦的功率进来。刚刚讲了，我们全市大概富裕的将近1000万再加上这300万的话，那这张算力网它需要的用电的支撑就更具有保障性。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熟的是一个用储能那个资源，是吧？储能的资源呢是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电化学的新兴储能这个我们全市也已经规划了有10几个规模比较大至少是单个在100万千瓦，加起来可能是有上千万千瓦的储能的项目的布局。
1: 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些比如说光伏还有风能水这种能源先储存起来哈，至少是有一个基础，对不对？它不是说每一天我才去搜集这些光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是它会在我用不完的时候把它存起来，然后在需要用的时候我把它放出来。还有一个我们在新丰还有一个抽水蓄能，相信大家应该也有一个概念，抽水蓄能就是上下两个水库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就把上面水库的水放下去我就发电我如果暂时不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多余的电力呢再把水抽到上游去这样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调节。这些调节的资源呢跟外部电力的资源呢，我们整个韶关的算力网是有更充分更加有保障。
1: 所以现在的话哈，咱们韶关供电局其实也在积极的配合和落地哈咱们六张网这个国家战略的同时，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胡工哈，就是因为咱们是又保证供电，然后呢又提供这种算力哈，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得起又用得便宜，特别是提到这新型电网，是说国家是要打造一张更坚强更绿色更智能的哈，咱们如何是把这个成本账是算到最优解，能够让我们企业和个人用电用 AI 会更省钱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了我们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对于 AI 的算力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企业的生产安排以往来讲大家可能都是按照传统的计划去安排但是如果有了 AI 算力之后呢，它会可以把我们的订单和我们的那个你的原材料跟我们的物流网能够做一个衔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安排就会更智能更衔接的更紧密，那中间可能浪费的资源会更少全社会资源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对于个人来讲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大家在现在电动车都很普及大家开着那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都用的还是很舒服，这其中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当一边用呢，另外一边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会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成本最像增加我们企业的成本， 这个确实是有这部分的担心。那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来说呢，前面我们介绍了，我们为了自身保障这张算力网呢，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同时呢，这些工作当中算这个成本账是怎样算啊，能够让企业和个人得到优惠啊，让社会大众能够既能一边畅快无忧地享受我们 AI 带来的方便啊，一边又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嗯，
0: 这个主要是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是刚才前面介绍的，就是说我们为了保障供电设施的建设呢，我们是有一个公共资源的利用啊，包括刚才说的线路走廊跟变站的那个用地的资源，这些呢我们是跟我们韶关市政府呢是做了一个深度的协同。整个资源利用的效率是达到了最大，这个是说我们会从建设成本上，我们会做一个集约，做一个公共资源的集约化、最大化的集约化的利用，这是在建设环节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到了运营环节，运营环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电不是从空中来的，那电呢，它是有来源的，有来源的是说我们韶关市呢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啊，风力跟光伏发电的资源啊，这些发电的资源呢，从绿电成本啊，这些是一般是说它整个边界的成本呢会很低。那我们这部分 AI 算力的需求呢，它可以通过前面讲的调节手段啊，可能有最大化的用绿电啊，可以用到我们更便宜的绿电啊。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作为供电单位呢，我们自己也在用 AI 算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啊，降低我们整个企业的成本啊。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的成本呢，也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本，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说，我们用 AI 呢可以减少我们的人工投入啊。刚刚前面讲了巡线，我们可以不用再去人巡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规划，AI 可以做调度啊。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通过 AI 计算之后，我可以更优的安排我的电网方式，可以减少我们损耗。因为电能传输呢，它是不可避免会有损耗，但如果是说我能用借助 AI 算力的知识呢，我可以把这部分的损耗降到最少。那实际上我们供电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也就是我们全社会用电的传导到我们每一位客户、每一家企业身上的电力成本呢，也会降下来。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期待哈，从韶关输送出来的每一度电，很大比例它是绿电。
0: 对。
1: 然后费用的话，在未来呢，其实有望这个费用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是的。
1: 那非常感谢哈，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哈。我们刚才跟着胡总呢是走进了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集群哈，从盛夏我们广东用电暴涨的民生细节入手呢，我们是看懂了用电量背后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动向，而且还摸清了算电协同是从落地攻坚算力怎么样去反补照到电网哈，以及是对接国家15的这个六张网建设的这个全链路的布局，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粤北韶关这座算力的新城呢，是依托了优质的电力和算力的底座，是稳稳托举起了整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相信未来哈，就是刚才胡总也是最后分享的哈一些这样非常激动人心的点啊，未来随着这个15的六张网工程持续的推进我们相信这个绿色廉价算力和电力呢还将不断的下沉，会走进到我们的智能制造也好，云端办公、人工智能、日常的线上消费啊等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持续为大湾区数字化发展蓄力赋能。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

0: 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南方多地迎来本轮降雨的高峰期，江南南部到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面临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介绍，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的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的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特别提醒要关注局地的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明天，粤北偏南市县、珠三角、大部、粤东市县多云见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今晚到后天，广州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8%。吹轻微的偏东风。汕头台报道，今天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据气象水文监测，今天8点到12点，汕头全市平均雨量35.3毫米，最大的雨量出现在朝阳区的海门镇，为224.3毫米。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明2天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今天多所高校发布今年本科招生信息，其中中山大学2026年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大约500人。中山大学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粤超第7轮比赛将在6月19号和20号进行，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6月16号22点截止，6月17号12点公布中签结果。本轮比赛原定在6月19号。

0: 进行的佛山和云浮的比赛调整到6月20号进行。珠海台报道，根据拱北海关的统计，今年以来，截至昨天18点，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突破了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牌车占比持续攀升，将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秦澳跨境通行活力强劲。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在7月1号在香港上映。根据新华社消息，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爱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暑假想跟我们出行的话呢，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进群，下面对话框你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来啦。
4: 是的，我们目前推出的是有4条线路哈，包括了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会带大家去到杭州还有安吉以及上海啊。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我们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天的史诗之旅了。
3: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7月29号吗出发的，到8月10号。
4: 太多了，记不住了。
3: 对，我现在就因为那天领导就是无不那什么的看着我们俩说，哎呀，暑假你们又都在路上啊。我说是啊，去年就是无缝连接。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会向西北有一个包这个研学专列，带大家去研学啊，会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啊、兰州啊、西宁等地啊。那么再回来之后呢，8月9号我们又会双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这个迪士尼游轮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梦幻的地方哈。总之如果想相信童话吧，我觉得去到这个游轮你一定要相信童话。
4: 是的，在游轮上大家可以坐这个海上过山车
3: 啊，世界上最长
4: 的烟花秀
3: 啊，还有随地
4: 食，
3: 因为我问了他们说随地都有那个饮料机，
4: 冰淇淋，
3: 还有随地都有免费的冰激凌、所以你看那个从深圳来的欣欣小朋友，注意一下你的嘴型啊，我看出来了，
4: 已经
3: 想去已经想去吃了，是不是
4: 一直说爸爸买单？爸爸此刻瑟瑟发抖。
3: 爸爸此刻在深圳瑟瑟发抖哈。好，我们再次回来，我们要介绍两位，一个是我们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安吉跟杭州方向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4: 是的，广州百姓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你好。
6: Hello, 大家晚上好。
3: 哎， 秋玲好，那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从去年的去北京的六天金话筒研学到今年。

0: 年的《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再到这个暑假，我们已经合作无间了哈，而且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独家的线路。这个线路，你如果作为一个专业做研学的人来说，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1: 亮点比较多，亮点比较多，对。而且我们这个研学是一边写一边玩一边成长，而且非常的就是放松的，然后可以的。知名企业，譬如说阿里巴巴，非常的一个头部企业，
0: 大厂，
1: 对，大厂。然后呢，还有去到那个西湖大学，
0: 西湖大学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1: 对对对，
0: 市医工院是来做创始校长的啊。
1: 是，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的那个实验室参观，对，
2: 这个已经是基本落实了，
1: 对对对，已经落实好的了。
0: 还有我们还要去在杭州。特别有名的一个是西湖要打卡了，
2: 飞花令啊，
0: 我们要穿汉服去玩飞花令，
2: 来测那个西湖水的水质，
1: 对对，水质检测啊，对，
0: 我们还要去杭州最有名的一个公益组织叫弯弯洗车行，去跟那里的洗憨儿，就是那儿新青年一起去洗车，然后一起做烘焙，还要把这些我们做出来的好吃的去送给环卫工人。
1: 对，我们会有一个公益活动。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每一团的一个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公益的部分哈。
0: 对，
2: 我们一直倡导是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孩子从小就可以接受这个爱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孩子他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伸出一些援手啊。但是我这一次呢，在2月份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团里肖默小朋友他就是特别有爱的，就是我平时没有注意，但我们那天去泡温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叫贝贝嘛，
0: 是你带着的，
2: 对，个子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寄存柜吗？那个寄存柜有高有低，然后当时我都没想到，但是肖默想到了，他说我们把这个最低的柜子留给贝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对，
2: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当时会突然说要把这个柜子留给他？
0: 当时我们都很感动哦。
3: 因为呢，我当时想，如果他到时候够不着怎么办？
0: 其实默默也是个小朋友，
2: 对呀，
0: 他也才3年级啊。但他就能想到1年级弟弟的这一点哈。当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团大家都相亲相爱，像一家人一样哈。所以其实牛司令，你对长白山那团作为研学学生小助理，你的感受是什么？
4: 看雪非常好看。
0: 那团队之间小伙伴的感觉呢？
4: 和谐有爱。
2: 你觉得大家多久可以熟？
4: 我觉得大家3天可以熟。
0: 这
2: 我觉得好像还没下高铁就熟了。
0: 就是他说的熟，就真正能成为像朋友那样，就是像默默那已经咱们大概第3天了，真的是第3天。因为第一天大家都在破冰嘛，大人小孩都在破冰，第二天大家开始慢慢熟悉，第3天就真的开始就打成一片了。
2: 是，所以也是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我的小朋友自己来会不会落单，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孤独啊。其实完全不会，
0: 对，
1: 就是
2: 大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
0: 林姐其实觉得我们这次除了西湖大上海迪士尼是很多小朋友都想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地，就像去年我们去北京，我们大概80个孩子嘛，基本上回来80%都是对环球印象深刻，但是去之前所有的家长都担心在环球排队时间长。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排队也是这种主题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2: 延迟满足。
0: 对，
1: 对，
0: 你说一下排队怎么样？
2: 排队什么？
4: 排队都很漂亮，那些布置那些都是电影主题的那些东西。
2: 对，你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不光是玩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布置也是很用心的，很多这种卡通主题的，它那些像那个哈利波特，
4: 对啊，
2: 很多它是会动的，
4: 那个魔法走廊，
2: 对。
0: 真的吗？我都没有。哦，对对对，是有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排那个就是侏罗纪的时候，它有很多侏罗纪的就是那个办公室的样子，然后冰箱，甚至还有一个吃半个的三文治放在桌子上，
2: 对，你就细节
0: 非常还原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唠一唠，然后又回顾一下电影。上海迪士尼其实我跟牛司令在迪士尼刚开的那一年，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开业多少年啊？是10年吗？
1: 差不多。
0: 对，我记得刚开那年我们就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排队，我们没有玩一个，他很小，我们俩就去看了所有的音乐剧，然后就玩了一些各种不排队，印象依然很好。因为在迪士尼，就像我们这回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它是一个给你提供完全不像真实世界的地方，就是你就在童话里就玩就好了哈。所以我不知道你去迪士尼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比较好玩，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公司另外申请的话呢，就是研学通道就不用排队，可以节约时间。当然你刚才说的可以排队也是一种体验，但是呢我们特别申请了就是有特别通道，不用排队。另外的话

0: 入场的时候，
1: 对，入场的时候不需要排队，
2: 因为入场很多时候都要排很久，
0: 要排很久。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队，就是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分队玩，
2: 分小组
1: 玩，对，分小组玩，哎，对，大家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游玩，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打卡到。
2: 那这个很重要哈，
0: 而且会看完烟花，
1: 对，是看完烟花我们再回程。对，
2: 那么今天你看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广州的、深圳的小学生、中学生。那刚刚呢，我们还要请我们另外一位小伙伴啊，来跟我们说一下火车研学啦。
0: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
2: 来，有请谢欣啊，谢总。这次其实马上我们三个就要开启踩点的路程了。洪亮组合跟谢总，我们就要去西安啦，去敦煌啦，我们要先把我们火车专列的所有的路线走一遍，我们还会做直播给大家的。
1: 对，
2: 谢总，你觉得这次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如果参加过的话，你不用解释，根本就不用跟他说，他就只要有时间就会来报名了。但如果没有参加，可能很多问题，手机收不收啊？肯定收了，这你放心，晚上一定收的。还有就是孩子一个人怎么办呢？会不会人太多了管不过来？我们15个人会分一个小组，这两天我们几乎都是介绍这些问题。
0: 对，
2: 然后在火车上待会不会时间太久了？
0: 时间长做什么呢？
2: 有没有延续课的？啊，那其实谢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我们13天的一个研学专列，其实你说亮点啊，我觉得它每一天都有它不同的一个主题。包括我们在火车上，我们会有一些火车的研学主题。那我们到了我们的研学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到的第一站西安，那我们的一些精华都会给大家都会走到，而且我们是深入的一个研学，不是说像普通大家去到一个地方，哎，我很快速的走啊，走马观花的。最近也是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们这些问题，那可以看到我们行程上面就是13天，我们去西安，我们会去到大唐不夜城，然后会去那个西安博物院，然后兵马俑这些地方。那还有我们如果兰州的话，就去我们的甘肃博物馆，还有我们的一个水木丹霞，这些都是精华必备的一些打卡点。
2: 还要吃拉面，
3: 对，还有我们的
0: 兰州牛肉面，
2: 这是牛司令心心念念要去吃正宗的啦。
4: 拉面，
3: 对，这个是
2: 它是拉面的。
0: 其实美食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不得不提的。我们每一次的伙食都很
2: 好，吃的地方，
3: 是的，
2: 从成都、西安、兰州都好吃。
3: 去到我们的甘肃博物馆，就去打卡。我们还有一个兰州拉面博物馆，就是我们孩子们会去到这个博物馆，会看到制作，然后再到这一碗面呈现出来，然后在我们的
2: 就吃了它。
3: 对，在里面吃了它。我们有一个早上是会安排大家去吃兰州拉面早餐的。
2: 其实真正的兰州拉面它不叫兰州拉面，它叫兰州牛肉面，但是被我们老百姓叫习惯了，大家就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吧。
3: 对，
2: 所以这趟亮点就像谢总说的，它也是太多了哈，
0: 每天都有不同的亮点。
2: 对，只要你有时间，7月29号我们就欢迎大家直接上车
0: 啊。
3: 是
2: 的，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人的，只有我们专列上的人，
3: 对，
2: 中间是没有上下站外人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的一个安全
0: 专属的，跟着我们跑啊。
3: 对对对，
2: 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说哎呀我会不会没有空间，我们也欢迎大家 DIY 你的这个小帘子呀。我们去年的这个叫什么火车上，就有各个女孩就带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拉帘，变成自己独立的房间。因为呢我们是不换铺位的，就是每就5天我们会在车上过，除此之外我们会在地上住的嘛，地上酒店住。那么你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会专人专位就是在那里待着，所以大家
0: 而且会装这个防护网，
3: 对
0: 安全问题也有保障啊。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哎，还有这个君君爸爸就说，问问去西北工业大学是有什么节目啊？去大学一般都是要去那儿参观啊，去感受一下哈。
3: 大家都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啊，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之重器，它是航天、航海、航空，就很多的小朋友啊，他对这些科技、国家的一些我们就是咱们的就是国防的一些知识想要了解的，咱们这一趟啊，就是必须跟着我们去了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首选。而且到的大学里面，我们会有我们的教授啊，面对面的跟我们孩子们啊去上课，给孩子们讲解我们航天、航海、航空的一些知识。
2: OK， 好，那么这是谢总，我们说的是13天，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专列，去西北这个叫什么丝绸之路的这条线哈。
3: 丝路研学。
2: 那么还有网友在问了，说问那个，怎么都是谢总啊？ 今天两个都是谢总吧，我才发现啊，都姓谢啊，百戏呢也是谢总。秋林，其实好多人就问上海迪士尼，比如说北京环球跟新加坡的环球就不一样，它有一些独特的。上海迪士尼什么飞跃地平线有几个是必打卡的，就像我们去环球必须打卡的是有哈利波特啊。
0: 而且上海迪士尼是唯一亚洲有这个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园区。
2: 就你去到这里，就是谢总，百姓的谢总，你也给我们介绍，你觉得上海迪士尼必打卡有什么？
1: 必打卡。
2: 嗯，你觉得最好玩的？
0: 每一样都要打。
1: 每一样都要打卡，对，每一样都好玩。对。
2: 那我先问旁边的这个欣欣，欣欣是深圳来的，刚才你说你就喜欢什么什么贝尔啊，什么这个叫兔子叫啥？又忘了。他叫啥？
0: 新黛露。
2: 新黛露，哎，这名字好洋气。
0: 默默都知道。
2: 哎，新黛露，就是你去过迪士尼吗？
4: 我去过香港。
2: 香港迪士尼港迪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在深圳来就比较近。上海迪士尼你知道有什么很特别的吗？没有哈。所以你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4: 我不想去。
2: 啊，好吧，那看来你就盯上新加坡迪士尼游轮了是吧？
0: 火车团。
4: 我要去北极偷北极熊。
0: 而且去北极，
2: 你现在又要去北极，你爸这牙都要咬碎了。
0: 这个暑假被洪亮组合承包了。
2: 这个闺女说了一句管他呢，
0: 管他呢，我听到了。
4: 管他呢。
2: 爸爸现在有开直播吗？是不是此处你应该在直播间里说的话才行、啊？
0: 爸爸是不是这个 LZX 啊？
2: 是吗 ？LZX 不是吗？因为对 LZX 在
0: 他说好期待这一次的火车团
2: 啊。爸爸在直播间的哈，
0: 在直播间。
2: 那个，要不妈妈你走上来说两句。Nancy， 你听女儿说这么多，你作为家长，你估计要你走到前面来说两句。你估计你要去，孩子要去报哪个团？是你们准备让他一个人来呢，还是大人小孩跟着一起来呢？
4: 我每个都要去。没事，反正我爸爸买的。
5: 对那个火车专列是比较感
2: 兴趣。你得近点说，啊、就是你觉得孩子
0: 为什么要选择火车专列呢？
2: 对、你跟女儿坐一块
3: 儿。因为我是。就是我们本来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嘛，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安还有甘肃、
2: 西北这条线、
3: 对西北这条线、然后有点自己的私心、
2: 但是女儿现在又想去新加坡了、你会让她去吗？
3: 新加坡因为我们是去年有去过、去年是跟邻居一起去的，
2: 但这回是游轮还要去南洋理工大学，这妈妈还是有私心的，还是想去那边，是不是？
3: 对，主要是想去那个西北那条线
2: 啊。好吧，那女儿怎么说？
4: 每个都去。
3: 然后你咋？
2: 你真是要把
0: 一口咬定？
4: 反正找我爸，反正又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
2: 哎呀，老爸就是坑爹的娃。好吧，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商量。首先，爸爸妈妈是你的资助人，他们同意去哪儿才可以哦，好不好？但是看得出来，小姑娘好有主见呢、
0: 好了，那今天又到我们节目
2: 差不多结尾
0: 了，对，还是问每一个小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吧。

0: 谢艾琳，
1: 怎么都姓谢的，好吧？
2: 今天谢含量超标，
1: 谢家村的嘛，这都是。好吧，那到了默默了，
2: 默默就是姐姐吧？
1: 你想跟谁去旅行？
2: 想邀请谁啊？
3: 我姐不想跟我去，我也不强求她。
1: 哎呀，你真太可爱了！那你不强求她，你得总找
3: 跟我好朋友去。
1: 那你到时候问她一下吧，要不然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行吗？
2: 好。
1: 你现在最想去的哪个团？就是安吉那条线吗？
3: 如果可以，我想去新加坡那条。
1: 啊，那如果不可以呢？
3: 不可以就去安吉。
1: 哦，那万一两个都可以呢？
2: 那就都去呗。
1: 老妈也

0: 是你是吧？请家人转告。
1: 看来被我们节目说服了。刚来的时候说想在家待着，现在都想去了哈。
0: 对，都想去了。好，到下一个。
1: 悠然想邀请谁啊？
2: 啊，想邀请我姐姐。
0: 啊，就是去年跟你一起去火车团那个湖南的姐姐，对不对？好的，也是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2: 想去迪士尼。啊。
0: 都被反种草了。到旁边的这个你的同学，你这个小男生，
1: 对，旭旭，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2: 我想邀请我的哥哥。
0: 你哥哥想去哪条线？
2: 上海迪士尼。哎呀，
0: 好吧，欢迎跟着我们7月11号都出发，然后再去7月29号的严选火车，好不好 ？OK，好的，最后一个小朋友了，
1: 润润，
2: 我要邀请王唯一和我的妈妈。哦，
1: 王唯一是谁呀？
3: 我们班同学
1: 啊，又是同学。
0: 哎呀，看来同学这出好友率好高啊，
1: 也是旅行上的最佳拍档啊。
0: 好，那研学助理小那、这个牛同学，你是还是最想去安吉那条线吗？
4: 对啊，安吉太好玩了。
0: 就这个早饭就给他种草，还有就是那些游乐设施，对不对？
4: 对啊，那个游乐设施也挺丰富的，
1: 夏天玩特别适合。
0: 对，因为有桨板，有这个丛林穿越等等。
1: 对，
0: 还有什么？
4: 水上城堡。
0: 水上那个冲关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在那儿，因为我们会穿上救生衣嘛，就在那一路冲关玩，好爽的。
1: 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星星爸爸的回应。爸爸说：“那我要更努力。”看来你有希望，四条公平去。
0: 爸爸在群里说了是吧？好吧，那个谢总也再说一句话吧。
1: 邀请一下大家，
0: 邀请大家去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上海迪士尼安吉跟这个杭州的团，
5: 对，欢迎大家报名，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玩，一起疯。
1: 哎，好嘞，好，来另外一位谢总，
0: 火车谢总。
6: 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我们一起去研学，然后打卡我们13天的一个思路。
0: 好，
6: 对，
0: 赶紧
6: 思路研学，
0: 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你来说。
4: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1: 然后呢？
4: 进群咨询。哎呀，
0: 你说爸爸，你再加两句，来，你再说一遍。
2: 去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发“研学”两个字，然后点那个
0: 研学，一个按钮，
2: 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进群咨询。哎，
1: 谢谢，谢谢小小的推广大使，
0: 都说的挺好的，欣欣是不是都记得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

0: 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 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

0: 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

0: 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 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会商指出，今明两天，江南的南部和华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夜雨特征明显，累积的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致灾的风险高，防汛的形势严峻复杂，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2026蝶轿龙船漂移大赛茶几赛区夜训赛昨晚在佛山桂城蝶轿茶几新村河道圆满落幕。作为端午正赛前最后的一场夜训赛，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双龙戏珠折返赛制，吸引了18只龙舟劲旅同场竞技，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 F1 表演。2026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将在6月19号至22号在东胜 S 湾、盛唐 L 湾、潭头 C 湾、茶几 G 湾四大赛区依次开赛，27号还将举办龙王杯精英挑战赛。珠海台报道，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游艇租赁首航仪式日前在东澳岛举行，全省第一个游艇租赁项目正式落地运营。活动现场，7家涉海企业集中签约，将围绕游艇全产业链配套和海上业态创新展开合作，为万山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门台报道，今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节水科普亲子游活动在江门公用水务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西江水厂开展，20组亲子家庭近距离的探秘自来水的治水工艺，了解智慧供水现代化调度模式，学习节水知识。根据深交所网站此前消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明天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本次调整之后，创业板指战略性新兴产业权重占到92%。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

0: 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定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1: 万选，
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北京时间早上10:07，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启航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仍然进入到咱们高考的特别节目啊，新高考专家面对面线上公益讲座。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强教授来做客节目，欢迎夏教授。
1: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好。
0: 那大家呢收听节目的同时，除了我们广播端，咱们还有视频端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下载乐听 APP 和乐 TV APP 来同步观看咱们节目的直播。因为在直播端呢，您会获得更多更详细的节目的内容，因为除了我们的讲解之外呢，咱们的夏院长也给大家准备了详细的学院介绍的 PPT， 有很多重要的数据以及重要的这个学术成果在 PPT 上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感兴趣的今年的这个高考毕业生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来同步的关注，也同时可以把今天咱们的直播的链接分享给您身边今年参加高考要准备上大学的孩子们。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咱们华农的数学与信息学院和软件学院啊，这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分数肯定不低啊，这数学好厉害的啊。所以首先咱们要邀请这个夏院长跟我们来讲讲咱们学院的这个概况。
1: 好的好的。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实际我们数学与信息学院建院时间还是不够长的，实际我们相当于是2014年建院。然后这个实际我们学院的这个前身呢，主要是原来华南农业大学这个基础教学中心与建一中心呢合并逐建的理学院前身。然后后边建一独立出来成立信息学院。2004年呢，实际上就响应国家的号召，首批的软件学院成立。然后一直这样发展到2014年。我们实际上理学院数学系和计算机这个和信息学院合并，就成立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打这之后就开始了我们学院的发展。我们学院呢，实际2019年，实际我们首先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就入选了国家一流专业的建设点。紧接着我们2021年，我们线性代数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0: 嗯，然后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到2022年，我们软件工程也又获得了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嗯，
0: 同年呢，我们学院获得了一个省部级的实验平台，也就是农业农村部华南热带的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
1: 嗯，
0: 2023年，我们学院计算机科学进入了 ESRI 全球学科前1%，目前呢是位列全球前4.98%。同年，2023年的时候，我们物联网智慧养殖管控系统的虚拟仿真实验以及操作系统两门课程入选国家一流课程。
1: 嗯，
0: 然后到2025年，然后我们概率论大学数学一又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脉络可以看到，我们学院的发展实际上是紧锣密鼓的在朝前不断的迈跃。
1: 嗯，是的啊，虽然说刚才您说这个学院这个还比较年轻，但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到整个发展历程来讲，其实它最早还是从这个理学院开始哈、啊。
0: 是，
1: 这当中前前后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啊。
0: 对，
1: 但是像我们数学和信息这个信息科学等等这些专业，是一直都做着这个稳步的向前推进的，是吧？
0: 是的，
1: 只是在哪个学院而已啊。
0: 哎，
1: 嗯，是的。那既然有如此多的这个成果，而且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啊，紧跟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当然就离不开我们的老师和教授们的这个贡献。
0: 嗯
1: 啊，那师资力量和师资队伍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接下来我就给各位家长和同学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师资的情况。
1: 嗯，
0: 实际我们学院呢，就是目前这个教授人数呢，我们目前实际上是有22人。
1: 嗯，
0: 然后副教授呢79人。我们的讲师呢86人，其中呢博士导师有10人，学术型硕士导师呢39人，专业型硕士导师呢有80人。
1: 嗯，
0: 我们实际我们的师资也是在不断的稳进的这个朝前发展。
1: 嗯，
0: 然后学院目前的在校生人数也实际上是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多的学院。
1: 是吧？哇，这么厉害！
0: 是啊，
1: 最多的啊，
0: 对，
1: 有4000多人哈。
0: 我们目前在校生有4327人，
1: 哦，
0: 每年大约招生是900人上下
1: ，900人上，
0: 对，900人多一点，
1: 多一点啊，
0: 对。然后研究生呢，目前在校人数达到了677人，
1: 哇，我们学院很实力雄厚啊。
0: 是，
1: 嗯，
0: 这个677人呢，里边包含了博士生。
1: 哦，哦，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咱们这个学院又有这么强的这个实力，而且学生数量也高啊，也多。其实我觉得应该分数要求也不低啊。
0: 哦，这个、对，这个说实话，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在广东省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
1: 啊、
0: 所以说都比较受到考生的欢迎。
1: 是的，一会儿再让夏教授跟大家讲讲这个专业的设置啊。
0: 好的
1: 啊，那据咱们这些像是老师啊、导师以及我们的这些教授们，也应该会取得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以及获得奖项，
0: 是的，
1: 如数家珍，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好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学院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也出现了这个比较优秀的一些老师，他们获得了一些称号和荣誉。下边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目前这个学院，老师有1人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岗位体系专家，然后1人呢获得了教育部的霍文东基金高校7年的教师奖，我们还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 哦，
0: 2个广东省的教学名师，
1: 哇，
0: 还有这个广东省自然科技基金获得者1人，
1: 嗯，
0: 广东省优秀青年基金呢2人，
1: 嗯，
0: 还有广东省千百实工程省级培养对象1人，
1: 嗯，
0: 还有1个人获得了广东省5一劳动奖章，
1: 厉害。
0: 然后目前呢，我们青年老师当中有1人获得了广东省的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
1: 嗯，
0: 还有广东省的青年珠江人才，
1: 嗯，
0: 2人获得了广州的珠江科技新星，
1: 嗯，
0: 我们学院的这个年轻老师的后劲还是比较足的，
1: 嗯，
0: 有望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啊，是的啊，真的很厉害。所以孩子们看到
0: 未来如果您要报考咱们这个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话，您看老师们都这么厉害啊，那当然了，肯定大家要了解的除了老师们之外，那专业的设置啊都有哪些的这个学科，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因为报志愿马上就要设计这个东西了。是的，嗯，是的，吴老师，那下边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学院招生的专业。
1: 好的，
0: 实际我们细化了一下，我们实际学院招生的专业呢有13个专业。
1: 哦，
0: 这13个专业呢实际主要呢其中包含了国家级一流这个本科专业建设点的2个专业，一个是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软件工程。
1: 嗯，
0: 那我们呢学院分属于3个系，每个系招生的专业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数学系呢 它有数学与应用数学、成绩计划的创新班，也有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普通班，然后我们还有统计学专业，我们数学系呢还有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智能计算特色班，还有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普通班，我们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呢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温室创新班，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普通班。
1: 我们同样软件工程有智能软件的这个特色班，还有软件工程的普通班，同时计算机科学工程系呢还有一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我们信息工程系呢实际主要是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普通班，还有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辅修学位的特色班。另外信息工程系呢还有一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 这个专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我们这个大数据专业我们提及到了好像有2个，实际实质上我们是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一个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两个呢实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哦，所以咱们这个专业还是蛮多的哈。
0: 那这些对于学生们的这个培养来讲，这些专业都有哪些，比如说培养计划啊，学生们在这些专业当中能取得哪些的成就啊，这个也需要下院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就在人才培养方面啊。实际我们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下面4个方面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首先我们围绕国家的4星这个建设的这个目标，我们呢也是在稳进推进 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建设，首先呢面向国家重大这个战略及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我们学院呢是致力培养于创新型人才，扎实的推进这个4星的建设，推动学院呢交叉学科交叉的这个融合发展。我们学院呢实际在华南农业大学里边深度的参与智慧农业、智慧牧业、智慧海洋，还有 农业经济等交叉学科，我们会发挥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这个学科优势，融入到这个相关的应用场景当中来，发挥我们学院的这个优势。另外呢，我们学院在双创教育、产学结合的成果方面，我们也是显著的。学院呢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为目标，构建了通识渗透、专业融入、个性发展的 双创融合的培养机制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体系，形成了教育和产业融合、双创教育和专业双创教育与专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大格局。我们学院呢一个特色就是与温室集团，就是在产学研建立了深入的合作机制，然后与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国家级这个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教育平台，然后与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深圳微达等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呢，我们有7个省级以上的实践教学基地，这些呢对我们学生今后的动手能力的培养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学院实际在学科竞赛培育体系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健全的。那么我们学院呢鼓励 学生呢积极参与学科的建设，我们构建了三全学科竞赛培养的体系，全覆盖的培养模式，然后在全链型的实训体系、全方位的这个竞赛平台方面，形成了以赛促学、竞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方略。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努力这个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水准和创新的能力的。
1: 嗯。
0: 另外呢，我。

0: 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是与国际接轨，有从在站在全球视野和平台搭建上做了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我们学院目前与英国的斯科莱德大学，然后邓迪大学、卡迪夫大学以及澳门的科技大学，我们都建立了这个重要的和这个长期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这个合作关系。也会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可以选择广泛的境外的交流的平台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1: 这个听完了下院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孩子们在咱们学院真的能够收获的东西太多了啊！一个是能够考进咱们学院就已经很厉害了，分数已经很高了啊！那站在这么一个高起点上，咱们还要继续向前推进，继续奋斗啊！所以在这个学科建设方面，也需要下院给我们好好来介绍介绍。
0: 好的，那个王老师，实际我们学院
1: 啊，
0: 在学科建设这个过程中，实际我们实际取得了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相关成果，就是你看我们实际学院的这个实践教学平台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实际我们学院首先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教育这个实践基地，有一个这个它主要是华南农大学与华迪这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实践中心，我们实际还建立了省级的这个教学示范基地有七个，然后这七个分别是华迪的软件工程与计算机类的专业的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还有广州维德这个实践教学基地，这个包括广州拓盛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实践教学基地，还有广州的东软瑞道这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实践教学基地，还有釜山市中格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实践教学基地，
1: 很多啊，
0: 对，包括深圳的魏达安的实践教学基地，广州迪奥信息科学的计算机基地，我们实际上省级就有七个，当然还有校级的以及院级的，还有多个这个实践教学基地，
1: 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啊，在这些重要的平台上面啊，大家这个学生们都能够这个得到一些实践的机会。
0: 对，是
1: 啊，不光是实践了，其实学生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参加一些比赛啊，也会参与一些科研项目。
0: 是，
1: 应该也会拿到非常令人满意的这个科研成果啊。
0: 是，
1: 那这方面这个关于科研成果方面，包括比如说孩子们能够去参加哪些比赛，比如说现在已经参赛的获得哪些比较拿得出手的成绩，现在给我们来说说。
0: 好的，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取得的成绩方面。实际学院以我们学院承办的赛事，主要我们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赛事。首先呢，我们有国际这个大学生程序设计的竞赛，然后这个呢

0: 我们获得了1600多项，然后我们实际学院也会积极组建学生去参与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1: 嗯
0: 嗯，我们实际获得了这个1等奖是8项，2等奖5项3等7项的这个好成绩。另外，实际在我们学院，我们承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具有普适性的，就是全校学生都可以参与的，就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主要就是学生面向各个学科都可以参与。这个呢，主要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级等奖呢，我们取得了13项。
1: 嗯，
0: 国家级这个2等奖，我们取得了65项。
1: 嗯，
0: 然后省部级呢，我们也取得了近600多项。
1: 嗯，厉害！我们在学生这个上学阶段就能拿到这么好的这个奖项了啊！
0: 是的
1: 啊，而且是真的是硕果累累啊。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学生们还能参与，比如哪些的？比如说产学研结合的一些什么科研平台啊，以及等等其他的结合了哪些实践的这种，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吗？
0: 实际我们学院在发展过程中，这个本科生导师制，实际我们已经在学院形成共识，然后学生呢可以提前参与老师的这个科研项目，然后从事一些科研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些学习过程，然后呢，在这过程中，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而且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 嗯，
0: 实际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平台，对应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实际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面向了这个华南顿大学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农科。
1: 农科啊，
0: 如果针对农科的话，实际我们就涉及到动植物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实际学院在相关的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比方说有针对牲畜的，针对鱼类的，针对作物的，有就是有动物也有植物的这种智能的表型认知方面。
1: 嗯，
0: 包括我们在智慧认知的时候，包括你看与这些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像奶牛，像生猪，像鸡等，他们的身份识别
1: 啊，
0: 行为识别、群体的识别、健康的这个识别方面，实际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比较有用的工作。
1: 哦，
0: 就学生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积极参与。
1: 哦，
0: 另外呢，我们在精准作业方面，包括这个水果的采摘，因为咱们广东省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有特点的这些水果，比方说荔枝啊，
1: 对，
0: 这个甘蔗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包括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9: 所以这个我觉得学生们在咱们学院学习呢，就是我从自身的体会来讲，就是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学习环境。今天和这个学院打交道，负责这个学院的，比如说这个拖拉机的定位以及这个耕地啊等等的，然后明天和那个学院打交道，然后帮他开发什么东西，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交叉空间是非常大的啊。
10: 吴老师这个形容很贴切的，
9: 学科交叉是很多，
10: 学科交叉啊，是我们实际和工程学院的这个交叉是非常有深度的
9: 哦。
10: 我们相当于共建，就是农业工程的那个博士点，我们学院
9: 共建博士点，
10: 共建他们参与他们的这个博士点建设。
9: 嗯嗯，因为我知道咱们学这个华农的这个工程学院之前做的这些无人农场的这些科研啊项目啊，真的是很出圈，很厉害的。
10: 是的
9: 啊，所以这离不开咱们学院在背后默默的做这个基础性的软件工作啊。
10: 对，我们也
9: 算法啊，
10: 是他们对这个是有需求的。
9: 是的，
10: 是
9: 所以咱们也是功不可没啊，真的。所以这个听夏院介绍了这么多这个科研成果之后啊，我觉得咱们学院相对来讲真是挺低调的啊，服务了这么多学院，但你看发现很多的跟农业结合、跟科技结合、跟哪儿结合，它都离不开算法、计算机、数学等等这种基础学科、技术类学科啊。
10: 是的，吴老师
9: 啊，那这个科研成果方面还有哪些跟我们来介绍的吗？咱们挑一些比较代表性的、重点性的来讲一讲。
10: 实际我们学院，刚才我们说我们学院好像还是比较年轻的学院，但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成果我觉得还是取得了还是不错的一些成果。下边呢我简要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方面的工作。你比方说我们科研实际最重要的两块就是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的问题。实际我们学院呢主要的研究方向也顺便给各位家长和考生介绍一下。实际我们学院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我们有网络空间的安全，大数据的分析，计算机的视觉， 物联网

0: 技术，还有智慧农业的应用。
1: 嗯，
0: 我们有数学方面的偏微分方程的这个偏微方程及其相关的应用，还有图论、计算数学，还有统计及其大数据应用。
1: 嗯，
0: 包括我们学院还有管理，就信息管理方面的这个方向的工作。
1: 嗯，
0: 我们目前呢，实际学院近两年哈，我们发表的这个中科院二期近五年，我们中科院发表的二期论文以上，我们发表了有200多篇。
1: 嗯，
0: 主持自然科学基金呢，我们实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们有38项，省部级项目呢有60余项。
1: 嗯，
0: 那我们实际2019年到现在，我们学院这个到账的经费大约有8500余万元。
1: 嗯，
0: 然后实际我们在对接广东省的这个和国家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实际我们有国家的这个重点研发计划的课题，
1: 嗯，
0: 还有有一项就是目前这个经费呢都有740万。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国家重点研发的子课题，我们还有几项。
1: 嗯，
0: 然后实际在前两年我们同年获得了4项，就是一下可以获得4项广东省重点领域的研发计划项目。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也积极参与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研究，我们也参与了广东省基础与应用研究的重大项目。
1: 嗯，
0: 另外我们在广州市的重点研发项目当中我们也有斩获。
1: 嗯，
0: 另外呢，实际对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际我们学院近5年实际获得了有38项。
1: 嗯，
0: 实际在自然科学基金方面，我们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研究化培育项目，
1: 嗯，
0: 我们也获得了这个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1: 嗯，哇，真的太多了啊！
0: 这个，这是我们学院这几年这个发展的一个见证。
1: 是的，你看啊，以我的这种知识和认知哈，我看到刚才咱们这个下院列举出来的这些代表性的这些科研项目啊，你像什么生猪生长及健康状态感知技术与装备研究啊，这就很实际的应用啊。
0: 是，
1: 你还有什么南方大豆种植这个植株表型数据获取技术及生长模型研究，就是我感觉好像咱们只要把这些项目做出来，就马上就能在实践当中收获成果。
0: 嗯，罗老师这个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我觉得的确这都展示了我们学院与其他学院的一个交叉融合的过程。
1: 对对对，所以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学院肯定也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0: 是，
1: 所以在社会方面，我相信你看跟农业关有关的，跟这个乡村建设有关的，跟这个发展，反正好像跟能赋能好多的东西。
0: 对，实际我们对全校的发展，实际展示了我们树信的这个力量。我们在社会服务方面呢，实际我们的确做了一些工作。
1: 哦，
0: 然后你像我们学校，实际如果各位家长如果关心的话，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华南农业大学与这个社会服务当中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华农与温室的这个合作。
1: 哦，
0: 这几乎就是高校与企业合作的一个典范。
1: 哦，
0: 然后我们学院对接在华南农业大学温室的这个就是温室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包括广东省君诚投资这个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呢，我们实际都签订了这个合作的协议。
1: 嗯，
0: 然后我们实际学院不仅对接这些企业，我们实际也服务了广东省的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
1: 哦，
0: 实际我们也是参与了这个华为的这个农牧养殖这个军团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包括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实际上也是对接，共同探讨的就是智慧农牧业的这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落地应用。
1: 嗯，
0: 我们学院实际现在还有个社会服务的品牌，叫智慧小院。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地方
1: 啊，
0: 我觉得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品牌服务。
1: 哦，原来。

0: 哦，我们就去到了智慧小院去参观了一下，哇，让我大开眼界啊！
1: 是的。
0: 啊，就是在这个温室里面，我想象不到，竟然就是种菜、养鱼、畜牧等等，全都能结合在一个里面去
1: 哎，这一点，我觉得是罗老师确实是这样。我们不仅对接了动物的相关的这个养殖，动植物的，
0: 动植物结合，
1: 对，结合的都是可以参与的。
0: 哇，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学院这个开发出来的很多，让我们能够很多普通人，虽然你没见过。但是可能慢慢慢慢，你实实在在在受益过程当中，对吧？刚才您介绍的这些什么生物科技企业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服务于我们的民生工程
1: 是
0: 啊，
1: 的，
0: 百千万乡村振兴啊等等的啊，这都跟我们的民生有很大关系的
1: 罗老师说这个确实对我们学院来说，我觉得确实我们有这个，确实有这个能力来促成这些事情的这个
0: 是
1: 推
0: 的。
1: 进。
0: 因为正好刚才您也说了，我们正好是有这个特色的方向，因为我们是在农业大学里边嘛，所以那咱们学院主要这个推进和扶持的方向都跟农业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1: 对，是的。
0: 啊，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孩子培养出来，然后进入到社会，继续能够在这个领域能够深耕创造成果，也是咱们学院这个对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啊。那
1: 是
0: 对于
1: 的呢，
0: 那很多这个毕业了之后，这个校友们。肯定也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每一期来做节目的咱们的院长也好，教授也好，哎，每次来了就如数家珍。哎，我们那个学生他去了哪儿哪儿，好厉害啊，做了什么什么成就。这个环节我也必须得这个让这个咱们下院来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的校友们的代表啊。
1: 对，刚才实际我觉得罗老师说了，我们实际从服务华农的角度，我们实际做了许多的这个学科交叉，好像感觉到我们是不是学院的培养的这个人才目标是只是像农
0: 农
1: 林，
0: 科啊，农
1: 对，
0: 林啊，
1: 但事实上我们学院这个专业的特色不仅是针对农林，我们实际还针对了比方说其他的这个业界的一个问题，就 IT 类的这个，
0: 各个
1: 你
0: 方面啊，
1: 对各个方面的这个专业，我们都是这个都可以对接的。那实际只不过我们在华农特色的这个背景下做了一些有些特色的工作。那
0: 对。
1: 事实上，我们华南农大学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农林的行当，他们有更大的这些行当。那包括我们研究生，我们学生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发展，实际涉及到了这个求学晋升的过程，实际我们去到了非常著名的学校，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学院的陈绍生同学，黄金浩同学，他去了清华大学进一步深造，然后我们张景山同学去了中科院大学来深造，包括叶金奇同学呢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厉
1: 来
0: 害。
1: 对进行深造，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小的这个视角，实际还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奔赴国外、国内的这些著名的高校进一步深造。我们实际校友实际他的特点，我们也介绍一下，各位这个家长和同学呢也会了解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呢，实际包括我们2011届的这个学生，软件工程的这个毕业生，叫王小龙，他实际上获得了这个素有诺奖风向标的这个斯隆研究奖，这个呢是也体现了我们华农学生的这个科研，也就是朝科研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尤其你比方我们2020届的信息计算科学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梁有为，他是第一作者参与的论文呢，实际获得了2024年 IEEE 国际计算机视觉的这个模式识别的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这个奖实际各位家长和同学可能了解的可能不多，但这个奖实际代表了就是这个计算机水平在国际上受到了这个同行的认可。你国在整个国际上获奖的人数，这个论文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少之又少的
0: 属于
1: 一个奖。
0: 行业内这个含金量
1: 对，
0: 很高的一个
1: 行业
0: 奖
1: 里
0: 项。
1: 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奖项。另外，我们学院2012届一个毕业生，胡湘红同学，实际上说实话也是目前也在学界工作。他实际上目前是深圳大学的特聘教授，他实际上是海优获得者，国家海优获得者，就国家青年基金高层次人才的获得者。这是我们12届的毕业生，
0: 厉
1: 就
0: 害
1: 对我们学院的这些学生，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这个 升学，包括

0: 学界的这个方面发展呢，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实际还有一些学生去了业界。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杨乔也去了大厂，就是腾讯，
1: 嗯，
0: 对吧？这些
1: 是的，
0: 还有去了这个字节跳动
1: 字节的啊。
0: 我们那个冯卓炫，冯卓炫这个同学，还有杨凯文去了金山办公，珠海的。我们张豪同学去了深圳的虾皮，就这些都展示了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专业，不仅对接农林，也是对接了其他的这些相关专业。
1: 是的啊，就是在信息技术方面、数学方面这些，其实各个口都是需要这类人才的，
0: 都需要这一类人才。
1: 啊、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学生在基层实际表现也非常的这个良好的，因为他比较有代表的，我们实际上有好多学生去了这个边远地区，你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在基层工作表现呢也都这个比较是可圈可点的。而且我们最近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一个这个毕业生钟威，他实际上获得了全国见义英雄这见义勇为的英雄称号。
1: 哦，
0: 这个是咱韶关的这个地方，就还是在广东省境内比较近的这个地方。这些呢都是我们比较有一定典型代表的一些考生，实际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考生，
1: 是的，那肯定有很多了，可能咱们一期节目都不一定能够讲得完所有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啊，以及升学的人才啊。其实讲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呢，咱们基本上我觉得对于这个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这个了解呢，就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就知道咱们是做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科普成本不是那么高的，大家一听字面意思可能都了解很多哈。
0: 对，完全正确，
1: 是吧？那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可能再往前思考一点问题啊，你也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是突飞猛进，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我们也跟人工智能的这个行当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么超前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咱们学院有没有哪些应对的一些措施啊，来针对于比如说培养孩子如何来适应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啊。
0: 我觉得吴老师提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是当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实际我们的学院在 AI 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学院做了一些比较实际比较有用的一些工作。你比方说我们学院呢在这个学科竞赛赋能实践能力方面，实际我们用 AI 这个技术来武装我们的这个学生，积极呢去组织这个学生参与这些数学建模比赛，统计建模大赛，以及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学科竞赛，而且我们还设立了这个专项的竞赛的奖励，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提升学生的 AI 的算法设计和数据处理的能力，另外呢实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对接这个学校这个 AI 领域的校企的协同育人，我们实际学院呢也联合了这个天河的人才岗，开展了这个 AI 人才的职训营，然后也组织了学生呢走访了广州的一些凡拓数字创意，广州赛易信息等一些人工智能的相关企业，实地了解产业技术的需求和发展的趋势，然后我们也在学院在学术构建前沿的学术交流方面呢，我们举办了硕讯的这个大讲堂系列的论坛，邀请了国内的这个国防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国家级人才来做特邀报告，承办一些像中国图形图像学会的这个珠峰论坛，然后聚焦这个智能的视觉、多模态的大模型，还有图像的融合成像等前沿的 AI 前沿方向，会来搭建我们学院的高水平的学术的交流平台，实际在尤其针对学生就业方面，我们完善了呢 AI 领域的职业发展的这个指导，我们开展了领航成长的系列活动，然后邀请了优秀的毕业生来分享 AI 时代相关的岗位的这个求职的经验，帮助学生呢精准对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市场，
1: 确实咱们也是因为华农位处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哈， 因为它也是能够辐射带动周围的一些产业啊、企业啊等等的，包括科研，都是能够起到给孩子们有一定的这个培养和实践作用的啊。
0: 是的。
1: 其实还想问一下，比如说除了咱们刚才也讲过这种智慧农业的之外啊，还有像是其他的产业，刚才您也讲了，就是不光是服务于农林这方面啊，其他都有。所以说在其他这些科研方面都还有哪些的合作？
0: 而且这些合作对于学生们的升学又没有这些帮助。实际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这个华为种地，阿里种菜，包括那个科技巨头的纷纷的这个布局这个智慧农业，实际我们学院呢，实际对标这个

0: 产学方面的合作，也做了一些工作，比方说我们联合了国家级的这个国家级学会攻坚 AI 这个核心的技术，我们与这个中国建机学会呢，中科可控，可控光和基金深度的合作，然后开展这个 AI 算子的软件协同的攻关，也聚焦了大模型的推理的加速的算法的设计，然后推动呢高性能的这个 AI 算子的国产化的落地与产业化的应用，也让学生深度的参与大模型的技术开发，然后积累这个科研成果与专利的产出，掌握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契合国内的 AI 科技企业的这个人才的刚需，另外呢，我们也布局了这个医疗健康领域的数字化的产学研项目，然后也同时在赋能城市与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方说我们与广州本土这个合作，基于大模型的多模态大模型的这个停车数据分析与应用项目，实际受到了这个我们广州本地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欢迎，另外呢，我们也积极的对接了这个粤港澳区域的重大发展战略，然后这个通过技术的输出、联合的开发、成果转化的多种形式，来积极推进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
1: 所以对于孩子们在学校里这个学习，刚才也讲了，从学到实践，到理论知识各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0: 是啊，是的，吴老师。
1: 其实最后咱们再绕回到这个家长，如果想要报考咱们这个数信软件学院的话，从您这个带了这么多届学生来讲，您觉得什么样子的孩子他适合于咱们这种学院，就是他适合报我们这学院的这些专业？
0: 吴老师提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比较有针对性
1: 啊。
0: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学院呢，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实际要有这种有一定的兴趣驱动，就是你要如果报数学类的这个专业，首先呢，我觉得它的学习难度上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对于这个考生如果感兴趣的同学来说呢，他考这个专业会对将来的这个基础奠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学院计算机类的这个专业呢，它实际上对于这个学生对于这个算法设计方面，实际如果有浓厚兴趣的话，就是你比方说你想开发这个相关的游戏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以这个为契机的话，当然你也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包括我们可以做视觉对吧，然后和 AI 这个动画结合的这些专业来说呢，我觉着我们学院的专业都是和这些比较切合的。当然我们学院呢还有一个专业就是管理，信息管理，还有
1: 信息管理，
0: 对，大数据管理应用，这些呢是一对标这些管理类的这个
1: 这个是哪方面？信息管理是属于比如说未来能对标哪方面的工作，这个
0: 它实际上相比来说呢，它就是利用到这些要学一定的这个技术，然后对标我们这个这个整体的像这个管理类的行当，对吧，然后做一些这个具体的工作，可以朝这个方面的这个努力，它不仅要会大学习技术，而且呢你要是对技术分析过后的一些结果形成有效的这种输出提炼
1: 啊，
0: 然后这个过程还要再做一些这个工作。
1: 哦，这个我听上去都觉得这些很需要这种得是智商和这个就是等于是思考创新等等各方面都需要非常强的这种能力的孩子，是吧，他才能完成这样子的这个学习和未来的工作。
0: 对，是的，吴老师。
1: 所以咱们学院也是连续很多年属于这个我们华农里面报考的学生这个分数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0: 比较高的学院、
1: 啊、
0: 对，我们近几年实际上说实话我们学院呢这个尽管相比其他学院可能年轻一点，但是我们的专业这个还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对将来学生的就业啊，然后包括深造啊都会有

0: 比较好的这种支撑作用的。
1: 好，那咱们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听到现在了啊，应该已经对于下院的讲解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那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和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还可以就是可以搜索 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或者下载我们的乐听APP和乐TV APP，在线上可以同步在评论区发来您的问题啊，包括对于报考我们的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有怎样的这个疑问，还有哪些问题啊，站在考生的角度上或者家长的角度上，还有哪些不了解的，想要问清楚的，都可以通过啊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个互动方式来跟我们来趁着节目还有一点点最后的时间，跟咱们的下院来好好了解一下啊。那其实我听到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这个学院是这么个叫法啊，是叫数学与信息学院和软件学院啊，是一个结合。其实应该是，软件学院在
0: 软件学院和建机实际上是合署办公，
1: 合署办公啊，所以才是这么一个叫法啊。所以是大家也要 看清楚啊，这个学院的全称，你不要老念软件学院也不对啊，数学信息学院也不对啊，要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好，那其实咱们在这个高考季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其他的一些学院啊，来上线咱们的这个成长启航的节目啊，因为时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短的，只有一个小时啊，能介绍的内容也没有说是能够特别特别的丰富。其实在这里我提议呢，大家也可以 关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像是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上面有非常多和重要的招生信息，值得咱们关注的，就是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包括其实我们华农也会在自己的号上面做这种招生和学院的介绍的一些直播宣传。
0: 是的，是吧？是的。
1: 因为我觉得下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线上的直播了啊，应该也会在华农的咱们的这个账号上面 做一些这个直播和讲解啊，所以感兴趣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们也可以关注啊，我们华南农业大学。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向院长做客节目啊，带来了这个很详细的讲解啊，也希望这个接下来能够为我们社会培养更多啊这个人才啊，能够造福于咱们这个大众。
0: 谢谢吴老师，谢谢各位家长和同学。
1: 那这样子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向院，
0: 对于今年想要报考咱们学院的学生们，说句话，
1: 好的，
0: 然后华南农大学数学系学院，会在受理助机、AF等方面，给各位考生这个提供这个广阔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欢迎各位同学报考我们华南农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好的，谢谢各位。
1: 好，感谢向院长做客节目，也祝愿啊咱们的这个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啊，能够上到自己满意和理想的专业。好，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

0: 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水情预测，从昨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省主要江河将会出现2到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目前我省正处在龙舟水防御的关键期。连日来的持续强降雨导致流域土壤含水量饱和，水灾害的风险不断的增大，江河水情复杂多变，要密切关注各级水文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广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新增矿业权登记业务，覆盖探矿权、采矿权、权类型的登记服务，为相关市场主体提供更规范、更便捷的登记渠道。该业务实行全程通收，申请人可以就近向市区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申请。根据拱北海关的统计，今年以来，截至昨天18点，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牌车占比持续攀升，将近132万辆，同比增长42.3%，秦澳跨境通行的活力强劲。粤超第7轮比赛将在6月19号和20号进行，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6月16号22点截止，6月17号12点公布中签结果。本轮比赛原定在6月19号进行的佛山和云浮的比赛，调整到6月20号进行。梅州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昨天进行，梅州队主场对阵清远队，梅州市五环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内外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客家文化、文旅休闲、消费活力，上演了一场属于全民的假日嘉年华。据统计，赛事当天累计接待客流5.16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增收约2000万元，实现体育赛事和地方消费双向赋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

0: 市局地将达到45度以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雪老师，为什么？
8: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十五年》。听完了邹元彪的故事，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得觉得这老哥也太那啥了。你别的不说，你说话那么难听，你别说皇帝，咱这些惨遭社会毒打，在单位里没脾气，家里没地位，连商家都看不上的失意中年男，这也忍不了啊。可是各位啊，邹元彪对万历的批评，以明朝的标准根本连激烈都算不上。如果和后来那些言官相比，他这都算温和礼貌又客气的了，都给你留面子了。但不管怎么说，邹元彪开了个口子，后边成群结队的言官有样学样加入批评皇帝的行列。都是什么人呢？主要就是那些品级不高的言官，九品芝麻官什么的，什么事儿都想管，什么人都敢骂。只要万历稍微越界一点，立刻就会遭到批评，上纲上线。今天说他啊，你晚上刷短视频刷的太多了，你这熬夜不懂节制啊。明天就说你上厕所没冲马桶啊，你这他太不卫生了，不够五讲四美啊。后天就说你看你走道身子不挺拔，你影响市容啊，等等等等吧，没事找事儿呗。当然了，具体细节

0: 大家别讲究，我就随口那么一编，大概意思呢，就是什么芝麻绿豆的这点事儿，都能成为这些言官批评皇帝的由头。对此，黄仁宇先生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像邹元彪这种只有纵七品，也就是县令级别的小官，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功劳，他凭什么就敢指着鼻子骂皇上？是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不仅黄仁宇先生感兴趣，对明朝历史有所了解的听友啊，应该也很感兴趣。甚至当事人天天挨骂的万历也想一探究竟，到底是怎个事儿呢？那么万历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在多次挨骂之后，万历的看法是，这些文官之所以骂他，既不是真的为了纠正皇帝的过错，也不是为了履行他们所谓的职责，而是善君卖职。说白了，就是通过顶撞、批评甚至诽谤皇帝，给自己博得个好名声。什么文死谏、武死战，都是青史留名的好路子。万历的这个判断虽然阴暗，但是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少人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如果一概而论，一棍子打倒一片，那就太过极端了。因为除了这种偷鸡倒把的货色，还有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他是真心为皇帝好，真心为朝廷和百姓着想，也是真心要批评皇帝，让他越来越好。比如那个邹元彪，人家还真不是个贪图名声的主。那么这些人又图啥呢？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动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明朝文官群体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呢，文官们深谙官场文化，精于世故，在晚明社会氛围中，名望意味着社会地位，能够带来丰厚的现实收益，因此确实会有人为了博得名声不择手段，上皇上那碰瓷儿去。但是另一方面呢，文官毕竟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学者啊，就算是你进了大染缸，也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坚守本心，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信念，进而不计个人荣辱安危。邹元彪就这样，他真敢骂张居正，也敢骂万历。听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要是皇帝一生气、一怒之下把他杀了，那怎么办呢？你放心，人家既然敢这么干，他就不担心有这种事儿。历朝历代对于直言进谏之人，通常不会处死。你皇上要是杀了直言进谏的直臣，那你就是昏君，就是暴君，这种评价舆论你可承担不起啊。而被杀的言官他倒好了，你把他杀了，成就的是他的美名，天下人都得夸他正人君子，反而这一衬托，你越来越像个昏君，没人样了。可能又有人得问了，把他罢官，工作丢了，工资停发，待遇不给了，你看他能怎么的？这也没啥用，人家不在乎，因为他们的品级低，明朝官员的工资很低，直言进谏的犯罪成本他就不高。打个比方吧，说某人当官，实际工资一个月1000，把皇上骂一顿，开除了，他从此名声鹊起，哎呀，各地都请他巡回演讲，你当初怎么骂的皇上啊？你给讲讲当时情景啊？哎，这么一讲，结果一个月光讲课费能挣10000多。所以你看，综合种种原因，明朝的言官批评皇帝那是毫不顾忌啊。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各位，你记着，人都是这样的，只要是个人就喜欢听别人夸。万历呢，还经常被人骂，很显然是非常非常的不爽。加上万历是个顺毛驴，你越骂他，他越不听，越要反着来。这么一来可就坏了。到最后的结果是啥呢？万历就是不听，死不悔改。可他越不改，骂他的人越多，骂得越狠，一个恶性循环就此出现。一群芝麻官整天指着皇帝鼻子骂，堪称晚明独特景象。但问题是，这些小官他也有上司，他们的领导就不能帮忙管管自己手下呀？这就要说说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的内阁。 起初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同样姓张，叫张四维。这老张啊，这命是真不好，上任几个月爹没了，按规矩回家守孝，都说守孝三载，实际27个月。有张居正在前面当榜样，张四维不敢怠慢，麻利收拾包袱回老家了。结果他守孝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又生病了，然后呢，哎，可能想他爹想的，跟着他爹一块去了。张四维这一死，万历没辙了，只能让内阁大学士按资历接班。但那一两年的时间真的是流年不利，接任的马自强啊、吕调阳啊先后生病去世，这皇家也得看看风水啊，最后只剩下了原本资历最浅，哎，曾经呢当过帝师的内阁大学士，苏州人申时行。反正没人了，你不干你也得干了。申时行一上任就发现这职位真还不是人干的，言官们痛骂万历，哈家压力最后实际转移到他这个首辅身上。为啥这么说？因为万历想的是，于公我是皇上，你申时行是首辅，你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是我批准的，于私你是我的老师，还是这么多老师里跟我相处时间最久的那位，于公于私老师你都得跟我站在一条战线，有子弹你在前面你得给我挡着，何况你是百官之首啊，无论怎么说你都得好好管管这些放肆的言官。可文官们怎么看呢？他们想的是，你申时行申大人是内阁首辅，你是文臣领袖，从身份上说你天然你就得代表我们当臣子的，所以你当然得跟我们站一块。再者说你申时行是状元，这个出身不仅光荣，也意味着你是天下科举精英的榜样，你应该践行一个士大夫最高行事准则，时时刻刻校准天子的言行举止，你不能让他犯错，不仅不应该阻止言官批评皇帝，你更得带头上阵，你得加入我们，你得带头骂。申时行一看好了，我这才叫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呀、啊！可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也不能啥事儿就不干吧，那他怎么做呢？黄仁宇先生给申时行做了个很恰当的身份定位，和事佬。他当首辅那些年就主导一个和稀泥，面对万历申时行是和声和气，上课时他就是个温柔的老师，如今当上内阁首辅他依然顺着万历的心意，比如万历要册封郑贵妃，申时行就给他安排好全套的流程，并且啊担任典礼的正使。万历要耗巨资修建陵墓，也就是如今北京十三陵中唯一发掘开放的定陵，申时行就安排妥当，还在寒冬腊月盛夏酷暑时分还亲自去昌平检查工作。哪怕万历真干了出格的事儿，申时行也是睁一眼闭眼儿。对于万历想干的事儿，申时行尽量不拦着，但是对于事关大臣的事儿，他总是出面维护。轮到万历龙颜大怒，申时行还帮着打圆场，让他尽量啊，哎，不要惩罚大臣们。遇上文官内部斗争，申时行也是各种拉架，追求的就是个和气生财。比如说万历十五年的京察，也就是中央官员的大考察，申时行尽显和稀泥的本领。以往每次京察呀、啊，都会罢免一大批官员，以至于人心惶惶，可唯独这一次，因为申时行出手干预，京察被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吏部督察院这样的要害部门一个人都没动啊，申时行的做派为他赢得了诸如老成持重啊、厚道君子这种美誉。但你就算是厚道，也会有人看你不顺眼，有些言官呢骂完皇上不过瘾，哎，捎带脚把申时行也给骂了，说他暮气沉沉无所作为，嘴更损点的直接说申时行没有立场没有原则，你就是个窝囊废，是个窝囊大臣。作为内阁首辅，申时行本来不必窝囊，就算他不能向上摆平皇帝，至少也可以向下施展权威，他为啥偏偏要夹在中间当和事佬受夹板气呢？黄仁宇先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申时行进入内阁之前的履历。在成为内阁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先是在翰林院、礼部这些部门工作。万历五年呢， 调任掌管人事的吏部，成为位高权重的高官。不久呢，申时行进入内阁，跻身核心权力层，而将他调任吏部并且选入内阁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居正。事实上，申时行自从考中进士之后，就一直得到张居正的栽培，说他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也不为过。有这么一层政治关系，申时行就不得不谨慎，不能不小心。但客观地说，追随张居正的这段仕途经历还是给申时行带来了另一层影响，那就是他比别人更清楚张居正的错误究竟在哪里，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在这个申时行看来，张居正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他过于自信，凡事锐意进取，不能守拙。诚然，张居正雷厉风行的作风造就了卓越的政绩，但也因此积累了海量的嫉妒与仇恨。作为曾经的下属，申时行不仅目睹了张居正的辉煌，也见证了他去世后的悲剧，更从中得到了经验和教训。由此而言，做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内阁首辅，力求平和安稳，确实是明哲保身。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或许是因为申时行太擅长和稀泥，包括黄仁宇先生在内，很多人在写明朝历史的时候都会专门提及申时行和稀泥的本事，但对于他担任内阁首辅的政绩反而较少关注。甚至有人说呀，申首辅只会搞调和，根本就没什么政绩可言。事实上，和事佬他不等于窝囊废啊。虽然申时行致力于调和各方，但他毕竟领导内阁与朝廷，该做的事儿啊，一样不会少。而且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妥协可以说就是政绩，而且是急需要的政绩。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当时的文官群体内部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急需有人出面调和。明朝的文官们本来就有窝里斗的传统，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当中，围绕着谁该被清算、谁有资格清算别人的问题，文官们更是斗成了一锅粥啊！再加上明朝的奇葩怪人又特别多，你比如说海瑞，看谁都不顺眼，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批一通。于是大臣们是今天你检举我，明天我举报他，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混乱局面中，想要让朝政恢复正常，就必须恢复官员之间的信任，即便做不到和衷共济，也至少别再相互争斗，好好的辅佐皇帝不香吗？申时行当和事佬，其实做的就是这工作。他经常告诫下边的官员，少揪着别人的缺点，多看看大家的优点，尽可能恢复官员们之间的信任，从而理顺朝政。其次呢，要对付万历这个皇帝，就必须得会妥协。万历是个很有个性，确切说是性格乖戾的人。这家伙脾气特别倔，那脾气一上来，既不吃软，也不吃硬。就比如上朝这事儿，大臣们都希望万历勤快一点，多上朝，可万历偏偏隔三差五就旷工。有言官上书批评皇帝懒惰，万历干脆请病假，理由特别搞笑，说自己先是肝火太旺，然后吃凉药把火气压在脚底板，结果脚痒痒，走路不方便，我就不上朝了。更奇葩的是，这道病假圣谕传出来没多久，万历就跟妃子们搞夜游会，快活的不得了，仿佛只要他进了后宫，这脚就不痒，一进办公室脚痒的就受不了。因此直接批评皇帝根本没用，万历非但不吃这一套，他还要搞挑衅动作，即便是委婉劝谏也未必有用。就在万历十五年轮到要上课了，万历突然说自己哎呀头晕脑胀，精力不济，无法学习。大臣们都知道这是皇上又要偷懒了，但还是给足他面子啊，保重龙体呀，劝他好好休息。可万历也不领这个情啊，离开文华殿就在紫禁城里骑马驰骋，那精神头好的不能再好了。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皇帝是国家权力核心， 想把国家治理好，无论如何。

明朝国家运作的情况来看，也确实需要一个平和的时段。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把大明王朝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了。但是由于改革用力过猛，也造成了副作用。特别是张居正在位的最后几年，强力推行改革，不仅老百姓受罪，官员们也跟着吃苦啊。而申时行的政策虽然看起来有点窝囊，什么都妥协，但是扎扎实实的让人们缓了一口气，很受基层的欢迎啊。那如此看来，申时行的妥协政策其实蕴含着大大的智慧。那么问题来了，他是怎么能够看透这些问题呢？这里就要提到一个细节。申时行在进入内阁之前啊，曾经负责编修大明会典，也就是整理整个明朝的典章制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申时行对于明朝的运作机制、制度构成必然有了深入的了解，因此他更能看透国家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并且从制度层面找到解决办法。总而言之啊，申时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在综合权衡之下选择了当时的最优解，也就是在各方之间做妥协。在当和事佬这件事上，申时行既是顺势而为，也是有意为之，蕴含了他的政治智慧啊。不过呢，凡事总有代价，申时行努力弥合各方的分歧，营造和和气气的局面，固然有利于缓和局势，稳定朝政，但是从长远来看，也导致张居正的努力前功尽弃。往更严重的层面说，牺牲了大明王朝的国运呢。先前张居正之所以例行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明朝存在致命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些危害国家的弊病，张居正选择了既治标又治本。比如说吧，面对懒散腐败的官僚队伍，张居正不只是打击懒政腐败、查办案件，还在制度层面建立起了新的规范，对官员们进行业绩考核，颁布了考成法。自考成法颁布，每年都有大量不合格的官员被降级甚至革职。那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你就得勤勤恳恳工作。正因为如此，这道专门约束官员的法令深受文官憎恶。申时行为了缓和矛盾，废除考成法，如此一来，人心大悦，怨言消失，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和善很多。但这也意味着张居正整顿官僚队伍、扭转国家吏治的努力彻底失败了，那些好不容易才解决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并重新发展起来，侵蚀吞噬大明帝国的江山社稷啊。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政治家，申时行不可能看不到妥协政策带来的恶果呀。那么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会拿出应对之策吗？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8: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8: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7: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8: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6: 刘学老师，为什么？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回啊，咱给各位说了有着和事佬之称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并不轻松啊。面对紧张的局面，他确实需要努力弥合裂痕。

0: 缓解矛盾。成为和事佬，这既是一种官场智慧，这多多少少的也有点迫不得已。申时行和稀泥和了七八年，那他这努力有效果吗？很可惜，并没有啊。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申时行脚边还不是一条河，那是个大烂泥坑啊，如同沼泽一般。他就这么着和呀和呀，哧溜脚下一滑，自个儿也陷进去了。因为和稀泥呀，那都是权宜之计。随着君臣矛盾不断激化，关系日益紧张，终于到了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时，任何权宜之计那都不好使了。而能让申时行陷入其中的原则性问题，就是黄仁宇先生笔下的宪法危机。当然了，明朝是没有宪法这种东西的。黄仁宇所说的这个宪法危机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啊。放到万历年间的语境之中，就是选定储君，册立太子。在历史上，这件事儿还有个专用名词，叫国本之争。在国本之争上，万历与大臣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且结下了难以化解的怨念。用黄仁宇的话说呀，大明帝国因此失去重心，万历朝的政治因此失足坠入深渊。说是危机，确实不为过。由此可见，这件事儿非常重大，咱们那就得好好说说。这个故事呢，还得打万历九年说起。那一年呢，万历满18岁，虽然已经成年，但由于张居正大权独揽，他呢整日无所事事，这个精力就无处发泄，再加上血气方刚的年纪，有一天呢，他按照惯例去给母亲李太后请安。常言道，保暖这个思什么欲来着？就在太后宫里，万历一眼就瞅上一个漂亮宫女，血气方刚的万历一时间色从心头起，就把这个姓王的小姑娘给临幸了。后来呢，你说万历多没溜吧，他把这事给忘了，毕竟对他来说这就是场露水情缘。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播下种子开花结果了，王宫女儿怀孕了，还生下个儿子，这就是万历的长子朱常洛。按照规矩啊，皇帝临幸过的女人那都要册封的，如果生下孩子，那就要立为妃子。王宫女儿不仅符合这两个条件，而且生下的还是万历的第一个儿子，哪怕她不情愿，万历也只能将王宫女儿立为妃嫔。然而这事儿还远没结束呢，朱常洛降生不久，大臣就提议要求册立太子。哎，如果此时张居正还在世，以张首府的脾气，估计三下五除二都不需要，立太子这事儿直接就给办了。可问题是，就在朱常洛出生前3个月，张居正死了。那么接任的申时行对此什么态度啊？咱都说了，老申这人呢，就擅长和稀泥，他就是个谁也不得罪的主。他先去问万历，说立太子这事儿可行不可行啊？万历当场表示拒绝。按规矩立长子为太子，这是再合理合法不过的事儿。可为什么万历断然否决呢？原因是万历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跟王宫女儿那就是露水情缘，这个孩子纯属意外产物，何况他也瞧不上区区一个宫女儿啊。所以万历对自己的儿子朱常洛经常用一个侮辱性的称呼，叫都人子。都人呢，就是宫女儿的意思，就跟现在北京骂人话，丫的丫的，你丫头养的，差不多呀。那么万历喜欢谁呢？他真正情投意合的是郑贵妃，心中的太子人选是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这个朱常洵名义上是万历的第三子，但因为他的哥哥出生就夭折了，所以实际上朱常洵算是次子。但不管朱常洵排行老二还是1.5，他都不是老大呀。群臣要按照传统规矩立老大，万历呢要按自己的喜好立老二。如此一来，这矛盾可就有了。 为了敷衍大臣们的请求，万历就开始拖呀。他说什么呢？啊，皇子年龄太小，过几年再讲。哎，他这么一说，申时行呢就配合着跟他一块拖。但这个拖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啊，你拖个一两年还能应付，五年六年怎么办呢？随着朱常洛长到六岁，万历又遇到一个大麻烦。为啥？因为朱常洛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按惯例要给太子安排老师了，这就跟万历自己过去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啊，群臣再度上书，要求万历赶紧把太子给立了。但万历还是那个字儿，拖。你万历越是拖，大臣们催的就越急，批评的话就越来越难听。万历这个人呢，咱也说过，为人乖戾，你说的话越不合他心意，他越跟你拧着来，叛逆皇帝嘛。君臣之间的矛盾在这件事上迅速激化，为了这个，双方竟然争了15年，直到万历29年，快20岁的皇长子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由此可见，在这场漫长的博弈中，万历最终还是输了，因为没能拧过大臣们，万历大怒，从此就用消极怠工的办法来报复。大臣之间也没能拧成一股绳，他们为了如何搞定万历产生分裂了，内部都吵成一团了。总而言之啊，国本之争让明朝君臣吵了10几年，搞得朝堂上下是戾气冲天，政治氛围一塌糊涂。黄仁宇说的宪法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关于国本之争、宪法危机，肯定有人会好奇，不对呀，万历堂堂一个皇上竟然不能决定自己的继承人，这啥道理呀？为什么万历不坚决点就公开说我就要立老三当太子，并一口咬定立太子那就是我们皇家特权，这也是我的家事，旁人别跟着插嘴。你如此一来，大臣们不没话说了吗？他咋就那么怂呢？各位，哪有那么简单呢？要是这么容易，也就不会一争15年呢。对此，黄仁宇先生的解释是，明朝皇帝治理天下需要遵循儒家的经典伦理，而废长立幼恰恰违背儒家伦理，所以啊，万历不得不压抑自己。哎，他要控制他自己啊，这个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恐怕不够全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考虑到，那就是万历除了跟大臣撕破脸硬碰硬，难道就没其他办法了吗？明朝的皇帝难道就真的不能对太子进行自定义啊？实际上并非如此啊！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明白明白皇位继承制度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明朝建立之时啊，朱元璋按照儒家规矩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所谓嫡长子，就是正妻皇后生的大儿子，拥有最优先的继承权。其他嫔妃生的儿子，那叫庶子，也叫庶出，在继承权上位于嫡子之后。也就是说呢，即便嫡子不是老大，是老二、老三，甚至老幺，都是拥有优先继承权的。那可能有听众就得说了，如果皇后没儿子怎么办呢？那么庶子们再以年龄排序，谁是老大，谁是太子。在这次争端里，无论是长子朱常洛还是老二朱常洵，都不是皇后生的儿子，都属于庶子。这么一来，万历就有了操作空间了。如果他想让老三朱常洵当太子，只要把郑贵妃立为皇后就行了，这样谁都没理由去反对。不过这样的办法咱能想出来，其实万历早就想到了。万历16岁之时就已经立过皇后了，这就是史书上的孝端显皇后，同样也姓王。王皇后只生了一位公主，万历也不怎么待见她，不怎么宠爱，很少上她那儿去，所以导致万历没有嫡子。那么万历能不能废掉王皇后，改立郑贵妃为皇后呢？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换皇后不亚于直接换太子啊。如此说来，这就奇怪了。都说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怎么连自个儿老婆孩子的事儿就决定不了啊？这其中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皇家事与天下事的关系。谁当皇后，谁当太子，确实是皇上自己的事儿。作为一家之主，他也是有这个权利的。但皇帝不仅是一家之主，他首先是天下之主。皇帝的家事，那就是全天下的事。皇后娘娘既是皇帝的老婆，还是天下臣民的国母啊。而太子不只是皇上的儿子，也是天下百姓未来的主子。你这样一来，换皇后就不只是换车了，你车开旧了咱换个新的。皇后那是国母啊，这是天下大事，自然的天下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基于这个前提，每当明朝皇帝有这方面想法，都会遭到来自大臣、士绅乃至普通百姓的激烈议论。正常情况下呀，怎么才能换皇后呢？那就是有重大过错，比如说女德有亏、不孝、搞巫术之类这种禁忌。可问题是啊，王皇后虽然不受宠，但人家方方面面都做得特别好，妥妥的母仪天下，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一个没毛病的皇后那怎么换呢？万历啊倒是做过一点试探，他当时册立郑贵妃的时候，这个地位在皇长子生母王宫女之上，结果就这点小动作都遭到一波大臣的激烈反对，如果想再进一步，那阻力可想而知啊。所以万历想立老三当太子，原则上并非没有途径，只不过阻力太大。那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被堵死，搞得他很郁闷也很生气。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客观的说呀，万历是有理由生气的。哎，我想换太子换皇后，那是我们家的事儿，结果你们这帮玩意儿一天到晚骂我。万历最恨的就是这帮言官，这帮人恨不得起脸输出，指鼻子跺脚骂街呀。更何况言官们不止批评万历不上朝、不见大臣、不批奏书等工作表现，还把手伸到他的私生活。比如当时万历啊，为了拖延立太子，借口说呀，王皇后还能生育，说不定哪天王皇后生了儿子就是嫡子，所以啊，要等几年再说。这本来呢是万历的拖延伎俩，但是言官们早就把他私生活摸得一清二楚了。很快就有人上书说，您可得了吧，我们早就打听过了，你整天泡在郑贵妃的宫里，很久都没去找王皇后，更没有跟她过夜，就这么个情况，你怎么指望王皇后能生儿子？她真生出儿子你敢认吗？啊，开玩笑，那话说的比我说的还难听啊，那真是直言不讳啊。就这帮言官也就搁着明朝，你要把他们搁着现在，他们不做这个公务员，那放到民间更有用，当娱乐八卦记者，那天天给你报大瓜猛料。那闲言少叙吧，那话都说到这儿，这就已经很冒犯了。毕竟皇帝想跟哪个女人睡，那还不是他自己的事儿啊。但大臣们觉得这不够，他们再接再厉，批评万历沉溺美色，宠爱郑贵妃，导致皇后有名无实，后宫秩序紊乱，什么天下臣民闻之无不寒心，上纲上线扣了一大堆帽子。这伙人那是真过分呐，把万历闯子之事搬上了台面，还指指点点，恨不得亲自安排皇帝的夜生活。换一般人早就忍不了，何况还是万历呀。暴怒之下，他把带头上书的大臣打了60大板，其他人也是先停仗再削职为民。然而严厉的惩罚根本没吓唬到这帮大臣们，文官们不仅继续上书，还骂得越来越狠，管得越来越宽。 有一次啊，万历说自己头晕眼花。

花身体不适不能上朝，大理寺左平氏骆于仁上了一份奏书，说自己懂医术，能给万历诊断病情。他还真写了一份病历，只不过写得很刻薄呀。按他的意思，万历的病就四个字儿：酒色财气。啥意思？说你贪酒好色，爱财小心眼儿。看着这份奏书，万历那气都不打一处来呀，但是又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挨骂，就把这个奏书啊扣起来了。可没想到的是啊，骆于仁这家伙不地道，居然把自己的奏书公开发表，搞得大家都知道皇上有酒色财气这毛病。最后还是内阁大佬悄悄帮皇帝出气，找了个由头免去了骆于仁的官，但是也只能如此了。那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这帮文官为什么能毫无忌惮、没有边界感地监督皇帝？黄仁宇先生给出的解释，这是儒家知识体系教育的结果，也就是那种无所畏惧、自强不息的精神促使他们不畏强权与皇帝抗争。一些言辞激进的官员呢，特别是后来的东林党人，那确实具有这类品质。但问题是，当时与万历对着干的大臣有不少人他也不是东林党啊，甚至还是东林党的政敌，这些人为什么也要掺和进来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关注到舆论的力量。这在古代虽然没有今天的什么网络电视广播报纸，但说白了还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消息，更何况当时还有一种东西叫报纸底抄，通行全国，记录从中央到地方发生的大事。在当时国本之争那是全民话题，达官显贵、贩夫走卒、老弱妇孺都议论这事儿，造就了大规模社会舆论。起初啊，要求册立太子的文官们或许是想借助舆论造就声势，可这舆论一旦起来，那就很难控制了。文官们裹挟在汹汹的潮流中，无论他心里怎么想的，都得上书表态，敦促万历立太子。如果他们因此被万历罢官，那也没太多损失。前文书咱不是给各位提过吗？丢了官得了名声，在当时的观念里，不仅不赔，反而还赚了。但如果他们不表态，那老百姓的口水立刻就能把你给淹死。这股汹涌的舆论把地面变成了一滩巨大的烂泥，如同沼泽，而且越来越烂。就连和稀泥高手申时行也陷进去了。申时行陷进去，这过程其实很简单。万历十九年，皇帝又和大臣们因为立太子的事儿吵起来了。万历不仅要继续拖延，还要惩处上书的大臣。一时之间，舆论汹汹，督促朝廷大员坚持正义。内阁中便有人准备上书，也要讨论立太子的事儿。恰逢申时行休假，对方就自作主张把他的名字给加上去了，而且还位列第一位。等申时行得知此事，就赶紧给万历写了封密奏，说这事儿可真不是我干的，有人代我把名字给签上了。皇上想立太子，您自个儿决定就行。结果这密奏被人给泄露了，大家都开始骂申时行，说他是个墙头草。申时行无语，只能辞官回家。内阁首辅申时行都难以自保，其余官员怎能置身事外啊？国本之争导致四名内阁首辅、十多名部级官员辞职，共涉及中央、地方300多人。但到最后，万历还是不情不愿地按照祖制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在这场长达15年的混战中，我们看到的是大臣们群起而上硬刚皇帝，但真要逐个分析，其中有不少人未必出自真心，顺大溜甚至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大有人在。当然了，除了舆论上的压力，另一方面能让倔强的万历吃哑巴亏，离不开祖宗家法的约束。大臣们的奏书大多是有理有据，万历很难还嘴，所以才会扣下奏书不跟他们争论。你要知道，万历也是熟读儒家经典的，如果只是拿着孔子曰、孟子曰、朱子曰这来做理由，万历大概率不会一声不吭。反正圣人的话里蕴含的哲理，那其中可辩驳的空间那太大了。但是总有一些人
他说那个话，万历皇帝

是没法辩驳，也不敢辩驳。是谁呀？就是他的列祖列宗。比如文官们要求立皇长子，援引的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制定的那些规矩。大明列祖列宗就是这么要求的，也是这么做的。你万历敢说个不字儿，那就是不敬祖宗啊。至于说皇长子生母出身卑微，生母是宫女儿，

总而言之啊，真正能堵住万历皇帝嘴巴的肯定不是孔孟之道诸子学说，而是大明王朝的祖宗家法，是朱家列祖列宗定下的法度、规矩和惯例。要知道，古代社会讲究一个敬天法祖啊，祖宗的地位神圣不可动摇，祖宗制定的规矩那绝不可以破坏，也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所以每当群臣搬出祖宗的话，万历你浑身是嘴也没办法说出个不字来。大臣们之所以敢猖狂地批评皇帝，倚仗的也未必是什么所谓天地正气，更多时候他们靠的就是明朝的祖宗法度。人家是用你的祖宗来骂你，你万历能怎么办？你只能生闷气。不过万历毕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他不愿意也不会无条件被动挨骂。围绕立太子这件大事儿，在于大臣们长期拉扯中，他也尝试过另辟蹊径。这其中又会有怎样的故事，蕴含哪些深层的历史问题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

0: 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1: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啦。
0: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0: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 对，
0: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0: 一个新船。
1: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 啊、
0: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10多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 太震撼了。
0: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新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新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5: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6: 没事儿，有我呢。
3: 我来告诉你。
4: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4: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4: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4: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4: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4: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4: 安全热点星级洞察，安全智多星，安全新观察。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全新观察。本周的6月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直接把每一家总部的负责人叫过去约谈了。原因呢特别直白啊，这几个月呢全国多地每一家门店反复被查出卖过期食品，而且呢这不是一两家的问题。更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是啊，每一家今年1到3月份已经被曝光了无数次。说句实话呢，自打今年315以来啊，这家品牌门店的口碑呢就一直在往下掉。调查组在广东3个市暗访了10家每一家便利店，结果10家都能够买到假烟。送去检测以后呢，结果更吓人哈，有害物质和成瘾性的数据都超过了正常的范围，直接威胁健康。更有意思的是啊，执法部门出手查完，记者呢又专门回到了那10家店再看了一遍，结果呢至少有一半还在偷偷卖假烟。地方监管部门当时就约谈过了哈，要求每一家赶紧整改。当时的致歉声明大家也都看到了，态度特别好，承认管理有漏洞，承诺把有问题的门店停业核查，还在全国范围内做专项的排查。说得特别的诚恳，大家也都信了。结果呢到4月初，这个每一家啊一共是清退了606家不符合条件的门店，数字倒是挺大的。问题是假烟的事儿还没有彻底凉下来，这边过期食品的问题又炸了锅。合肥有一个小城，和朋友在每一家买了一包辣条，吃完之后呢才发现，哎，这个生产日期已经过期3个月了。他朋友当场就拉肚子了，程先生呢就去找总部找门店要说法，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泉州那边啊就更离谱了，张先生呢在店里面买了一瓶饮料，可是这味道啊完全不对，翻过来一看，呵，这保质期啊已经过了快半个月了。他跟店长协商说赔个50块钱算了，结果呢这店长直接给拒绝了，而且呢还张口诅咒啊，说什么你应该去住院，你全家都去住院。哎呀，你看就这50块钱的纠纷就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这种态度说真的哈，哪怕东西没有过期，以后也不敢再进这家店的门了。全国12315平台上的公开信息呢也超过了5300条了，涉烟违规、食品安全、售后服务，几乎啊每个环节都有投诉。那面对这样的局面呢，消费者们的意见呢是各不相同的。有一部分人觉得哈，每一家全国4万多家门店都是加盟性质的，总部很难做到每家店都盯着，个别加盟店钻空子也很正常，不能全怪总部。但是另一派人呢完全不买账哈，觉得4万多家门店是总部挣钱的根基，门店越多监管责任就越大，不能一边收着加盟费和管理费，一边就把责任全部都推给门店，
5: 出了事儿就切割，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过呢，话说回来，监管这一次的出手力度呢，还是实打实的。总局约谈的时候也说啊，要求建立全链条的风险监管制度，还点名要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临期食品自动预警下架这些硬性措施。今年的新规也很明确，连锁企业总部对旗下门店的食品安全承担管理责任，门店出事儿，总部一样要问责。那说到底啊，其实约谈不是目的，把问题彻底整改到位，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才是大家真正想看到的结果。每一家遍地都是啊，走进超市呢，很多时候就图一个方便，但是方便不能以牺牲安全和信任为代价。这次总局的约谈其实呢，也是给整个便利店行业提了一个醒，跑马圈地没错，但是步子迈大了，别忘了回头看看脚下的路。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起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想必大家在生活中时常看见安全标志吧？不过红、黄、蓝、绿四种安全色的标志实在太多，让人很难懂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
2: 怎么了，儿子？什么题那么难啊？
1: 不是的，爸爸，是这个安全标志，它们代表的含义太多了，怎么分得清呀？
2: 嗨，哪里难了？红色就是禁止去做的意思，只要你看见有红色的标志，都是禁止呀、危险啊这类含义。
1: 啊，灭火器标志和火警呼叫点标志也是红色，那是禁止使用吗？
2: 啊，不是，这俩能用。
1: 那就不对呀、既然能用，为什么是红色呢？熟悉四种安全色，一眼看懂安全标志不是梦。红色有两种标志，一个是禁止标志，用途为指示员工和访客不允许有某些行为或行动，图形包括一个红色的圆圈和白色背景上的红色对角线，以及一个黑色的标准化象形图，常见标志是禁止吸烟、禁止拍照、禁止明火等。另一个是消防标志，用途是快速识别消防通道和消防设备，图形是一个红底白字的正方形，有一个标准化的白色象形图和一个额外的标准化火焰象形图。常见标志是灭火器标志、火警呼叫点标志和消防梯标志等。哦，这下我清楚了，红色就是传递禁止、停止、危险或提示消防设备设施的信息。除了红色之外，还有黄、绿、蓝，我们要知道各颜色标志的含义哦。黄色是警告标志，主要是用于识别潜在危险，警告来访者和工作人员注意周围，谨慎行事。图形包括一个黄底黑字的三角形和一个标准化的黑色象形图。常见标志是一般警告标志、湿滑表面警告标志和有毒材料警告标志等。绿色则为提示标志，用于提供某种信息，比如表明安全设施或场所等。图形包括一个绿色背景的白色方块和一个标准化的白色象形图。常见标志为紧急出口标志、疏散集合标志、心脏除颤器标志等。
2: 黄绿颜色的标志我觉得挺好懂，蓝色倒是让我犯迷惑。
1: 蓝色也好懂，它是指令标志，用于指示必须采取某种特定行动。图形包括一个蓝底白字的圆圈和一个标准的白色象形图。常见标志是必须戴安全帽标志、必须戴防护口罩标志、必须戴防护手套标志等。
2: 哦，这下我明白了。
1: 没想到今天爸爸也跟我一起上了堂课。
2: 是呀，儿子，不懂教学嘛。
1: 四种安全色，五类安全标志，传递着不同安全信息含义，让我们多了解它们，生活中才能一眼明白哪里有风险，哪里很安全。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专家、国家一级消防工程师，同时也是教育博主消防工程师阿杜。 提醒各位关注消防安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消防小知识，作为普通老百姓，如何检查自己家门口的消火栓是不是有水。大家会发现家门口的消火栓一般都贴的有封条，在如何不拆除封条的情况下检查消火栓是不是有水呢？大家可以顺着消火栓背后的管道往上走，顺着楼梯间往上走，一直走到屋顶。屋顶一般都是有试验消火栓的，可以查看试验消火栓的压力表是不是符合要求。一般来说，我们的住宅一类高层的住宅不低于0.07兆帕，如果是一类高层的公共建筑是不得小于0.1兆帕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消防你我他，安全靠大家，关注消防安全，保护家人生命和财产安全。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6: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6: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6: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6: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6: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6: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6: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 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
7: 五名意大利潜水员在马尔代夫一处水下洞穴神秘失踪，为了搜救他们，马尔代夫启动了全国史上最大规模救援行动。然而洞穴里的危险远超所有人想象，一名搜救警员在行动中不幸殉职，而失踪者则像凭空蒸发一般。直到国际顶级洞潜救援队赶到，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但当他们准备将遗体带离洞穴时，一条巨大的虎鲨突然挡在了出口前。这就是2026年震惊国际潜水界的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洞潜事故。事发地点位于马尔代夫瓦武环礁阿里马塔岛附近的德瓦纳坎杜水道，这里洋流强劲，珊瑚礁发育完善，经过长期侵蚀和坍塌，海底形成了一套鲜有人涉足的洞穴系统。洞穴入口位于55米深的海底，进入后首先来到第一洞室，这里仍有自然光照射，长约30米，像一条狭长的水下走廊。穿过一条低矮的沙丘隧道后便进入第二洞室，由于光线被完全阻隔，这里几乎一片漆黑，而在黑暗深处还隐藏着一条通往未知区域的支洞，当时这片区域从未被完整探索过。更危险的是，洞内没有永久引导绳，一旦偏离路线，潜水员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回去的方向。2026年5月，一支由6名意大利人组成的团队来到马尔代夫，其中包括热那亚大学生态学副教授莫妮卡·门特法尔科内、他的女儿乔治亚、研究员莫利尔·奥德尼、海洋生物学博士费德里科·瓜尔蒂耶里、潜水向导詹卢卡·贝内德蒂以及一名女学生。52岁的莫妮卡是意大利知名海洋生态学家，从事科学潜水超过20年，长期在马尔代夫开展珊瑚礁研究。团队多数成员都持有科研潜水许可，具备在50米深度作业的能力。按理说，这样一支专业队伍本不该轻易发生意外，然而他们接下来做出的一个决定却将所有人带入了危险之中。5月14日上午，团队乘坐游艇来到阿里马塔岛附近海域，途中他们得知海里存在一处鲜少有人涉足的水下洞穴，出于好奇，几人决定前往探索。然而当天的海况并不理想，马尔代夫气象部门此前已发布黄色预警，提醒船只和游客尽量减少非必要海上活动。但面对这座神秘洞穴，众人还是选择下水。就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队伍中的那名女学生突然改变主意，决定留在船上等待。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最终让她成为整起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上午11点左右，五人开始下潜，他们携带的只是常规休闲潜水装备，除了向导詹卢卡使用双气瓶外，其余人均为单气瓶配置。更关键的是，队伍里没有人携带洞潜必备的引导绳、卷线器或备用减压气体。这些细节说明，他们最初的计划很可能只是查看洞穴入口，而非深入探索。按照预定安排，整个潜水过程不会超过1小时，但一个小时过去了，2小时过去了，海面依旧平静，却始终没有人返回。下午1点45分，当五名潜水员仍未出现时，留守船上的女学生终于意识到一场严重的意外可能已经发生了，随即拨打电话报警。马尔代夫国防军迅速展开搜救，出动飞机、快艇和专业潜水员。当晚18点13分，搜救人员在第一洞室与第二洞室之间发现了向导詹卢卡的遗体，他身旁的两只气瓶已经完全耗尽，这一发现意味着其余四人极有可能被困在洞穴更深处。但很快搜救人员意识到，这起事件远比想象中复杂，洞穴结构复杂，水下环境极端恶劣，使得搜救行动几乎寸步难行。由于缺乏生洞潜经验，当地每一次下潜都伴随着极高风险。5月16日，一名参与搜救的军事在返程途中突发严重减压病，随经抢救仍不幸身亡，失踪者尚未找到，搜救队却已先付出生命代价。最终马尔代夫政府不得不暂停搜救，并紧急请求国际洞潜救援团队介入。5月17日，在 Dan Europe 协调下，三名芬兰顶级洞穴潜水员抵达马尔代夫，他们分别是萨米、帕克里宁、帕特里克、格伦奎斯特和珍妮韦斯特伦德。其中萨米和帕特里克曾参与多起世界知名洞潜救援行动，在业内享有极高声誉。 5月18日，三名国际洞潜救援人员携带闭路循环呼吸器、三元混合气体与水下推进。

器进入市部洞穴。进入后，他们首先穿过入口通道抵达第一洞室。这里看似开阔，但水体已被严重扰动，细小沉积物悬浮其中，每一次动作都会进一步降低能见度。队伍没有停留，继续向深处推进。穿过第一洞室后，通道明显收窄，洞顶压低，岩壁逼近两侧，推进器无法高速使用，只能缓慢前进。一旦动作过大，视野便会瞬间被沉积物吞没。进入第二洞室时，环境彻底失去参照，这里没有自然光，只有手电在黑暗中切割出极窄的视野，泡芙颗粒不断反射光线，使空间感更加混乱。就在第二洞室搜索接近尾声时，队员在海底发现一串痕迹，那是清晰的脚蹼划痕，方向明确，持续延伸向更深处，搜索模迹随之改变。救援人员顺着痕迹进入一条极其狭窄的侧向隧道，这条通道在已知地图中并不存在，空间进一步压缩，队员甚至需要侧身才能通过，他们正在进入未知中的位置。不久后，队伍首次抵达第三洞室。就在手电扫过洞穴深处的瞬间，一道金属反光突然闪现，靠近确认是一只遗落的潜水气瓶。继续深入后，更多装备逐渐出现，四名失踪的意大利潜水员最终被发现，静静躺在岩壁与沉积物之间，距离出口并不遥远，却已无力返回。5月19日，救援队正式启动遗体打捞工作。正式打捞行动开始前，两名芬兰洞前潜水员帕特里克与萨米先从海面布设了一条引导绳，一直延伸至洞穴入口，为后续转运建立稳定通道。随后两人进入第三洞室，在极其狭窄且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中，将两具遗体逐步转移至洞口区域，并沿主绳索护送至约30米深处的中转点，随后由马尔代夫本地潜水员接力完成最终上升。之所以不能直接将遗体送进水面，是因为60多米深度上升必须严格减压，从该深度直接上浮需至少2小时以上的减压停留，否则极易引发致命减压病。因此救援将30米设为中转点，即便于接力转运，也能确保后段潜水员处于相对安全的休闲潜水极限深度范围内。当日确认两具遗体为副教授莫妮卡与海洋生物学家费德里克。5月20日，救援进入第二阶段。在前一天的流程基础上，乔治亚与研究员莫里尔被更高效地完成打捞。过程中，两人在洞口附近遭遇了一条体型巨大的虎鲨，救援队短暂终止作业并提高警戒，确认安全后继续完成转运。同日，芬兰团队将洞穴中回收的 GoPro 相机、潜水电脑等关键设备移交马尔代夫警方，随后尸检程序正式启动。5月21日，两名芬兰潜水员再次进入洞穴，拆除此前布设的所有固定引导绳，以免日后吸引更多人进入。5月22日，三名参与救援的芬兰潜水员通过视频宣布任务结束，并明确表示放弃全部救援报酬。至此，5名失踪的意大利潜水员全部被成功找回。事故发生后，关于原因出现许多猜测，有人认为他们被洋流吸入洞穴，也有人怀疑遭遇鲨鱼驱赶，但这些说法都缺乏证据。根据 Dan Europe 事后分析，最合理的解释是迷航。洞穴前半段光线充足，容易让人误以为内部结构简单。几人可能原本只是想进入查看，很快便返回，但当他们穿过沙丘进入第二洞室后，环境突然变得漆黑。与此同时，扬起的沉积物进一步降低了能见度。在寻找出口过程中，他们误入了另一条支洞，并进入第三洞室。对于使用普通空气单气瓶的潜水员而言，60米深度本就极其危险，此时不仅气体消耗速度达到水面的7倍，还会面临氮麻醉、减压异物和氧中毒风险。随着时间推移，恐慌开始蔓延，恐慌会导致呼吸频率急剧增加，而这也会加速气体消耗。最终4人在第三洞室内耗尽空气。至于向导詹卢卡，由于携带双气瓶，他坚持得更久，他可能在最后时刻重新找到了正确路线，并成功离开第三洞室。但遗憾的是，当他返回第一洞室附近时，最后一点气体也已耗尽，因此他倒下的位置比其他人更接近出口。这场事故最令人惋惜的地方在于，遇难者并非新手。莫妮卡拥有20多年科学潜水经验，是国际知名的海洋学者，但科学潜水并不等于洞穴潜水。洞潜是潜水领域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要求严格的路线管理与冗余气体配置，任何一次错误判断都可能彻底失去反应。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起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2: 星月，你喜欢用空气炸锅吗？
3: 喜欢呀，空气炸锅很方便。我觉得吧，它的体积这么小巧，感觉比烤箱还方便。
2: 是的，很多人都喜欢用它做各种美食。不过我听说，用空气炸锅的时候，里面垫的纸要是用的不对，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呢。
3: 哎，你说的这个事情啊，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个新闻，就说呢，有个朋友啊，在这个网上买了一些便宜的空气炸锅的纸啊，没有注意看包装，直接就用了。结果呢，在空气炸锅加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纸呢，哎，就突然冒烟了，所以呢，把它吓得不轻。所以啊，你今天正好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正好也可以来聊一下空气炸锅所用的这个硅油纸。这个我了解了一下哈，硅油纸呢是由原生纸浆、淋膜层和食用级硅油层构造的这个食品接触用纸。市面上的单面硅油纸呢，一般有三层，最外层呢是纸层，中间呢是淋膜层，最里面的呢是直接接触食物的硅油层。双面硅油纸呢，就是纸芯在中间，两面呢是淋膜层，最外面是硅油层。
2: 哦，原来是这样啊，看着薄薄的一层纸，里面还有这么多层呢。
3: 是的，不过呢，这里面的每一层的这个材质啊，其实都有一些严格的要求。就像纸层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规定，必须呢要用原生纸浆，不能够用回收纸浆。那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哈，为了降低成本，就可能会违规使用回收纸浆，这呢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
2: 星月，你刚才说的这个硅油层，这是什么意思啊？
3: 硅油层呢，必须得用食品级的硅油材料，像常见的聚二甲基硅氧烷，能耐230到250摄氏度的高温。当然了，也有其他符合标准的材料，比如说之前有使用这个奎龙的羊皮烘焙纸，但是呢，不管用哪一种哈，都得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2: 哎呀，这小小的硅油纸还有这么多学问呢。那你刚才说的什么淋油层，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淋油层呢，主要是把硅油和纸张粘在一起，能够起到阻断作用，防止硅油渗透到纸基里面。不过呢，这淋膜层的粘合剂啊，容易出问题。粘合剂原料呢，主要是聚乙烯和改性聚烯烃，里面可能含有二甲苯等有害物质。所以啊，淋膜层使用的粘合剂呢，必须也要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那从2025年2月8号起呢，我国新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就正式实施了，对粘合剂类型有明确的规定。
2: 哇，国家的标准越来越完善了，那我们在购买硅油纸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呀？
3: 首先，千万不要买三无产品。之前呢，就有消费者买到了没有外包装、也没有品牌、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信息的这种硅油纸，那这种纸的卫生就很难保证了。在空气炸锅高温的环境下面，氢化三联苯、甲苯、二甲苯等有害物质呢，析出的风险就很高，
2: 太可怕了。那除了不买三无产品，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
3: 还要看执行标准啊。作为直接接触食品的纸制品，硅油纸的执行标准呢，必须是 GB4806.8。如果有这个执行标准，还有合格证，那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但是我知道哈，有一些厂家的这个执行标准，哎，是自己制定的一个企业标准。

0: 只要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正规厂家生产的，一般呢也没有问题。另外呢，如果产品还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的一个证明，像国内有认证机构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是国外知名检测机构，比如说 SGS 的报告，那就更好了。学到了，学到了。那使用硅油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当然有啊，很多硅油纸标装上面都标明了适用的温度和使用的时间，这个温度呢一般是在220到250摄氏度之间，使用时间呀大多是20到30分钟以内。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呢，一般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的最高温度呢大概也就是230摄氏度左右。但是啊，要用烤箱的话，设定温度的时候呢就得特别注意了。还有啊，在预热空气炸锅的时候呢，可千万不要把这个硅油纸放 进去啊，正式加热的时候呢，要用食物把硅油纸给压好，不然啊，它可能会被吹起来，接触到加热部件呢，就会发热燃烧，燃烧之后啊，这个硅油纸呢就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硅油融化粘在食物上面，还会造成浪费。所以啊，如果需要加热更长时间的话呢，中途最好可以更换一下硅油纸，这样才能够保证使用的安全。
1: 啊，原来是这样，没想到这个硅油纸有这么多讲究呢。看来以后使用空气炸锅硅油纸的时候都得留个心眼，这样才能吃得安全又放心。安全全球新，网络天下安全资讯，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2: 最近这天气热得像蒸笼，我妈天天变着法给我做各种瓜，什么丝瓜炒肉啊，冬瓜丸子汤啊。昨天还买了一个护瓜，说清热解暑。你要不要来我家试试？可以啊，哎，不过说到这个 护瓜呀，哎，你可千万不要大意啊！因为前阵子啊，福州有一位肖先生啊，就是因为吃了这个根发苦的护瓜，结果呢上吐下泻，还晕了过去呢。送医院才知道啊，是护瓜中毒了。
3: 啊，护瓜不就是葫芦瓜吗？怎么会中毒呢？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个护瓜啊，本身是清甜的，但是呢，如果种植时杂交变异，或者是啊遇到什么极端天气啊，瓜藤被踩伤啊，那就可能会产生苦味。这个苦味啊，可不是普通的味道啊，而是藏着葫芦素 B 和 D 这两种狠角色呢。狠角色？怎么个狠法呀？难道高温加热都不能破坏它的毒素吗？ 我们炒菜一般不都得炒到100摄氏度吗？哎，还真不行啊，这个毒素呢特别特别的顽固。你看啊，像平时的什么煮啊、炒啊、蒸啊，哎，都奈何不了它。你就算是用什么盐水泡，那也没用。不过呢，也别慌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危险。
3: 那你可以先买回家，先切一块小块的靠近瓜地的部分舔一下啊。如果觉得发苦，那就赶紧扔掉，千万不要不舍得哈。
2: 那苦瓜也是苦的呀，为什么没事儿呢？
3: 嘿嘿，问得好哈。这个苦瓜的苦味啊，是自带的安全苦味，和有毒的苦味道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啊，除了苦瓜，像什么丝瓜呀、冬瓜呀这些葫芦科的瓜，
2: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护瓜哈，只要变苦，那就不能碰了。
3: 那如果碰了，会有什么反应啊？潜伏期呢，最短是10分钟，长的话呢，也就2个小时吧。啊，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严重的呢，还会损坏你的肝脏。之前呢，就有案例啊，有患者因为剧烈呕吐导致喷门撕裂，还吐血了呢。
2: 啊，这也太危险了。那平时 我们买瓜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哎，记住三点啊，歪瓜、裂瓜不要买。大概率啊，它成长过程当中呢就不太顺利，接触过苦瓜的刀和菜板呢，必须要彻底的洗干净，避免毒素残留。那一旦吃到苦味啊，哪怕只尝到了那么一小口啊，也要马上吐掉，整盘都不要要了，赶紧倒掉。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不是苦瓜，你尝着有苦味，那就赶紧扔掉。
3: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星月给我避雷，下季吃瓜最好，但是安全第一哦。
1: 安全最新，网络天下安全资讯，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3: 哎，星月，帮我拿一下那个瓶子，哪个？这个吗？哎，对对对，
2: 冰镇乌龙茶。你这昨天开还是今天开的？
3: 昨天开的呀，昨天喝了一半没喝完。

0: 烟继续喝呗。
1: 哎，别别别，
0: 你这都放了一天了还喝，你就不怕不卫生吗？这茶里面有没有糖，细菌才不爱喝呢。
1: 哎，你听我说啊，最近呢有一个实验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说呢研究人员把市面上常见的饮料啊全部都买了一个遍，什么可乐呀、奶茶呀、果汁啊、矿泉水啊，啊，就连你爱喝的这个乌龙茶也没有放过啊，就是为了看看开盖之后到底会不会长细菌
0: 啊。矿泉水也要参与吗？它的配料表可就一个水字儿啊。
1: 你听我说嘛，实验里面呢有两组对比，一组呢是倒出来一半盖好放着，另一组呢是嘴对着瓶口喝了一半再盖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嘴直接喝的那组啊，细菌数量呢比倒着喝的多出了一大截，就连矿泉水里面都检测出来了微生物。
0: 啊，这是为啥呀？难道我的嘴是细菌播种机？
1: 还真的差不多哈、啊。咱们口腔里面呢，其实本身就有不少细菌，喝的时候，哎，难免会沾到瓶口，对不对？那就相当于给饮料接种了。而且啊，研究发现，奶茶呀、混合茶呀，这些绝对是重灾区哈、啊。22个样本里面，21个都检出了细菌。反倒是啊，像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因为二氧化碳帮忙抑菌，所以呢这个细菌啊就少得多
0: 啊。没想到啊，那我以后买小瓶装的，喝不完放冰箱总行了吧。
1: 哎，划重点了哈，现做的奶茶还有什么自己熬的绿豆汤啊，你就算是放冰箱超过了12个小时，最好也不要喝了。还有人啊，煮这个绿豆汤用保温档存着，然后呢慢慢的喝，那个温度呢其实刚好就是细菌最爱的繁殖温床，半天啊就可能会变馊。
0: 看来我之前还踩了不少雷呢，那正确的操作是啥呀？
1: 记住，第一，能一口气喝完的你就不要留了。第二，如果你预计啊不能一次喝完，那最好呢倒在杯子里面，千万不要用嘴直接对着瓶口来喝。第三，开盖超过3天的，甭管是什么饮料啊、水呀、那果断都扔掉。夏天这细菌啊长得太猛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肚子当成细菌繁殖实验现场了。
0: 学到了，那下次喝东西还真得悠着。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有时候看到一瓶水没喝完放在车里，第二天继续喝，那一定要小心。夏天到了，这种情况没喝完的最好也不要再喝了。
2: 安全最核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 哎呀，星仔，最近这广州总下雨，你出门可得当心点啊，不要跟我上周一样踩进水坑崴了脚。
0: 可不是嘛。不过星月，你这也算轻的了。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吓了一跳，杭州有一位阿姨在工地扎伤了脚，没当回事儿，结果半年后长出了一个小肉球，一查居然是被称为癌症之王的黑色素瘤呢。
1: 哈，这也太吓人了，一个小伤口怎么会变成癌症呢？
0: 医生说黑色素瘤是黑色素细胞恶变来的，恶性程度特别高，转移还特别快，所以才叫癌症之王。尤其咱们手脚这些容易受伤的地方，反复摩擦、外伤刺激都可能会让细菌变坏。那位阿姨就是伤口总不好，反复破溃，最后才出问题的。
1: 哎呦，那平时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呀，那怎么判断这个伤口是不是不对劲儿呢？
0: 你可以记住一个关键信号，超过2周不愈合的伤口，特别是脚底、手掌这些地方，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就像那位阿姨一开始以为是普通伤口，结果耽误了最佳的处理时间。
1: 哎，你这么一说哈，那除了这个外伤，咱们身上的痣会不会有危险啊？你看这里啊，我胳膊上就有一颗痣，平时总是忍不住想抠它。
0: 哎，千万不要抠，医生教了一个 ABCDE 法则，记好了能够帮助你判断这个痣是不是恶性的。A 是不对称，良性痣一般两边对称，恶变就歪歪扭扭的。B 是边界，不好的痣边缘毛毛糙糙的，像锯齿一样。C 是颜色，良性痣颜色均一，恶变的可能黑一块棕一块的，甚至还带点蓝或白色。D 是直径， 超过5毫米的这旧的警惕。

0: 记了，最关键的是一。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歌手姚英格。格格好。
1: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童斌老师好。
0: 风铃唱片总经理毛虎军先生，
2: 谢谢童老师，谢谢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们。
0: 哎呀，欢迎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啊。说到听音乐，我自己的感受哈，我觉得就因为我干这一行的，那我身边的人都是耳朵特别特别尖，然后对音乐的要求特别特别高的人，那我也觉得这些人他们也很坚持，比如说一定是黑胶，一定是唱片啊，但是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每一个制式对于大家的这个哪一层人会到哪一个度啊。那么你们在生产的时候同样一张唱片，您会出多少这个版本，出多少那个版本？
1: 您指的是比例吗？
0: 哎，对对对，会有这样子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基数，一个基数。你是像玻璃 CD， 你一个品种就三十张，你想再做多都很难，还很难。那么你像中间的有一些品种，我们都是有个限量的，从中间限量，限量，比如说我就限量个3000张、4000张的，多了就不卖，让大家去收藏吧。它的基数的品种就不限了，你就慢慢，反正最低生产量1K 也行，2K 也行，3K 也行，做完之后就翻，做完之后就翻，它就源源不断的东西去，去这样做。
0: 那唱片展的时候，这个都会带去吗？这么多？
2: 哎呦，我们现在头痛掉死，现在人家一进去就说，哎呦，姚英，这是姚英哥专卖店，就不够，不能摆，摆不下，只能是挑一些。
1: 基本也是叫中高端的吧，
2: 带一些中高端的，
1: 中高端
2: 的就让他们在网上啊，
1: 对，
2: 去买就行。
1: 因为毕竟每次参展，就是说直白一点，大家都是要有

0: 费用的，
1: 嗯，
0: 是吧？很直接。
1: 我就在想啊，这么多怎么扛？因为现在音响展，全国各地啊，遍地开花哦。
0: 对，
2: 香港、新加坡。
0: 对啊，你要到海外去，那个成本就更高。所以
2: 我们去上香港展，八月份的香港展，像我们去几个人加上运费啊，那都是差不多。
0: 好多个，好多个万，好多个万，所以我就跟公司讲，我们把谢绝还价写的大大的贴在墙上，因为
1: 会有还价的吗？
0: 有，到处都有，但还相对
1: 可能是不是大家购买的这种生活习惯，就觉得现在
0: 对
1: 有没有这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习惯性的，我们去菜场买完菜要收人家两根葱，就是大概就这种，嗯，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你要想想。我们千里迢迢跑过去给你现场签名，坐在那里有时候还要搞活动，你要张嘴跟我讲叫我便宜点，就是这个礼貌其实就是已经不太到位了。

0: 不好意思，有时候有些槽还是要吐一吐的。
1: 嗯，对，哥哥，
0: 对吧？嗯、要不然
1: 这么大一艺术家、哦，
0: 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1: 嗯，
0: 他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对方是有恶意，只是可能是这种习惯、
1: 嗯、
0: 所以其实希望大家把这个习惯改一改、
1: 嗯也需要普及，
0: 对，
1: 让大家更多的朋友认识到这一点、啊、
0: 是的，
2: 因为我们的定价是有规矩的、
1: 嗯、
2: 那么你需要便宜的时候我们有很便宜，有几十块钱的产品、嗯、
0: 对，
2: 如果你真的需要
0: 便宜的产品，
2: 你就买最便宜的、嗯、你又要最好的，但是你又想花最便宜的钱、
1: 嗯、
2: 你要去讨价还价，大家觉得特别的无聊吧。
0: 但其实怎么说呢、
1: 误区，我觉得是大家还是认识不到文化艺术产品
0: 的价值。对，
1: 我觉得
0: 这
1: 是
0: 一个价值观跟消费观的问题、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一直跟他们讲，现在目前最廉价的精神食粮、
1: 嗯、
0: 一个是唱片，一个是书。
1: 嗯，
0: 书一个作家有时候一个作品要几年写完，那一本书也不过卖个几十块钱，
1: 嗯，
0: 对吧？然后就这还唱片，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付出前前后后也不过就那么一点费用、
1: 嗯、
0: 其实说不好听的，当就是这些人你张嘴说啊唱片好贵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去街边撸个串吃个烧烤都不止这个价钱、
1: 但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音乐对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我记得最早7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到80年代了，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广东开始，就是比如说隔壁家有谁买了一个这个。那个时候还不叫唱片机呢，
2: 组合音响，
1: 还没那么高级，
0: 录音机嘛，
1: 就是
0: 录
1: 音机、
0: 嗯，
1: 就是卡带的那种，还有双卡带的，嗯、就是能够自己录的、
0: 嗯。
1: 谁家要是有一个，大家都到他家那个窗户底下去听去，因为都平房嘛，啊，都去听去去、嗯，哇，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因为那个时候听到的，
0: 很美好啊，
1: 哎、对，那时候听到的，比如说邓丽君，到现在都依然影响着大家。
0: 对呀、啊，我们从小都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嗯。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歌那么好听。
0: 对呀、啊，
1: 他就觉得哎呦，这个音乐还有什么乐队呀、啊，这个
0: 古典音乐，
1: 啊、
0: 对、
1: 嗯，
0: 古典音乐。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时候大家一下就觉得要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就觉得、
0: 嗯、
1: 哎呦，这个音乐原来那么美好，
0: 这个世界这么美，
1: 对人的影响这么大。
0: 嗯、
1: 事实上，音乐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广泛的影响到大家、
0: 嗯。
1: 但是你也可以到音乐厅去看一看，他们的票价也未必那么理想。他们也常常为推票着急。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这一年下来看到这个音乐厅的演出真是太棒了，
0: 是
1: 能够请到全世界十大的这个乐团、
0: 嗯、
1: 请到顶级的这个乐手
0: 嗯
1: 来演出、嗯、那都还需要提前多少来做宣传。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是我就是我们经历过在文化史有一个断层之后，它的科技啊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后，人们一个普遍性，他觉得为了去听音乐会或者为了看书买书或者为了买唱片去花个多少多少钱，
1: 嗯，
0: 他觉得好贵，他觉得这些精神食粮是最好是免费的。
1: 嗯，哎，你
0: 习惯了。
1: 哎，对，好像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嗯、就是比如说剧场啊，像话剧啊、舞台剧啊、音乐剧啊、像一些音乐啊、音乐会，会有人就是他觉得哟，就等着朋友送票呢，
0: 对
1: 啊，请我去看，才去一下，
0: 嗯、
1: 不然的话就自己想不起来说，哎，
0: 对对对，
1: 我买个票去看吧，
0: 没有这个需求
1: 啊。就像毛总刚才说的，嗯、说你其实他吃一顿饭远远不止这个价钱啊、或者说看一场电影，电影这个 copy 下来的东西、
0: 嗯、
1: 对吧？电影院反复放的。那这个它的成本才多少？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我插一句，2018年我做过姚英格的演唱会，在星海音乐厅之后，我从来没有，除非是他们要我一定要我去观摩的剧，去给意见的剧之外，我没蹭过一场，
1: 都是自己买票，
0: 因为我觉得
2: 太不容易了
0: ，
2: 是的，
0: 我累的真的是，我最后我说我完事之后，我坐在星海。他们在舞台上，我坐在星海音乐厅外面的那个台阶上面，我坐了差不多2个小时我才回去。
2: 要知道能登上音乐厅的舞台的人，那得有多高的造诣才能登上那个舞台，对吧？
0: 我也吐槽，
2: 人家音乐厅才会说，哎，我可以，我允许你来我这儿开一场音乐会，
1: 对
2: 对吧？
0: 他确确实实的，我们国内现在存在一个情况，这个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世界的通信。通病确实是我们国内的剧场的费用啊太高，所以导致音乐会和演唱会的成本它下不来，
1: 成本太高，
0: 成本我们租场地的费用太高，其实对于歌手他能他赚不了多少钱，真的。
1: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专门为了听徐小凤的演唱会，我去香港啊，就是小凤姐啊，这种地位已经是这样的一种行业地位的，人家的票价也不过是港币，也就几百块的，而且还是第一排前排握手位。那为什么人家会？大概这些天王们在香港就搞音乐会，都是这种几百块钱票价。为什么我们内地
2: 普罗大众能够接受？
1: 对，
0: 实际上哪天我们看演唱会，就跟我们去看电影一样的。贵的最好的3D 130，便宜的50-60，保证都会火。
1: 对，我们也想这种票价，
0: 都想这种票价，
1: 但是付不了场租啊。
0: 如果是说100-180，中山纪念堂2000-3000个位置可以坐。但是场租我付不起。
2: 咱们只能说希望文化艺术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能够汇集到更多的乐迷和观众哈，真的提高人的素养，提高我们观众听众的素养啊，这也是也是可能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是责无旁贷。说到这一点，我也觉得刚提到纪念堂，其实纪念堂每个周三它都在搞一些会，它是以周三为系列在搞惠民演出，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啊，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他的票价很便宜，或者他的演出还是很不错的，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0: 星海也有，星海年票
2: 是
0: 50块钱一场，都很好的。
2: 哦，那个卖得非常火。
0: 对，
2: 您说的那个，因为很多人是把这个作为一种亲子。
0: 周六下音乐下午茶特别好，
2: 对，音乐坊啊什么的，这个
1: 工作坊，
2: 对
1: ，workshop 那个，
2: 对。
1: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改变一些观念，就是说不要认为。把钱投资在增加自己的艺术修养、文化修养方面，觉得贵。其实当很多人在展会就问到我脸上说：“哎，现在唱片，哎呀，好贵啊！”我会直接说一句：“你买一瓶假酒的钱可以买10张唱片。”真的就是这样，你只能这样讲。你抽掉几包烟的钱就是一个唱片，你那个东西说的不好听，上个洗手间没了，你这个可以存100年，你自己衡量价值啊，那瞬间就不说话了。哎呀哎呀，是这个道理啊，还这么讲了。
2: 好，我们听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
1: 听原创吧。听一首原创歌曲。哎呦，这个天旷野的风我感觉已经要刮起来了。我们要不要听一首《旷野的风》？
2: 好，
1: 在一个评论区有一个歌迷给我留言，说最近脑子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躺下闭上眼睛就想起《旷野的风》的旋律。他说是歌声的魅力，还是你人的魅力呢？我说是，二者皆有。我们就听一听这首很有魅力的
2: 《旷野的风》。
1: 旷野的风，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

海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姚英格。
2: 我是毛虎俊。
0: 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哎呀，不光是听歌啊，还说了好多唱片背后的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哈，还有这个对现在的这种收听习惯的这种理解。我自己呢，其实有的时候走到路上也会听，但会就很困惑，因为经常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说话的这些语言啊，都已经变成就是 AI 的制作了，就是他经常，你怎么能听出来他是 AI 呢？就他经常读错字、读错音，就是那个多音多义字啊，他根本就滴滴了了，他只能是的啊，他只能是的，对对对，就是你听，有这个 AI 人在。瞬间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1: 挺没劲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有时候
0: 完全不是这种，就是你享受一段时光，是这个意思啊。那说到格格的这个原创啊，原创歌曲，这个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了啊。
1: 对，
0: 真是我也觉得是够大胆的，真是，但是真的是很好听，确实很好听。只是就是用一个人的力量让这个歌这么能够传唱度很高，这个力量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说很需要勇气。
1: 是是，我今天早上我们刚才在路上我还在讲，我说现在确实是已经早就不是那个一人一首成名曲的年代了，对，时代不同，很多歌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好的歌，它甚至它都火不起来，还是跟这个当下的这个音乐审美，包括主流，包括这个快消时代、数码时代的这个音乐快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原创歌曲呢，您刚才说很好听，是不是感觉很耐听，就越听越好听，有些歌乍一听觉得是陌生的，你听几遍你就觉得它好像很熟悉了，这些旋律。其实人需要，我们更多的是需要静下心来去给这些原创好作品一个被聆听的机会。
0: 我们在音响唱片展上，有这么多的也很好的播放的器材哈，你看大家其实还是认货的，这个在那样的场上一放起这些歌曲啊、音乐来，他们还是很安静，然后大家都会去问，哎，这是什么唱片，是谁的，
1: 对
0: 啊，这个什么器材，播放什么比较好，大家自然而然的就其实所以我觉得就好坏心中都有一杆秤，只是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了，让大家没有这个时间或者说心情坐下来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听一听，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太需要这种
1: 对
0: 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了。

0: 但其实怎么说呢？比如说坐地铁，戴耳机，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听。
1: 那他可能听到的就是一些信息，
0: 对对对，
1: 像我走在路上，我是不听歌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坏了气氛，
0: 对对对，
1: 我就是听信息嘛，消息，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把那个大消息听一下，有几个消息的平台听一听，在路上你知道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你要听歌，我就觉得那真的是把氛围搞坏了。
0: 在开车的路上可以听歌，可以享受很好的音乐，那个很小的私密空间啊。我就特别爱在开车的路上听歌。
1: 那这个开车的这个路上，
0: 我听 CD 啊，
1: 很多车好像不放那个 CD，
0: 我改装啊。
1: 是不是？
0: 对呀，
1: 毛总，现在有一些车，
2: 我是受不了车上没有 CD 机的人。
0: 对，
2: 我觉得什么再好的数码也好，无损也好 ，U 盘也好，在车上
1: 它是不可替代的。
2: 我觉得这个把CD 取消，我觉得它不是时代的进步，而是让人类的文化的退步在倒退。
1: 我是觉得是一种认知，就是他认为那样就方便嘛，一个 U 盘插进去，但他忘了他这个插进去的过程中，他舍掉了很多东西，或者他根本就他没有听出这些东西来。
2: 为什么我们的汽车改装现在有这么火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中国现在把全球的二手的汽车上面不要的CD 机全拆回来，我们又装上去，又
0: 改装
2: 他那个车上又装上去。我是如果这个车上没有 CD 机，我宁可不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必需品，你说句不难听的话，你为了我的安全，你也得有这个东西。我在路上我一个人开车，对吧？我上哪儿去找一个音乐来听呢？对吧？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自己装回来吧。
0: 大家会觉得插个 U 盘里面放个几百首歌就方便，但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冰冷的、没有温度的，一个聆听过程。
1: 那格格，你在路上一般听什么歌呢？听自己的？听别人的？
0: 我听我自己的也听，那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听这张叫姚英格的人的唱片。然后我也是从小，我听欧美流行音乐版蛮多的，然后也会阶段性的，比如说我需要要唱什么类型的歌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注重在那个时间段，就去听那个类型的歌。而且我一般我不怕开长途，就是我听着唱片我会跟着唱。我会一路跟着唱，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愉快，歌来唱也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愉快的过程。所以车上怎么能没有唱片、没有音乐嘛？而且有时候，你要开累了，靠边换一张唱片，你要有一个操作的这个动作，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

是沾满了衣裳，电影院的新海报画一个侠客出江湖。

转进小巷，把璎珞姑沐浴梳。七楼下的小雪糕，悠然的孩子闹着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我也想知道，就是你去参加这么多的音响展，在现场，乐迷们想让你唱什么歌呢？
1: 乐迷们，他们当然是什么都想听
0: 啊，
1: 但是我现在会比较喜欢，就是让大家，哎，你们可以点歌，那点到的我觉得合适在当下这个氛围唱的，我就会给他们清唱一段，
0: 就是还是要看场合，
1: 对对对，
0: 场地
1: 对，
0: 还有多少人这个氛围
1: 对，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父亲写的散文诗，但是我说在那样一个现场活动的氛围下，我唱的那么肝肠寸断的那个不太合适对吧，所以我也是看当下的氛围，但是我更多的会喜欢今年吧，特别是去年，就这两年我在现场唱原创歌曲唱的是最多的，
0: 别人没有，只有你这儿有，
1: 对，而且我希望既然是好听的原创，我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更多的去聆听，去熟悉它，所以基本上我在现场演绎过原创歌曲，我的原创专辑就会不断的有人在，刚才你唱的那一首是哪一张，你唱的那一首
0: 是
1: 对，花月影在哪一张，还有像我今年一直在跟我们的这个影视音响合作嘛，那就是等于说是全球最高端的音响里面播放出来他们喜欢的我的歌，这个还是很棒的，
0: 哎，那看看时间接近尾声了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是不是把你的原创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可以放一首《不散》好不好，我希望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永远不散
0: 哎呀，特别好的意境，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对，这首《不散》可以放在我觉得我们的任何节目的最后一首来播放，
0: 我记得《不散》这首歌推出来的时候，毛总跟我说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听了这首歌
1: 哭得稀里哗啦
2: 刚好他跟我们的学校当年的那条河那个小坡是一模一样的
1: 他是很有场景，所以我在现场经常跟大家清唱这一段这首歌然后大家都来就来找这张唱片
0: 所以这也是歌声的魅力，
1: 对，
0: 音乐带

0: 那个人的内心的这种丰富的感受。
1: 是
2: 这首歌我们发的时候，是我们整个国家在那个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口罩期间，
1: 2022年吧，
2: 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
1: 对，
2: 很多人就留言嘛，说这首歌让我们更有信心，让我们
1: 就是到处在
0: 温暖了大家
1: 的
0: 心，
1: 对，
2: 不散嘛，对吧？你因为你自己再怎么样，你会觉得你怎么样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难忘的岁月，难忘的经历。
0: 是的，是的，
2: 就听这首《不散》。
0: 好，我们今天也以这首《不散》作为我们节目的曲中曲啊。也和大家要说我们的情感不散，还有就是哥哥和毛总要经常到我的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手上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因为音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情是永远不散的。谢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谢谢，
1: 谢谢杜斌老师，
2: 谢谢童老师，
1: 我们也不散哦，
0: 不散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1: 音乐
0: 音乐忆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忆时光，欢迎收听音乐忆时光，我是孙潇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叶倩文。

1984年，一首《零点十分》让刚到香港发展的叶倩文名声大噪，随后他便在人才济济的港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舞台上的叶倩文风光无限，其实背后离不开一个男人的支持，他就是林子祥。这首《零点十分》就是林子祥为他量身打造的。1996年，叶倩文嫁给了大他14岁的林子祥，如今两个人已经结婚26年，却始终没有一儿半女。叶倩文也已经从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变得头花发白，但是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音乐一直都在。

1961年，叶倩文出生在中国台湾省，她的祖父在当地很有地位，父母都是商人。六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在家里唱歌，父母对她的兴趣非常的支持，为此父母还特意买了一把吉他送给她。成年之后的叶倩文，她追求音乐梦的心更加的强烈。1979年，她大胆地向电视台写了一封自荐信，希望对方可以给自己成为一个歌手的机会。他的勇气让电视台领导非常的欣赏，就给了他一次面试的机会。面试当天，他弹奏了钢琴、吉他，展现了歌喉。就这样，他成为了电视台的一员，并开始了各种的宣传工作。入行的第二年，叶倩文被马永林看中。马永林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一名演员。无意间，他看到街边上叶倩文的海报，觉得对方冰清玉洁，非常有潜力，形象非常好。这个时候的叶倩文音乐事业一直不温不火，没有起色。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他决定签约马永林的公司。马永林将公司的最好的资源都投入到了叶倩文的身上。1981年，马永林帮叶倩文争取到了影视剧的女一号。他知道叶倩文喜欢唱歌，又软磨硬泡地争取到了这首主题曲和插曲的演唱机会。在剧中，叶倩文风情万种，时而优雅大方，时而英姿飒爽，让观众注意到了她。不久之后，她搭档女神林青霞、杨慧珊共同进行了合作。台湾文化名人评选十大美人排名，当时的叶倩文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林青霞。原本她没有一点想谈恋爱的想法，直到有一个男人的出现，那就是飞翔。我们先来听听叶倩文早期的这一首歌，在1988年的唱片当中，这首《黎明不要来》。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带来的《黎明不要来》。不过有一个男人注定要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在1981年，台湾的歌手费翔正式在台湾以歌手身份出道，仅一年的时间当选了亚洲十大歌星。一时间，英俊潇洒、高大威猛的费翔成为无数少女心中的男神，叶倩文也盼望的可以见到他。一次晚会，他和费翔终于见面了，简单交流之后，并且互相留了电话。可以说在音乐上他们惺惺相惜，都非常的喜欢音乐，时常的约在一起去唱歌，久而久之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叶倩文很担心他们的恋情公开之后，费翔的事业会因此受到影响，他主动提出不公开恋情。随后的一段时间，叶倩文和费翔一起出席红毯，大大方方在镜头前秀恩爱。但是没有人想到，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两个人就走到分手的结局。没有多久，他和费翔就分手了。虽然是分手，但是他心里还喜欢着费翔。走到他们拍照的街道，路过他们喜欢的咖啡厅，他都会流下眼泪。那时候，叶倩文沉浸在分手的悲痛当中，无法自拔，根本不想工作。身边的人都劝他，但没有用。他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来听听叶倩文的这首《祝福》。

这是叶倩文最脍炙人口的早期作品之一《祝福》，可以说这首歌让叶倩文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两岸三地都会唱这首歌的人比比皆是，应该说传遍了大街小巷。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

0: 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4: 音乐，
3: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叶倩文。来听听叶倩文这首你一定听过的歌《秋去秋来》。

1984年，叶倩文把事业的重心转到了香港。刚到香港的她举目无亲，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曾经的老板马永林得知她的近况之后，介绍了吴正元给她认识。吴正元是一家唱片公司的总经理，在香港的音乐行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正元第一次见到叶倩文时就被她所吸引，他认定叶倩文一定会大红大紫，只是现在缺少机会。与此同时，林子祥正在为新歌《重逢》犯愁。当初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着找一位女歌手和自己一起合唱，可是他环顾了当红的女歌手，都觉得对方和自己的声线不搭。吴正元看到丈夫林子祥烦恼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便把叶倩文推荐给了他。林子祥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叶倩文这个名字，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同意见面。叶倩文听到有机会和当红的歌星林子祥合作，便提前半个月开始准备，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唱歌，练习自己的肺活量。这一天，叶倩文来到了约定的录音棚。这一次的合作让林子祥眼前一亮，标准的音准，饱满的情绪，还有扎实的唱功。就这样，叶倩文成为了林子祥的搭档。成为搭档之后，叶倩文发现林子祥是一个很暖心的人。他4岁的时候跟着家人到加拿大生活，对于汉字的发音十分标准，粤语就更加不会了。为此，林子祥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正确的发音。他买了一个便携式的录音机，把叶倩文练习的歌曲录下来，然后再纠正。可以说，林子祥是叶倩文的音乐老师兼中文老师。两个人合作的粤语版《重逢》一经发行，反响热烈。叶倩文借着歌曲的热度和林子祥的名气，在香港崭露头角。我们来听听这首粤语版的《重逢》。

在这次合作当中，林子祥非常认可叶倩文的才华，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是师父和徒弟。作为师父的偏爱，林子祥专门为叶倩文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零点十分》，也是这首歌带火了真正的叶倩文成为巨星。在歌坛有一句话形容林子祥，就是别人唱歌底下坐的都是歌迷，而林子祥唱歌的时候底下坐的全是明星。这句话足以证明他在歌坛的地位，也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1984年，《零点十分》这首歌成为粤语的劲歌金曲的前十名，凭借这首歌，叶倩文成为巨星行列，彻底爆红。此后他在林子祥的支持下又推出了多张专辑，销售额都十分可观。不久之后，他演唱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取得这么多成就，他最想感谢的人就是林子祥。如果没有对方的支持，他或许还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1992年，叶倩文在荧幕之前真诚地感谢了对方，他说，多想你一路支持，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很感激你，很爱你。此话一出，媒体迅速跟风，到处都是关于两个人恋情的小报，更有人翻出他们一起登台演出的画面，牵手拥抱，证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而这段时间的小道消息也造成了叶倩文的事业受到影响。林子祥看到叶倩文的生活因为这一次绯闻受到如此大的影响而自责，他主动站出来向媒体表示，妻子和孩子一直在外国生活，我们已经分居了7年，正在面临离婚的局面。1995年，林子祥正式和妻子吴正元离婚，儿子和女儿跟着母亲生活。这件事一出，叶倩文和林子祥的绯闻再次被扒出，所以他的事业再次因为绯闻受到影响，两个被骂惨的人只能互相的安慰取暖。林子祥告诉叶倩文，生命只有一次，我更应该在乎自己的想法，只要自己开心就好。随后叶倩文回到了舞台上，和以前一样，她依旧的自信洒脱，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就像

这是来自叶倩文带来的《潇洒走一回》，但实际上在90年代的初期，叶倩文在香港可以说是火爆一时，很多的电影和大牌的这个电视剧都会以她的声音作为主题曲的首选。在1989年，她和周润发合作，出演了吴宇森执导的大片《喋血双雄》。在1990年的时候，她不仅获得了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并且凭借为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演唱的主题曲《焚心以火》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金歌金曲金奖。也就是说，从1990年开始，叶倩文连续4年夺得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女歌星奖。可以说，在90年代的香港乐坛，叶倩文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名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焚心以火》。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四月的天空很干净，桌上的文字太拥挤，想出去走走去散心，在胡思乱想在憧憬，他发呆总特别的专心，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 Hey，

是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下，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 哇，
2: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之后，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2: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哈。
2: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2: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
1: 绿水青山
2: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2: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
1: 哇，
2: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吃。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2: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 还，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2: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
1: 米老鼠
2: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2: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2: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2: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 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2: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呢，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琴的哈，是108,000，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大两三万
1: 了，
2: 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的，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2: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2: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1: 是的，
2: 太多了哈，
1: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1: 有很多朋友就经常问说，你们这个报名什么时候截止？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时候截止，我们都是招满即止。
2: 对，我们有可能分分钟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位置了哈。
1: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就是睦邻友好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哈，他要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北极加挪威的行程里面有哪些精彩的分享。
2: 哎呀，太多亮点了。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亮主播现在正在走在南京的大街上。那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睦邻友好的创始人，也是我们节目啊自由自在这两年南极北极的合作伙伴，来自南京的，这是五钻旅行社，对不对？
6: 五星级旅行社
2: 睦邻友好的创始人，也是我长江商学院的大师兄哈，张亚，亚总好。
6: 广东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张亚。
2: 这个我们现在一边走一边看，旁边有各种花都开好了，旁边有粉色的樱花哈。在这个开花的季节里，我又来南京跟我们睦邻友好的小伙伴开会，因为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16天15晚的挪威4天加北极之行又已经等着各位来出发了。去年呢，其实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小伙伴去了北极之后，大家反馈太美好了，玩的也好，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极致的这种极圈的生物动物，还遇到了10头左右的北极熊、海豹、海象、北极驯鹿，还有什么？还有白鲸啊！白鲸是集体在几十头白鲸在我们游轮旁边走来走去。今年是第二次我们组织大家去北极，这回又加了挪威。那亚总来给我们

0: 分享一下今年的北极跟去年的北极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内容更加的丰富。第二个呢，我们船的硬件呢会更加的好，
0: 升级了。
1: 升级了，对，因为我们去年那个船呢，它虽然非常优秀，但是毕竟呢，它是有一定的年代了，1990年的船，它建造的30年了。维保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今年去北极的这个船呢，它是2023年才下水运营的，而且呢，这个船呢也是刚刚我们从南极结束的包船的那个航次。
0: 而且我见过这个船，去年我们要上船的时候，就是岸边就停这个蓝色的，这个叫什么号来着？
1: 信天翁，海洋信天翁，
0: 是个很漂亮的一个游轮。
1: 是是，而且呢，这个船呢也是我们中国建造的。
0: 江苏的，对不对？
1: 江苏海门也是你们广东的一个大央企招商重工旗下的南通海门基地建造的。8500吨的这个船体量呢也比去年大，但是承载的游客的人数呢跟去年是差不多的。那这样子来讲呢，人均的有效吨位它就会大一些，它就是宽敞舒适一些。所以说呢，硬件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提升。毕竟30年的一个船跟一个刚刚年龄2年多的一个船，它这个在新旧程度跟豪华程度上面，以及就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上，它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第二个来讲，叫内容的提升。因为去年我们去呢，其实际上就是斯瓦尔巴 ED。但是今年呢，我们考虑到因为夏天去挪威的峡湾，那绝对是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给大家就做了一个叫4天的挪威的峡湾，加上这个斯瓦尔巴的这个环岛。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环岛？因为去年我们走的是半岛。也就是说呢，我们随着那个斯瓦尔巴顺时针，然后走了这个顺时针的这个左侧这么个半圈，然后到了北纬82度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掉头往回走了。虽然呢，你回程的时候呢，我们走的景点跟去程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给大家心里呢会有一个感觉，快结束了。所以这样呢就不利于大家这个后面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性质。所以我们今年呢做了一个特别的提升，我们给船方做了一个特定的线路，叫环岛。
0: 环岛，
1: 对，环斯瓦尔巴，然后呢就是顺时针方向走一圈，然后呢再回到这个我们登船的地方，
0: 朗伊尔城。
1: 对，朗伊尔城那个地方，这样子呢大家呢会每天都会觉得前面都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所以这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第三个提升，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讲的。去年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因为呢考虑到是全国各地的团友，他可能没有办法统一买机票，实际上只是卖的一个船票而已。但是在今年，在价格总数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包含了挪威的4天的这个旅行，这挪威4天旅行呢，
0: 含金量好高啊！我跟你说，大家去携程去百度一下，4天是2万起，两万几到5万。
1: 对，
0: 就是我当时想多待几天挪威，我百度了一下之后，直接把我劝退了。
1: 算了，差不多就是3000欧元嘛。你4天大概1天600-700欧元，这是在
0: 欧洲很正常，
1: 正常的消费，
0: 特别是北欧。
1: 那另外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包含了国际段的机票。从上海直飞法兰克福，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更高效的、舒适的到达挪威的峡湾呢，我们从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贝尔根，然后从开始旅行，而且呢，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从贝尔根呢一路往奥斯陆的方向，这样子呢，我们去厄当峡湾啊，去了2-3个峡湾，并且住在峡湾小镇上面的，可以
0: 好美呀、
1: 对呀、对，可以真真切切的就是你体验到峡湾的里面的这个风光的秀丽，而且宁静，这样到了奥斯陆之后。我们在应该是7月23号的时候，从挪威坐乘我们的飞机呢，然后飞往朗伊尔城，这个就跟去年差不多了。去年也是从挪威飞朗伊尔城，今年也是从挪威飞朗伊尔城。然后结束的之后呢，就是一圈下来，环岛结束一圈之后，我们呢再从朗伊尔城搭乘飞机回到奥斯陆，从奥斯陆呢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上海。我在这里面介绍的里面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的，当然除了你的小费，个人消费，当然也没有什么个人消费，就除了小费，其他都是包含的。
0: 这个在国外是必须要给的小费哈，这个到游轮上都会给。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总价，以往你可能认为挪威你大概就要大几万了哈，然后挪威又要加一个
1: 机票一万，
0: 还有机票，然后你再加北极的船票，汉布朗现在是10万8000元，而且呢本台
1: 我还有85折的优惠，
0: 对，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会有额外的85折优惠。
1: 名额不是敞开的，因为
0: 先到先得。
1: 对，然后呢，广东新闻呢也现在是我们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一个，我觉得合作伙伴，而且呢合作的非常的默契，也 经过几期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也服务了几十位我们的集友，包括南极北极的。
0: 对，
1: 而且这里面呢有参加过我们北极的，他觉得体验还不错，立马就跟着我去南极的，这里面有六七位呢。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现在您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一个按钮，就是研学的这个研学按钮，你会收到一个进入到自由自在节目的一个大群的一个二维码，你可以进来。因为我们极地呢是必须要亲子去的，当然你孩子特别的独立的情况下，我们在私下再咨询，但是呢大家要预着，如果有这个想法赶紧进群先咨询。首先这个八五折的名额没有那么多，再有呢就是因为挪威的这个你签证可能要预着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要有一些提前量，还真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国家，因为北欧的这个签证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这个手续的哈，所以大家要赶紧来。那亮主播现在是在南京，跟我们睦邻友好的这个五星级的旅行社的创始人张亚在一起，我们一路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我们就正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北极是7月17号到8月1号挪威4天加环斯瓦尔巴群的，因为以往环斯瓦尔巴群啊那个费用是非常高的，据我所知。
1: 没错，是。那这次呢我们就是环岛，而且呢刚刚亮亮讲到了一个五星级的旅行社，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最近呢
0: 对服务的一种鉴定吧。
1: 我会看到很多的公众号在推荐南极北极，但是呢我又出于职业的这个反应，我会点开它后面查一下这个背后的公司是哪一家。我上周看到两家，很不幸的是可能是我这两家都是没有资质的，因为呢出境旅游呢它的资质的许可权不在于省一级的这个文旅厅，它在于国家的文旅部。而且一般来讲像我们江苏呢总共有4200家旅行社，但是有出境资质的不到200家，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大概是5%左右。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呢你出境旅游它可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情况，这对你的这个团队的服务这个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说是你一个人两个人的公司，你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它没有团队的力量可以去协助大家去解决。
0: 哎，这件事我要跟大家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去年在北极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极端的事儿，就是在我们从朗伊尔城飞到北极
1: 啊，
0: 对对，奥斯陆飞朗伊尔城，世界最北的城市的时候，然后就有9个行李没有跟上飞机。其实这件事儿非常欧洲的，我觉得在欧洲这种事儿很正常的，不稀奇。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因为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大湾区的，是珠海的母女，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几个广州去的这个团友。有人把衣服给他，有人把那个护肤品给他的。但是有一天让大家特别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旅程我们已经走到了3-4天，在这个游轮上，在北极的时候，
2: 在晨雾里
0: 有个船。当时我们在想说，这不会是送行李的吧？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北极它不是其他的，你说来个快递，北极任何都是以多少美金的这种消费来计算的。当时是怎么做到？我甚至觉得是战狼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只要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服务，它在哪儿行李找不着，我们都要把它追回来那种感觉。
1: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是当时候那个包船的中国的第一个包船的客户。那就是说，就是大家也知道，不同的公司它之前对客户它是有差异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它有消费的多的，那就是大客户。那我就是这种角色，那我当时就给他说了，我说这个情况你务必给我解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要保障我客人的这个行李。当然我的伙伴也很给力，一个呢他要服务好我，他要争取我更多的给他下单，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不要去讲一些虚的。后来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包船客户，我当时给了他100多万美金，然后呢确实很让我感动，所以就出现了当天我在家里的时候，突然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刚刚我说的，在晨雾中突然有一艘小船要慢慢的在靠近那我们的游船啊，结果把我们的行李就是真的完成了一次北极的速递啊。说实话呢，我确实非常感动啊，这个事情，而且是他们的 CEO 还有那个他们的大股东方罗总啊，他们是亲自关照的。所以我说，就是任何一个事情重不重要，就是他对你重不重视，这个非常的这个关键，对吧？他对你的重视很简单，就是你在他的心目中的价值度是几何。如果说你的价值度很高的话，那我肯定对你很重视。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的话，那我可能就公事不公办，我就告诉你，哎呀，这个事情我干不了了，那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嘛。
0: 对，所以为什么要跟着穆林玉好这么多次海外的我们的旅行都是跟穆林玉好合作，是因为我们这次北极之行大家都太难忘了，就觉得在那样一个极端环境里面这件事居然完成了。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赶紧先进群吧。希望今年的北极我们又可以去一起看白鲸在你身边游泳，然后看北极熊在你旁边打猎，看着这个海豹在发呆等等等等。亚总你要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再来发个邀请。
1: 大湾区的各位朋友，这个如果是大家有时间，当然因为暑期可以带上孩子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北极的壮丽的风景、奇遇的地方文化以及同船的这些团友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次终身难忘的这么一个回忆。诚挚的邀请大家呢，跟我们穆林友好、跟亮亮一起同游斯瓦尔巴群岛。
0: 谢谢。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

0: 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金。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永难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成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 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9: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
18: 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

0: 熟，对基本的是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去，
0: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4: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 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

0: 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2: 今天粤北偏北市县珠三角大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广州市大雨25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体育交响激荡，赛事热潮绘就夏日活力长卷。
1: 未来三天，我省强降雨持续，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部门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屏障。
2: 我省多所高校举行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
1: 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持续推进，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
2: 广东持续扩大无偿献血者优待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献血队伍。
1: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粤超正式启航常规赛下半段的征程，赛场内外热度居高不下。而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的龙舟竞渡也次第启幕。在激昂的鼓点声里，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深度叠合，从现代竞技的绿茵场到千年水乡的启龙处，两项赛事一脉相承，都以最朴素最蓬勃的方式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粤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本台报道。
1: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余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礼乐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新会鱼灯，走过球场上的礼乐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粤超云浮队球迷，
3: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草根球员出来的，他乡亲父老都可以去热爱去看，明明的一个赛事，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1: 江门高考学子李子森，
4: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1: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借力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深圳前海一方城推广经理刘涵露，
5: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晨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2位数左右的增长。
1: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粤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浦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

0: 以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澳门青年湾区青年龙舟队队员于英华，
1: 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0: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李鲜花，
2: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理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0: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香港龙舟队队员朱家贤，
3: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再次参与。
0: 珠海市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苏延杰，
4: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青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0: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
5: 赛事初定四大分散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弹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6: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的消息。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根据预报，今天起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珠江口及我省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全省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
0: 受强降雨影响，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总已于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判灾害风险，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防御工作，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6: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汕尾海丰县陆丰市、深圳坪山区、揭阳惠来县普宁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河源东源县、紫金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汕尾陆河县、江门恩平市、揭阳揭西县、清远佛冈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针对此次暴雨过程，全省多部门多举措防范。省水利厅以一事一单精准推送洪水风险图和山洪灾害预警，

0: 协调棉花滩水库按机组满发流量预泄腾库，主动瘦身子迎洪峰。省自然资源厅向地灾重点防御区的镇村干部点对点发送防御提醒28525条，省住建厅完成379处溢涝积水点布防，检查房屋市政工程工地574个，省交通运输�厅巡查关键路段超3800公里，353人次抢险力量进驻隐患点位，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553名指战员，分别在江门、阳江、珠海、惠州、广州等5个地市集中备勤。省通信管理局已出动保障人员2330人次，断网断电预案随时可激活。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谢欣、胡梦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截至6月1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填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0: 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级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邓丽君
3: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0: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专职副书记朱梦梅：
4: 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状态。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
0: 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揭阳第一中学高三级长季硕斌：
5: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设置啊，包括呢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2: 昨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本台报道，
0: 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 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石。
6: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0: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邹丹，
7: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普通批，我们还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0: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招生计划总数5315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9名，包括历史类1336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学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学生游客
8: 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0: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部长、招生办主任陈金师：
9: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供同学们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0: 昨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据介绍，广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广州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长冯瑞：
10: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0: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2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广州大学副教授汪宁：
11: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12: 广阔行天下，
2: 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本台报道，
0: 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6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艳平：
13: 搭载了3D 记忆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地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的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0: 中山市多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杰：
14: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10几20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效果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0: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中山市烹饪协会秘书长欧娟花，
15: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中山的这些特色

0: 感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1: 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中山市商务局局长张俊峰
2: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啊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1: 广货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五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100万元人民币。老潮新潮市国品市级非遗传承人郑冠宏：
3: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名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1: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苏南琴记卤鹅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李恒琴：
4: 我们的销售一天准备都是100多只鹅了，第一天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抢光了，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增加。
1: 在港潮人：
5: 我吃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然后觉得它特别的脆，嚼劲特别的好，小时候都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
1: 汕头全牛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汕头蔡西记牛肉店负责人蔡维冕：
6: 希望说通过这次的展会，还有其他的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甚至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7: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广东也将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本台报道，
1: 2025年8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3.7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万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即日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广东省血液安全质控中心广州血液中心负责人梁华清：
8: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间的热线8357-8941，如果在优先用血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专门去跟进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1: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输血科主任彭永正：
9: 最主要体现在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专家号是给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1: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假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
7: 昨天，集悦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 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本台报道。
1: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余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品牌来到了更广阔的大湾区舞台。吉林省松原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杜文旺
10: 打通了我们粮食的产地采购以及销售的全链路，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友商的企业也进行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签约，也感谢相关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给到我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健康也良好的一个发展。
1: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东莞市信利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沈能火。
11: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7: 本台消息，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日前发布，同时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根据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以上含3000元合规指定新车，可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
1: 本台消息，深圳市控烟办近日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在全市口岸严控吸烟行为，并在深圳过关人数最多的六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不打招呼，公开报道，以案说法。
7: 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1: 农业农村部透露，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7: 国铁集团介绍，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1到5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
1: 明天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市民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本次大距期间，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7: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57开奖号码100位4、10位0，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57开奖号码07 65、17

0: 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
1: 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接呢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跟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没错，很多朋友也都来到咱们直播间互致早安，有Lily一只鱼德葡萄多肉安妮蔡志恒适时窗帘，还有李志华楚蝴蝶飞，很多朋友都来发来早安的问候。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哎呀，今天呢已经开启全新的一周了，刚刚有朋友呢非常好心的提醒我们说这周呢只要上4天班，我们就能迎来这个端午假期了。瞬间就觉得这周的班 其实昨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昨天广东省的多个市县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一些天气情况。其实昨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昨天广东省的多个市县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那未来几天呢，广东大部分市县呢将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二十六到三十度，来到明天晒尾，周三角大部分市县和粤西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其余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初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三十一到三十四度，其余市县二十六到三十度。
0: 再来看看广东的具体天气啊，今天呢广东的粤北偏南市县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初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三十二到三十五度，其

0: 带伞。
1: 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广东两个地方啊，今天是停课的。
0: 嗯，
1: 一个是揭西县。揭阳市揭西县所有的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在今天临时停课一天。另外呢，还有揭阳市会来县也是在今天寄宿制学校通知没到校的学生一律不返校，在家不要外出。
0: 嗯，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关于这个停课的信息啊，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0: 看到了德，再说当前呢，雷达的回波可以看到我省有大片的雷雨云团正在活跃当中，其中茂名、惠州到汕尾一带的对流比较强烈，大家要多注意防御。然后也看到了郭昭娜这位朋友说啊，汕尾今天早上停课了，也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一个实时的情况。
1: 哎，还有粉丝朋友呢也是提醒我们说顺德现在呢正在下小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F 组的首轮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稍早前结束的一组的比赛当中，也是在今天凌晨一点当中啊举行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呢是7-1大比分战胜了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
0: 当前呢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目前来看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双方都没有进球。另外在今天早上的10点呢会进行的是瑞典和突尼斯的对决，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你看说到这个瑞典跟突尼斯呢也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啊，双方此前的4次交锋呢都是友谊赛，瑞典呢是取得2胜1平1负啊，突尼斯呢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呢仅取得1胜。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有2场这样世界杯的比赛。

0: 现在我们的美女主播聪聪正在换衣服当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因为李志华也说啊，他的德国球衣好好穿啊，很拉风啊。看看聪聪现在又换上了法国的球衣。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新闻啊。你看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时差真的是让人很头疼，给中国球迷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很多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早上的六点到十点之间开球，反而呢在深夜这个一些开球的时间就很少。这样的话呢，对于广东人来说这是个好事儿，
1: 因为这个时间呢正好是咱们广东人喝早茶的点儿。是，刚刚给大家说到的今天早上有两场比赛，一场呢是七点钟，一场呢是十点钟。哎，这时间一看不就正好是咱们广东朋友们喝早茶的时间吗？一般七八点钟啊就开始到酒楼里面茶楼里面开始一盅两件的开始喝起来，一直喝到这个中午十一十二点，刚好呢把比赛看完了。你看我刚刚呢把我的这个球衣换上来，我瞬间就觉得我 好像置身在比赛场地，马上要给我为我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喊纳威了。虽然说我现在穿的这个法国队啊还没有上场，还没有开踢呢啊，已经感受到这种，哎，怎么会有一种神奇的这种魔力呢？怎么会？
0: 心理暗示。
1: 一穿上这个球衣就感觉，哎， 我也是个球迷了。好多朋友说聪聪穿球衣超级好看，是吗？超级好看。大家如果想要穿上聪聪的同款球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有咱们世界杯周边的这个文创，有这个球衣的
0: T恤，哎，我建议大家还是如果卡码的话就拍大，往大码。大一码，或者是大两码。如果你想穿更宽松的话，可以大两码。而且现在呢，确实过了一个周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个小黄车当中，它的球衣啊，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断码的，都是卖比较火一些，大家可能得自己看一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尺码。
1: 对，你要抓紧时间，
0: 买大码永远不会错。
1: 哎，是啊。那刚刚说回咱们这个喝早茶看世界杯的事儿呢，广州啊有一家酒楼直接呢 是在大厅啊挂了一面宽14米高6米的巨型屏幕啊。早上九点就开始放球赛，我估计今天他们应该要提前放了啊，因为七点钟就有一个比赛了。食客们呢就是一盅两件，边探茶边看球，店里呢也是挤满了人。所以呢有食客呢就拍视频说啊，这个吃早茶看世界杯啊，这是广州特有的啊。当然也有工作人员说呢，不少人专门打电话来问这个播放时间，所以呢这段时间
0: 客人的明显是比平时要多了。不过呢这个营业时间是不变的啊，只是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一点半，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九点。你看以前啊看世界杯都是深夜晚上喝啤酒吃烧烤吃小龙虾，那今年呢一些赛事都在凌晨开始，带火的是什么？带火的是豆浆油条、包子肠粉还有虾饺。你看武汉有一个热干面店啊，也是装了高清大屏让
1: 顾客来看球，杭州也有个茶馆准备邀请4000人到现场看球，结果呢揭幕战那天一个人都没有。你想想看球喝茶好像这个氛围有点不太对吧，你喝着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但世界杯的这个比赛这么焦灼这么激烈，你万一进个球了来碰个杯喝个茶好像不太得劲儿。
0: 但是你看在广东，
1: 广东的早茶店就能够接住这波流量，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咱们老广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喝早茶是日常。你看个球赛那就是锦上添花，对吧？所以你说广东人的世界杯啊真的是主打一个养生，别人是熬夜伤身，咱们呢就是早起补身啊。所以呢说到这儿啊，就特别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你愿意早起去茶楼边吃
0: 边喝早茶边看世界杯吗？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世界杯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不用熬夜，咱们就一边吃着虾饺，一边看着梅西，看着 C 罗，对吧？然后你就把这个早餐也吃了，吃完呢正好去上班。
1: 是，你看有一些广州的酒家特别著名的，比如说点都德啊、陶陶居啊，其实都坐满了。而且你看点个一盅两件，它这性价比比较高，就你不用花太多的钱，你可能人均就30来块40来块钱，你就能 能慢慢的喝个茶，吃个早茶，然后看个世界杯，比在家里点份外卖感觉还要划算。
0: 没错，你看啊，有一些东北大哥凌晨3点让他去撸串去看球，这是热血。但是你让咱们老广朋友们早上9点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这是老广的日常。所以呢，这波早茶世界杯能火，不是世界杯变了，而是咱们广东人没变。咱们就是照常着喝着早茶，顺便看了场球。那么至于其他地方也想要把早餐店改个这个方式去看球的话，也建议先学一学咱们广东人一份天塌下来也得先喝茶的淡定。
1: 是的，这也正是世界杯已开打，比赛时间很尴尬，全国球迷犯愁呀，偏偏老广乐开花，边看球来边喝茶，这波操作顶呱呱。

0: 你看，有朋友说武汉的生活方式和广州不一样啊，所以不一定能火
1: 啊。武汉吃早餐呢叫过早，指的是热干面，那吃一碗就好像饱了，也吃不下其他的了吧？
0: 是。有朋友也说，以前看球赛是啤酒加烧烤，现在是红米粥加生滚粥
1: 啊，应该是红米肠啊加上生滚粥啊，这一下子画面感就来了，扑面而来的。所以你觉得这届世界杯啊，真的是边喝个早茶边看世界杯，好像还是挺有一番风味的、啊、
0: 挺惬意的、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吗，看世界杯能看出生命危险
1: 啊。
0: 刚刚咱们说了、这个是挺惬意的一个喝早茶看世界杯，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危险的事儿。两名中国球迷去墨西哥看世界杯，结果呢刚一出机场乘车前往市区的过程当中，两名骑摩托车的蒙面歹徒强行拦下车辆，举着手枪 biu biu biu 啊，举着 biu biu biu 然后直指着车窗，
1: 哎呀，
0: 就把他们的名表啊、现金呢、护照啊这些随身财物洗劫一空。
1: 哎呀，惊魂未定的两人到酒店后呢就立刻报警，同时呢拨打了外交部12308的领保热线。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接到消息之后呢就连夜联系两位同胞安抚情绪，同时呢也向这个墨方提出了严重交涉啊、要求这个全力破案。那使馆领事部门呢也是彻夜的跟进啊，墨城公安厅呢紧急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在第二天上午呢使馆就为两人加急补办了这个旅行的证件啊，不到48小时两名球迷啊顺利的登机回国。那当地时间13号墨方也通报啊，两名涉案嫌疑人啊当中有一人已经落网了、
0: 你看啊，这种大型的比赛赛事啊针对外国游客的盗抢事件是时有发生。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呢都有游客遭遇了这样的事儿。然后这一次呢墨西哥城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城市，虽然当地政府部署了大量的一些警察呀、军队呀、一些安保措施，但是周边区域和夜间出行仍然是安全盲区。当然这一次你看啊，这个案件还是破获的挺快的，抓到了一名嫌疑人，这也离不开咱们大使馆的高效借助和领保热线的及时响应。
1: 所以听完这条新闻之后，大家还敢去现场看美加墨世界杯吗、还是有点隐隐的担心啊。你想这比赛都没看呢啊，啥都没有了，只能回来了啊。
0: 你想想你要是被人用枪指着头，
1: 哎呀，
0: 说你把你的钱、把你的东西都给我，
1: 都交出来啊！
0: 你说钱倒是小事儿
1: 啊，命
0: 没了再挣，命就是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啊，
1: 那怎么办？所以有网友就说啊，这个12308这个号码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大家出国前一定要存好。还有这个说墨西哥这个治安，世界杯期间都这样吗？那是不是证明我们以后如果想要去旅游，也得多长点心眼了啊？
0: 是，你看去墨西哥。哥看世界杯球票挺贵的，机票挺贵的、但是都没这个命贵。虽然这两个人被洗劫了财物，但是万幸的是人身安全，更万幸的是咱们身后站着一位24小时在线的祖国。从拨打12308到登机回国不到48个小时，使馆是连夜协调，墨西哥方面呢是迅速破案，嫌疑人落网，这一连串的操作也让世界杯任何比世界杯的任何一粒进球都让人踏实。
1: 当然了，这事呢也提醒咱们所有出境游的朋友啊，也别光顾着如果出国玩的话做这个攻略、订酒店、晒机票，其实你要花2分钟来存一下外交部12308的热线，买一份靠谱的旅行保险，去了解一下目的地的治安状况，这比多带2件漂亮衣服要重要10000倍。毕竟呢也不是说每一次枪口指脑门都能平安收场啊！你看有朋友就说这人啊躲过一劫了。所以咱们出发前呢多做一点功课，旅途中啊就多一份安全。也愿我们每一位远征的球迷啊都能够平安看球，平安回家。
0: 没错，正所谓是有俩球迷心里痒，为了看球去他乡，两人刚一出机场，蒙面歹徒把他抢。好在警方本领强，一名劫匪已落网。异国他乡多提防，安全永远记心上。

0: 大家来到了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也可以给咱们点点关注啊，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评论，但是没有点点关注，可以在屏幕的左上角点击一下加号，就可以给我们点关注，然后我们以后开播的时候也都会自动的提醒大家。
1: 另外呢，还有粉丝朋友说，为啥我们不在另外一个平台直播了呀，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想要留意我们直播间的最新动态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私信我们早安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亦有变动呢我们都会在群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没错，现在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底下这个小黄车啊，也给大家上了世界杯的相关文创啊，比如现在聪聪身上穿的这件 球衣，是的，是的，非法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国家队的速干球衣，一共有8支热门夺冠热门的球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德国，这8支夺冠热门球队的球衣都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上了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尺码，建议大家拍大一个码或者是两个码来下单，
0: 往大了拍啊，卡码拍。 因为我这身上这一件呢，平时我是穿S码的，我现在拍的是M码，是刚刚好，也没有说特别的紧身啊，但是也不是很宽松，所以呢，如果是大家卡码的话，建议往大了一码来拍。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速干衣呢，它穿起来很舒服，有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啊，然后就很适合平时除了咱们在世界杯看球赛和朋友们一起看球赛、喝早茶、聊天、穿的之外呢，男生啊，平时去踢球、做运动的话，也可以穿这个速干衣。
1: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女生搭个小裙子非常的青春洋溢，男孩子穿起来呢就会让你觉得哇，这个男孩子很喜欢运动，很阳光。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那么除了球衣之外呢，还有非法国际足联的 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啊，有三个吉祥物，一个是驼鹿，一个是海雕，一个是美洲豹啊。大家呢，如果喜欢这种小吉祥物的话，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都是官方正品啊，非法国际足联认证的官方正品，大家可以看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底下的小黄车。
1: 有朋友说这个球衣显得聪聪的皮肤很白，哎，你看我专门选了蓝色啊，刚好是法国队的这个球衣，当然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网上有很多那个什么荷兰队的呀、西班牙的呀，也很好看，大家都可以根据需要，如果平时也喜欢穿球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现在我们这段时间的咱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们稍后再见。
2: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90666，0203839066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